0: 又送到我家里来了，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富辣香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辣香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3: 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
2: 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4: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免费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6: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
4: 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4: 现在市场银子的价格大概是10块钱左右一克，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按照市场保守价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免费送到家。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00

0: 1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1: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2: 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累不累？
1: 还好。哎呀，也不知道关虎和嘎子他们怎么样了。
0: 你惦记他们了？
1: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啊，我能不惦记他们吗？
0: 我也惦记他们呀。
1: 二木要在就好了。这以后我到了那边，我爹我娘认不认我呀？二木怪不怪我呀？

0: 要问你说这仨字儿叫什么呀？
1: 不认识。
0: 我猜啊，是提篮洞。哎呀，别掐别掐，是桃花庵。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那院子里有好多桃树嘛。不过，这马上就要变成妖媚庵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我思前想后，我还得去找关虎和嘎虎他们，我放不下他们。这正好你的腿受伤了，也需要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养伤。你怎么也不问我从哪儿来啊？

0: 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1: 这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哎，我问你，这儿一共有多少人？
0: 凭你一人。
1: 这是不是桃花庵？
0: 正是。
1: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老尼姑，我跟你说，这个小菩萨从今天开始住在你这儿。当然了，你不需要教他念经，他也不想成什么仙，每天呢给他送点吃的就行了。知道刘大某吗？
0: 听说过，我猜可能你就是。听说大军正四处找你。
1: 我告诉你啊，小菩萨在你这儿，你要对他好一点。如果对他要不好的话，我会杀人。
0: 阿弥陀佛。
1: 妈的，怪了吧唧的。
2: 咱们飞虎队刚刚成立啊，马上要展开行动。第一个任务是要找出刘大某跟郑幺妹的蛛丝马迹。
3: 这两个人很狡猾啊，而且还熟悉当地的地形，想找到他们还真不容易啊。
2: 我考虑的是，咱们以小分队的形式展开侦查工作。我们藏王将
4: 到，
2: 你们两个在两支小分队从南面跟西面山区开始搜查，一定要注意一些偏僻的村庄、房子、山洞等等地方，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来汇报。
4: 是
2: 是，去吧。

0: 幺妹，还记得歌仙大会吗？哎呀，你往那儿一坐，艳光四射的。
1: 还说我呢，那个时候你就像一匹野狼，横冲直撞。哎呀，不过倒也挺好，像个男人。
0: 这世间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道得明白？哎呀，阴差阳错呀！
1: 我这头发是不是挺好的？
0: 乌黑发亮的。
1: 哎呀，别梳了，剪吧。剪断了，还能再长出来。
0: 是啊，人就像树，头发呢就是树叶，树在，还怕叶子长不出来吗？

0: 他的法号是什么？
1: 他凡根未尽，要什么法号？他浑身充满杀气，不需要法号。

0: 给我吧。
1: 你能行吗？真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细腻的一面呢。
0: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打打杀杀呀？如果不是供二木上大学，没准我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1: 哎呀，真的像做梦一样啊。你说我要是没被选上当歌仙，我的人生也不会这样的。
0: 你啊，在这儿好好养伤，等我下次来的时候，希望你能骑马打枪了。
1: 咱们不会一直都骑马打枪打打杀杀吧？

不是没有后悔过。剃发的那一刻，我想起了十载跟我说的话。他说上了山就没有回头路了。我现在真的没有回头路了。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那我就在这个庵堂里面过下去吧。青灯相伴，不问世事，可能就是我最好的归宿。

0: 刘司令。
1: 哟，特派员，来的太是时候了，雪中送炭啊！
2: 谁啊？
0: 我是见到共军，牙就发痒，我在为党国尽忠呢。
1: 还党国呢？党国现在都姓共了。
3: 哎呀，队长，敌强我弱，不行了，咱们撤吧。
4: 妈的，给老子追！
0: 哎，刘司令，现在到处都是共军，咱们赶紧撤吧，很危险的。
4: 让开，让开！
0: 刘司令，你疯了！
4: 我就是疯了，让开！
0: 别动队，把刘司令给我架回来！
4: 妈的，你们想要干什么？
0: 带回去，快点！
4: 让开我！
5: 司令，走吧！
4: 我追！撤！

0: 酒没了吧？我知道你酒瘾上来了，难受。这个是我从老百姓那里买的酒，差点，你就将就着喝吧。
1: 你怎么会有这东西啊？
0: 我一直都带着。
1: 哎呀，特派员，你真有远见。
0: 拿着。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哦，这个我今天不小心挨了一枪。
2: 哎呀，多亏了这个酒壶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当时麻了一下。说起来还是你救了我一命呢。说吧，有什么要求？希望我给你抢点钱呢，还是抢点枪呢？
0: 你还是以前的刘大毛吗？
1: 我怎么不是以前的刘大毛啊？
0: 以前的刘大毛在50里方圆里骑马驰骋，你现在还有以前这种雄风吗？
1: 我现在一样，不信我刘大毛吃给你看。

0: 师太。
1: 你还是叫慧能吧。
0: 师太，不是说我六根未清净吗？
1: 我总不能对外边的人说新来的尼姑叫无名吧。
0: 谢谢师太。
1: 好自为之吧。
2: 哎呀，好自为之吧。

0: 你怎么打算？
1: 没什么打算。
0: 怎么可以没有打算呢？蒋委员长反攻大陆，那是迟早的事，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我们要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1: 哼，我他娘的司令也当了，县长也当了，可又得到了什么呢？
0: 那你现在就算退回去，当你提篮洞的大当家，共产党会放了你吗？你只有铁了心地干下去，等到反攻成功，那你得到的也就不只是50里方圆和一个会合县城了。
1: 不要了，我现在最想的就是带着我的弟兄们重新的再去找一个提篮洞。

0: 我知道我该走了，现在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天地之大，无立足之地。这种日子真的不好过。我也在问自己，要是我没有做错事，我怕什么？我逃什么？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一想起老百姓们说起土匪们憎恨的目光，我就不寒而栗。
1: 各位兄弟，曹山豹的人马还在，我们必须要跟他连成一体，共同抗击共军。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蒋委员长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主动出击，一定要再杀几个共军，具体情况我到时候会再说的。

0: 弟兄们，
1: 咱们提篮洞的任务是去看政府司令。
2: 刘司令，你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去看看政府司令。
1: 怎么了？

0: 你是不会看错人的。我刘大某欠每一个人的都会还的。出发。
1: 好了，
2: 走走走
1: 走。
3: 刘大某，你小心一点。

0: 老爹啊，正幺妹呢？
1: 凭你不知。
0: 去什么地方了？
1: 凭你也不知。
0: 什么时间走的？
1: 一日清晨，忘了几时。凭你不记得日辰。
0: 好啊，一问三不知。哎呀，你要是不把真妖妹的消息告诉我，你会后悔的。哎呀，如果我把这个佛殿给烧了，我大哥刘大卯不知道会不会怪我。
1: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2: 队长，我们飞虎队已经成立了，你说这香前地区大大小小这么多土匪，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全部剿灭啊？
3: 一天剿不完就两天，一个月剿不完就两月，一年剿不完就两年。
2: 哎，队长，我听人说桃花庵里来了一个尼姑，长得很不赖，那些到庵里去烧香的香客说起她，边说还边咽口水。
3: 说起一个尼姑长得漂亮会流口水？
2: 我真没胡说，据说那尼姑叫慧能，她不爱说话。
3: 你看，让你们剿匪，你们跑去选美啊？新来的尼姑？
2: 新来的。
3: 黄青，到，集合队伍，跑步向桃花庵前进。
0: 你是告诉我打死也不说是吗？扫把，上了。
4: 阿弥陀佛，罪过。

0: 错过了一次抓捕的好时机啊，郑耀妹的消息就此就中断了。哎呀，就像泥牛沉入大海，太不容易找了。
1: 没这么严重吧？
0: 从小我们一起长大的，他的性格我能没数吗？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下一步深入偏远山寨，发动群众，要找出刘大宝和郑耀妹的消息。撤！
1: 撤！

0: 兄们，咱们一个寨子一个寨子的找，我就不信找不到政府司令。
1: 大哥，上地狱！

啊，看醒了，醒了。嗯，你醒过来了，你是从哪一个菩萨庙里出来的？要不是我儿子半路把你背回来呀，你可就叫恶狼给叼走了。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吴亚凡，你福气真好，捡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尼姑啊！
2: 是啊，是啊，婆婆，你终于娶到儿媳妇了，而且模样还那么俊俏。
1: 哎，什么配不配的？是你捡回来的，是你救了他一命，要不是你啊，他还能活吗？你就别客气了。
0: 不要着急，让别人说几句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真能配上这位姑娘，有什么不可以？

0: 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镜框，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0: 质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提篮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那些早我们一步先走的兄弟，我刘大某对不起他们。
1: 大当家，你就别说了，这又不是你的错，你对咱们兄弟们已经够好了。
0: 等哪天我走了，我还找那帮兄弟喝酒。

0: 你说你叫慧能，是从哪一个尼姑庵里出家的？
1: 桃花庵。
0: 你是怎么离开桃花庵的？
1: 桃花庵着大火了，我就跑出来了。老师太被火烧死了，我没地方去，就只能找别的庵堂。
0: 这我们都听说了，离这30里外的桃花庵是失火了，确实烧死了一个老师太。你能活着就好啊，你安心在这里住下去吧。
1: 你刚才说什么？
0: 怎么了？不对吗？你刚才不是也是这么说的吗？
1: 这我倒不知道。我出来的时候火光冲天，我什么也没看见。
0: 可怜的孩子啊，以后就把这儿当做你的家吧。
1: 对了，我的包裹呢？以后别动我的东西啊。

你再给我弄一碗粥去。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粮食太多了，还是嫌这粥不好喝呀？是不是救了你，还要把你当太爷一样伺候啊？你成天当土匪，吃鱼吃肉的，现在吃不习惯这些了是不是？有本事你到山上再当土匪去啊！你去偷，去抢，去绑票啊！你给我吃了，把这些都吃了！我不允许你浪费一粒粮食！你给我吃了，你吃不吃？你吃了它，吃了呀！
1: 陆队长，过来了。
2: 哎，同志，你队长呢？
3: 麦德法。
0: 你给我喝了，喝了它。刘二木，

0: 次。
1: 姓刘的，你等着！

0: 你笑够了吗？哎，二木，你干嘛这么做啊？我就愿意这么做。哎，我这么做，你管着吗？
1: 早知道你是个熊包蛋呢，我当初我就不救你了。我就是怂蛋子了。哎，我是怂蛋子怎么了？我还就告诉你了，你救我呀，你会后悔的。
0: 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你让你把肠子都悔青了。
2: 你啥呀？哎呀，你小。

0: 现在满意了吗？啊？
1: 哦，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呀？
1: 你喜欢那个女队长。
0: 算你小子聪明。

0: 一梅同志，我听武团长说你被关禁闭两天呢，因为刘二木这臭小子值吗？
1: 行了，别再跟我提姓刘的了，我现在看见姓刘的我就恨。再说了，你让你爹娘死在他们手里试试。
0: 我是孤儿，没爹娘啊，没法试啊。
1: 实在同志，我现在需要安静，请你走开。
0: 我不走，我软磨硬泡的求武团长，他才答应我见你半个小时。我不走，要走咱们俩一块走。
1: 行，那你就待着吧，看你能待多久。
0: 一梅同志，我听到了一个消息。不听啊，这可是关于你的。哎呀，训练去喽。
1: 哎，说吧，关于我什么事儿？
0: 医疗队要重新在教堂驻扎，那附近有曹山豹、刘大卯的人马，为了剿匪便利啊，团部决定在教堂建立一个医疗站，我们又可以合作了。
1: 臭美，谁和你合作呀？
0: 哎，
2: 慧能啊，要不你和我儿子成婚好吗？他打光棍多年，一个人也不容易，你也一样不容易，你从桃花庵里出来这就是天意，以后别当尼姑了。我儿子呢啥都好，就是不会说话，不是我夸我自个儿子，

0: 他为人实诚，心眼又好，这你在我们家住了这么多天，你也看见了，要是愿意呢你就留下来吧。
1: 我是出家人，不能嫁人。
0: 要不我帮你找一个尼姑庵，让那里的师太替你还俗，
1: 以后再说吧。
0: 回来就回来了嘛，傻笑个啥呀？你把娘忘了？这是从镇子上买来的点心，你吃吧。

哑巴，你要干什么呀？哑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的好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报答的。可是，我真的不能嫁给你，你能听明白吗？

0: 神父，我又来打扰你了。
1: 哪里，欢迎欢迎大军在教堂住下来，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
2: 石仔哥，你来啦。
0: 小吴呢？来，站好了。我看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胖了，马神父，你这教堂油水挺足啊！啊，
2: 石仔哥，我的礼物呢？
0: 对不起，我太忙了，给忘了。生气了？来，我能把你忘了吗？这是什么？
2: 哨子。
0: 好玩吗？不会玩吧？小笨蛋，来，我教你。
3: 小白，对了，对了，对了。
2: 哎，小心点，
3: 拿走了。
2: 我就知道你不会忘记我的。
0: 好，听话吗，最近？啊？
2: 听话。
4: 小心点啊！
5: 慢点。
6: 想不到吧？咱们又回来了，啊！
7: 世仔，我总觉得这个教堂有点神秘。

0: 这是有什么神秘的呀？
1: 我也说不清楚，就是一种感觉，不是直觉。
0: 哎，我听说女人的直觉特别灵，是吗？
1: 你还记得那时候曹山豹包围教堂的时候吗？马神父突然给咱们开了一条密道。
0: 马神父虽然是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他。
1: 可是像马神父这么好的人还会有这么大的秘密，也不知道这个教堂里还会藏着多少秘密。
0: 哎呀，一梅啊，你再好好找找，找着了可别忘了告诉我。
1: 十三，我想一个人待会儿，行吗？
0: 行啊，那你先凭直觉找着，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0: 嗯，
1: 你干什么去了？我出去了一下，出去也不打声招呼，把他急坏了。
0: 有什么好急的？我要是走，还不跟你们打招呼了？
1: 我也是这么给他说的，可他是个哑巴，他又不听，又不会讲话，你看你急成什么样子。

0: 看什么看？又打起来了。
1: 这几天大军在搜山，一座一座的搜，抓走了不少的土匪。有些土匪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不成样子了。我们花明寨的围袍子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剩一张皮了。这抓住了倒好，大军给吃的，他又把自己的胃给撑破了。
2: 这个世道真的变了，什么叫做共产党的天下，我看得越来越清楚。谷主席以前说国军要打回来，那真是做梦。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我只想隐姓埋名，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一直待下去，直到老死。
1: 慧能，你想什么呢？

0: 鬼妈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说吧。
0: 如果我要是跟哑巴结婚，你们家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

一家的人了，我们一家子团团圆圆，快！

0: 出情况。听，虫子在叫，
1: 再听，
0: 嘟嘟的声音。

0: 十载哥，怎么会是你呀？
1: 当然是我了。
0: 这么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
1: 我什么时候鬼鬼祟祟了啊？我是想来看你，这一进门你拿棒子招呼我。
0: 刚才我在窗户那看到一个黑影，是你吧？坏蛋！
1: 我怎么成坏蛋了？哎，天太晚了，赶紧睡觉吧。
0: 我不，我还不想睡呢，我想让你再多陪我玩会儿。
1: 哎呀，我太晚了。
0: 再陪我玩会儿嘛。
1: 睡肚子太累了。

0: 这是智商的药。慧能啊，你总有个俗假名字吧？我忘了，只记得这个名字了。那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名儿啊？就叫慧能吧。也行，过些时候我替你和哑巴张罗着把婚事办了。不用了。
1: 韦妈妈，你们省着点钱吧，哑巴辛辛苦苦赚点钱不容易，别太浪费了。
2: 哑巴借此婚不容易，总要风光些，要不然对不起你。
1: 我一个出家人，不喜欢那么大的场面，让人看了笑话。
2: 哑巴，要不要我替你和慧能办喜酒啊？
1: 他让你穿一身漂亮的衣服呢。哑巴，不用了。 我这个人不喜欢抛头露面，韦妈妈，如果你们非要办这个酒席的话，那这婚我就不结了。
2: 要不然这样。

0: 我们就叫上我们微信的组长和几个亲戚，这总可以了吧？你也得给我个面子，让我在乡亲们面前能抬起头。
1: 那就简单一点吧。
0: 别傻笑了，活了三十多年就傻笑了三十多年，这一下娘心里这块石头可就落了地了。

0: 哑巴，买口切客人去。
1: 来了多少人呀、啊？
0: 来的不多，
2: 一桌上哪坐？
0: 就几个亲戚和族长，还有一些凑热闹的。那这外面怎么这么乱呀、
2: 啊？来，把桌子放好了啊！桌子啊，来，帮忙啊，来，把桌子放好了。
0: 姐，
2: 来，
0: 你先别生气，来的不多，就比原先多了几个，你将就着吧。你这婚要不结了，哑巴还不急得去跳河呀？
3: 你好啊，
4: 哑巴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媳妇儿。
5: 是啊，赶明年就给你生个大胖孙子了。
6: 对呀，
4: 回家请大伙儿吃红蛋啊。
2: 好，来，
4: 吃瓜子了。
3: 谢谢。哎，哑巴，大伙儿都来了，你把新娘子给请出来呀。
7: 是啊。
8: 新娘子住了呀，
9: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1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1: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12: 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岁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1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1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

0: 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
2: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

0: 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油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6: 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

0: 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你

0: 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劲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

0: 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两三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慧能，你怎么了？
1: 外面什么人啊？在那瞎嚷嚷什么呢？是不是把哑巴当孙子了？他把哑巴当孙子，就把我当孙媳妇儿，也不怕折寿。
0: 慧能啊，你给个面子吧，他是族长，我们维姓在这里边是大族。
1: 族长算什么呀？别说族长，省主席、谷主席我都见过。嗯，
0: 谷主席，谷主席是哪个寨子的？不要说谷主席，我们穷人连个乡主席也没见过呀。
2: 喂，哑巴，你怎么请不动新娘子？要不我们来请啊？
0: 来了来了，新娘子在整理衣服呢。我们走吧，走吧，慧能，咱不和她计较，走，走啊。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保重。
4: 哟，
5: 你现在叫不叫？
6: 哎，新娘子，新娘子好水灵啊！
7: 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来来来来，新娘子，坐坐坐坐坐坐坐。
8: 哎呦，哑巴，
9: 你可真是真有德啊！
10: 太有福了。
7: 啊，坐坐坐坐坐坐。哎，新娘子，您是哪个村寨的？
11: 月亮寨。
7: 哦，叫什么名字啊？
11: 徐慧能。
7: 嗯，以后你就是咱们这个寨的人了。今天呢，你得敬大伙一杯。
11: 好啊，那我就先敬敬族长。我先干为敬。
7: 新娘子够意思，大伙儿都吃菜吃菜啊！
12: 来来来来来，
7: 这个慧能啊，你今天得敬叔伯兄弟们，到时候你给咱们生一窝小村民出来呀！啊啊！
0: 谢谢族长，族长今天能上我们家来，我们已经觉得脸上有光了。
13: 哎，这儿，这儿，这儿，
7: 别慌，大军剿匪呢，现在土匪呀，惶惶不可终日。那个曹山豹啊，东躲西藏，还有什么刘大卯？原来呀，那么大个提篮洞，现在只剩下几个人了，还威风个啥？当年号称方圆五十里都是他的地盘，现在呢，都有个三分地都不错了。还有，上年围剿那个提篮洞，听说还跑出来一个女。

0: 突围。
1: 那个身上啊，枪发奇准，还有什么避弹弓？说那子弹在他的身上都不沾边啊。
0: 不过，我看这土匪的日子是到头了，人家像割草一样给他割过去，用火把他的根儿给烧了。你说他明年还能长起来吗？来，新娘子，我敬你一杯，祝你明年早得贵子啊！
2: 是啊，
3: 好啊，好啊。
1: 哇，好啊！啊，
0: 新娘子给面子，啊，大家都吃菜吃菜，
4: 来吃菜，
5: 我也来敬弟妹一杯。
6: 弟妹，给个面子，把这杯酒给喝了吧。
7: 好。我今天看在哑巴的面子上，我把这杯酒喝了。
4: 好啊！
7: 不过今天是因为哑巴，别说是一个族长，就算是省长来了，我徐慧能不想喝也不喝。
6: 好，爽快！来，新娘子，我也来敬新娘子一杯。
8: 慧能不多了，慧能不多了，你再别惯他了。好了，让哑巴带走。
6: 那不行，把别人敬的酒都喝了，我敬的酒不喝。喝，来来。
7: 哎，再来一杯。
6: 来。
7: 这位大哥，你的手是不是放错地方了？你惹我不高兴了。你说是你自己把手指头剁了，还是我把你的手剁了？
6: 你先喝，新娘子喝多了啊，还说没醉呢，醉话连篇的。谁敢把我的手摘下来啊？啊，你，还有你，
9: 不，
6: 你们谁能把我的手摘下来啊？啊，
10: 斩他们一只猪爪都不如。还敢长我的人爪子
6: 啊！哎，哑巴，好，来喝，来。哎，既然哑巴能喝，那就喝了这他们哑巴，来吧啊！喝完了我唱山歌，来吧，哑巴，喝吧啊！来，
11: 等哑巴呀，一会儿上了床啊，就能唱山歌了。
6: 对，哑巴。
8: 组长，你看，不要这样闹了吧。
12: 没关系。他们几个人都是从小和喂哑巴一起长大的，今天是喂哑巴大喜的日子。再说啊，新娘子多喝点酒，以后也好融入咱们寨子吧。
6: 开吧，多喝点，多喝点。
7: 你没喝够是吗？
6: 没，我还想喝。
7: 我这喝不够，我去你的！
11: 他喝起来，他妈的臭娘们，敢拿小伙子！
7: 哑巴酒谁喝？
4: 我喝。
8: 慧能啊，你怎么能惹这样的祸呢？
9: 成何体统？
8: 组长，求求你了！看在我们家世代忠厚的份上，你饶过慧能吧。
7: 我告诉你们，以后谁要再敢欺负哑巴家，我就割了他的喉咙，放了他的血，炖菜吃。
8: 组长啊，都说一笔写不出两个为字来，求求你行行好，别把这事情搞大。我们哑巴娶一回媳妇可不容易啊，过了这一回可就没有下一回了，求你了。
13: 这么野的女人你敢娶进来当老婆？
8: 她不过是个尼姑嘛。
13: 尼姑，幸亏是尼姑，要不是尼姑就把桃巴子给杀了。
8: 哑巴，快跪下来。
13: 好，算了，起来吧。看在都是姓韦的份上，就算我今天没来过，就算我不认识这个臭尼姑。
12: 没啥好看的了，回去吧。酒也喝了，新娘子也看了，滚回去，走吧。

啊，还有个名，别丢人了，完蛋！王哥，族长，咱们化名站的威名，就这么让人给臭娘们给灭了。怨不得人家，怨你自己没本事，族长。嗯，我怕的不是你，你有种，我怕的日后他们韦氏的母子经不起折腾。嗯。 等着瞧。

0: 雅爸，这碗酒喝完，我们就是夫妻了。你要记住，以后要像个男人。
1: 这个婚礼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我真是没想到。我算是看明白了，我郑妖媚做不了一个普通的女人，也过不了一个普通女人过的日子。
2: 吃完了，野果也吃了，就差吃树皮了。总得想办法弄点粮食，不然的话，这些人会跑光。张团长，司令，想办法，看看到哪个山寨去弄点粮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张团长，叫俩弟兄把他埋了，
1: 快抬走。
0: 得想尽一切办法去弄点粮食回来。
2: 司令，我们现在躲在天竺岩还没有被发现，如果下山抢粮，一旦被共军发现，他们就会追上来，到那时我们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0: 我也不能看着这帮弟兄们饿死了。
3: 要不先杀匹马让兄弟们充充饥吧。
2: 什么？杀马？马怎么能杀呢？
0: 怎么就不能杀呀？啊，没吃的就得杀马。
4: 山豹，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下山？什么时候回家
0: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在这烦我。明天就下山，明天下山抢粮的时候你跟我们一块走，让参谋长送你到县城，然后送你上火车，一直把你送到家为止。特派员，你这风尘仆仆的到我这来干嘛？你不是在刘大某那吗？
5: 曹司令，你猜错了，刘大某正忙着找郑幺妹呢。
0: 你来的正好，明天让别动队的跟我们下山抢粮。
5: 什么？你们要抢粮？
1: 特派员，你也看到了，都饿成什么样了，再不抢粮的话兄弟们都快饿死了。有句古语说得好嘛，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0: 你干什么？
1: 我告诉你，别碰我！
0: 我今天身子不舒服，去拿床被子睡觉。

0: 这边这边，快快这边，别客气啊，
1: 这边。
2: 行行，
3: 哎，这边。

0: 我兄弟呢？吴你呢？
1: 你兄弟在这儿呢。
2: 愣着干什么呀？搭把手吧。
3: 哪里想家？司令，我先带两人过去看看。
4: 曹司令，我看此地不宜久留。
3: 告弟兄们，抢完了以后马上撤。另外派两个人把三姨太送到县城，要安全送到朝代。
1: 山豹，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3: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把三姨太安全送到朝宅，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毙了你们。
5: 是
6: 是。
3: 三姨太啊，你也别嫌这小日子不好过，你也看到了，这些年啊，我一个人在外边奔波也不容易，这些年我对不住你，回去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我母亲，如果老太太发什么脾气你就顺着她啊。
1: 好，
3: 我过两天就回。
1: 那你也要保重啊。
3: 好了好了，别哭了，当着我士兵的面不许掉眼泪，听到没有？
1: 好，
3: 去吧。
4: 路上一定要小心。
7: 三姨太您好，走。司令，死了两个罗斯寨的兄弟，杀人者是三个光棍弟兄。
3: 看看见。
7: 哎，
8: 放开！
7: 同志，让我去。
9: 王静，
10: 到，
9: 跟着我守东口。阿姆桑，
10: 有，
9: 带着三百四万守西口。
10: 是，
9: 千万给我扎紧了，一个别放了。
10: 是，
9: 行动，
10: 三百四万，跟我走。
9: 走
10: 走，后面跟上。
3: 王蒙，是咱们的弟兄吗？
11: 是，是我罗斯寨的弟兄。
3: 他们用什么杀的？
12: 全都看。
3: 王蒙，这三个人交你处理了。
11: 站起来！

0: 张团长，
1: 是。
0: 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天柱岩。
1: 是，所有人回天柱岩了。走，走，撤。
2: 让开，让开，快，让开！

0: 副官，分头突围。
1: 杨队长，你
2: 到了，大爷，
1: 你跟我走。

0: 是你，
1: 还不赶快躲起来？
0: 你是想让我藏在床底下？
1: 既然你这么聪明，还不赶快爬？
0: 你就是想看我爬是吧？
1: 爬不爬随你。
0: 行吧，低头三尺能换命，我爬。
1: 妈，哑巴，你们别怕。

0: 不对呀、啊，刚刚明明看到往这儿跑的。
1: 敲敲楼上门，看老乡有没有看见。
2: 大军来了，吃早饭了吗？
1: 大人，有没有看见一个扎黄皮带的女人经过？
2: 没有啊，大清早的噼啪乱响枪，吓都把人吓死了。

0: 看见什么大头鬼了，把你紧张成这个样子？集合队伍，清点人数。是，来集合。
1: 快点，
2: 报数！一、二、三、四、五、
3: 六、
0: 七、
1: 八、九、
4: 十、
5: 十一、
6: 十二、
7: 十三、
8: 十四、
9: 十五、
10: 十六。
11: 报告！
12: 报告司令，咱们现在没有一粒米了。
13: 杀匹马，让弟兄们吃肉。
14: 是
15: 杀马，
16: 你们俩
17: 拉匹马杀了，别告诉我们杀马的力气都没有啊！快去。

0: 你为什么要救我？
1: 我是看在刘大某的面上。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他们两个是谁？
1: 一个是我丈夫，一个是我婆婆。
0: 你嫁人嫁得还够勤快的，您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1: 因为他们是好人呀。
0: 天下好人多的是，难道你嫁人的要求就这么低吗？
1: 刘大某呢？他现在在干什么？
0: 他找到了几个兄弟，溜回到提篮洞去了。刚才曹山豹的人马遭到共军的伏击，伤亡惨重，现在形势不是很好。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是留下还是回去？
0: 我要回去。我的别动队已经突围出去了，曹山豹的人马也已经突围出去了，哪怕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是保密局的特派员，我一定要战斗到底，直到战死疆场。
1: 共军现在三天两头上山剿匪，山上那么危险，谷主席是给了你多少好处啊，让你甘心为他卖命？
0: 这跟好处没什么关系，这是信仰问题，我和你是不同的。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些土匪不配有信仰？
0: 我不想和你说了，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我送出寨子，算是我欠你一条人命。
1: 行，我答应你，不过还是那句话，是我给刘大某面子。
0: 我猜是因为我跟刘大某好，你吃醋了。
1: 哎呀，特派员呀，你可真会开玩笑，我吃哪门子醋啊？他刘大某是什么人呀？一个大老粗，斗字不识一个，能比我刘二木好吗？
0: 刘大某，
2: 李将军，你给我给拉上。
3: 是，
4: 他饱受相克痛，现在跟乌龟似的，
3: 给我跟上，
2: 干什么？
3: 快！跟上，跟上！
5: 先让，先让，
6: 让我们来为伤者祈祷，
5: 让
6: 我为伤者祈祷。
5: 再说，
6: 请让我们为伤者来祈祷。我们要为伤者祈祷。
7: 快点！
2: 妹，你看到了吧？啊，跟我们拉伤员的全都是土匪呀、啊！你看看，真的是土匪！
7: 哎，
2: 你看看，这
7: 他，哎，
2: 真的是土匪！你看看呐，
8: 石大哥，你来了。
2: 来了。
8: 你怎么不看看我呢？
2: 行行行，别闹，没你事。阿木桑，把伤员叫为医疗队，把这些俘虏快押回去，快点啊！走，
8: 快点！快，走。石大哥，你怎么明明像块砖头呀？
2: 我像砖头啊？啊！
3: 走！
2: 你们教堂的人比我像砖头像一万倍。
8: 马谁呀、啊？快进来！
2: 阿木桑，等队，我不告诉你。走，
3: 都给我守码头！
2: 快走！
3: 快走！
2: 快走！
3: 快走！
2: 快走！
3: 快走！
0: 我不要。
1: 多吃点肉，不吃肉哪有力气啊？怎么上山呀、啊？怎么见你想见的人呢、啊？
0: 你以为这里是提篮洞吗？
1: 我只知道，现在不是国军的天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

0: 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

0: 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

0: 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

0: 啊，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哎，妈，来，多吃点，点吧，多吃点。你们别害怕，你别看他耀武扬威的，腰里还别着枪，都是吓唬人的。

0: 我想问你一句话。
1: 说。
0: 你真的不想去找刘大卯吗？
1: 吃饭。
0: 我发现你变了，变得很小心，已经没有以前的斗志了。
1: 现在天黑了，咱们趁着天不亮，你赶快多吃点，我送你上山。吃饭，别客气。
2: 特派员，我今天送你上山，算你欠我一条人命。来，搭把手，给你带个新鲜货上山。哑巴，还愣着干嘛？过来帮忙。

0: 你走吧！
1: 柯委员，我不能进山，就送你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哑巴家。
2: 你的意思是，让他来找你？
1: 来不来找我那是他的事儿。你是不是回天柱岩呀？
2: 当然了，我的别动队被冲散了，估计是跟着曹山豹到了天柱岩。
1: 那你就快走吧。
2: 我想问你，你是不是还记挂着刘大毛？
1: 他是我丈夫的哥哥，我们是一家人。
2: 那好吧，我走了，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娘啊，你说不清楚就别说，让娘说。慧能啊，我知道你不简单，我也知道你的来路，可我们是庄户人家，不想折腾，只图个现世安稳。我们哑巴娶个媳妇儿也不容易呀、啊，我求求你，求求你以后好好过个安生日子，咱谁也不得罪，上山摘茶，下田种地，生个孩子抱个娃，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快起来，哑巴，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跪吗？男儿膝下有黄金，快站起来。

哑巴，我这些天想去一个亲戚家。如果有一天早上你发现我不在，你放心，我还会回来的。

0: 复，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罢了，你别生气啊。
1: 那好吧，我不生气，不过现在你该乖乖的睡觉了，晚安。
0: 晚安。

0: 石大哥，过来推推我好吗？
1: 不好，我得看伤员，我有事。
0: 哎，等等我，你去哪呢？哎，别走。
1: 小乌娜，你到底要干嘛呀？
0: 我要送你一件礼物。
1: 什么呀？
0: 你猜猜。
1: 我没空猜。
0: 知道吗？这是什么？
1: 不知道。
0: 钢笔。
1: 哎呀，小木娜，你要贿赂本队长啊？
0: 贿赂你？就你那点破官，贿赂你干嘛呀？我是想让你学识字，拿着。
1: 我拿着倒是行，我不会写字儿。
0: 不会写，我教你呀。识字了以后呢，你可以升官当营长。
1: 当营长就得学会写字。
0: 那当然了，会写字不一定能当营长，但是一定能升官，知道不？
1: 真的？
0: 真的。
1: 一梅呢？
0: 我不知道去哪了，你找他干嘛呀？
1: 我找他有事儿呗。
0: 走走走，我教你识字去啊。
1: 我不会。
0: 不会我教你。哎呀，没关系。
1: 我从来就没识过字。
0: 没关系，走吧。
2: 特别员，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想上山找你，曹司令不答应，说山下危险。
3: 是，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其他兄弟呢？
2: 别的队就剩下我们五个人了。
3: 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你们也要给我战斗到最后一刻。
2: 是，
3: 走，带我去见曹司令。
1: 这怎么弄啊？这
4: 歪了。哎呀，
1: 这你这告诉我怎么整、啊？
4: 哎，下面。这个念什么？念十。
1: 这个念十啊？
4: 对。啊。再写一个。
1: 这写字太累了，
4: 这个念载，
1: 这也念载啊？
4: 对，合在一起呢就是十载，记住了吧？
1: 太有意思了，这
4: 以后他就是你，你就是他。哦，
1: 哎，那你啥时候学的写字啊？啊，
4: 我从小就学写字，哪像你啊，这么大个女。
1: 哎，一梅，一梅，我帮你拿来。
5: 不用了，你们不是正忙着吗？谢谢。哎
1: 哎，我不忙，我帮你拿。一梅，我有空。
6: 匪首郑幺妹儿幽香串阵，威慑群众。郑幺妹儿体貌特征：身材秀长，面目清俊，肤色白皙，貌似良家妇女。
7: 热包子，热包子，
8: 热包子，
9: 给我来两个。
10: 好嘞，
9: 谢谢。
10: 慢走。
9: 控制好了吗？
0: 你要干嘛？
9: 嘘，
0: 二少奶奶。
1: 哎。豆花，继续前进。
11: 是，
8: 带着鸭蛋儿逛街呢。
0: 是啊，我带鸭蛋出来转转。啊，
1: 那人谁啊？
0: 哦，那是我亲戚，她是我姑妈，她住在十八里湾，今天特地来看看我，顺便在这儿买点东西带回去。哦，
1: 老桑，过来。还闹呢，豆花。哎，我跟你说啊，

0: 这几天阿姆桑在队里从来都没笑过，你们俩干嘛呀？这样吧，我找个时间请你们吃饭啊。
1: 哎，
0: 你们得请我吃饭，我顺便看看鸭蛋。
2: 好，我到时候再陪你喝两盅。
0: 行啊。
3: 狮子队长，你要吃饭尽管来，豆花很高兴。豆花家自己可以做主，用不着有些人冷冰冰的来招待你。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有完没完？
3: 怎么我一说话你就嚷嚷啊？理都在你这儿了，行了吧？
2: 你这是什么态度呢？
0: 好了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哎，你们家亲戚呢？
4: 她是我妈妈。
5: 幺妹，这
3: 阿姆桑，我不怪你了，你跟我回家去。但是今天你就别去追了。二少奶奶她是我的恩人，如果你非要去的话，你就永远都别回来了。
5: 等会儿，你知道吗？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你的丈夫。
3: 阿姆桑，我怀孕了。我怀了你的孩子，你就要当爹了，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吗？
5: 我真的要当爹了。
3: 咱们以后带带鸭蛋和自己的孩子，就过安生的日子。但是你今天就别去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啊！
5: 你让开。

0: 他怎么跑像只疯似的？啊！我们以前打猎的时候，他跑得比兔子还快呢。这人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1: 他就是没想明白，他唯一的出路不是逃跑，是投案。我告诉你，我今儿这一追啊，等会儿是不会原谅我的。
0: 怎么了，兄弟？后悔了？
1: 不后悔。
2: 我跟他说过，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他丈夫。
0: 这话我也听。以后啊，我跟豆花去说去。啊，
1: 你不知道，他很固执，也很简单。他这脑子里边只有他二少奶奶。
0: 我跟你说，你听说过竹筒能吹火，听说过木头能吹火吗？
3: 那就在木头上钻孔。
1: 嘿，钻孔
0: 钻。告诉你，我当爹了，
1: 是吗？

哑巴回来了，你看，好看吧？我的呆儿子啊，这事情全要靠你啊！人家是个女的，怕羞的，你管她同意不同意，三下五除二，明白吗？就像你进山砍柴一样，刀子下去了，柴火就倒了。来，拿着，

0: 能回来了？你还没有吃饭吧？我给你热去。
1: 不用了吗？
0: 你是不是累了？你的亲戚可好呀？你是去的哪一个寨子啊？
1: 哦，我去的是会合县城，在路上碰见他们了，匆忙见一面就回来了。妈，你们要是累了，就先歇着吧。
0: 没啥，我已经习惯了。我这个老太婆也没什么指望了。指望着现在还能干得动，多替你们操点心，帮你们带带孩子什么。

你别碰我啊！

0: 小子，滚！
1: 叔叔给你买的米糕，愿意吃吗？
0: 来，谢谢。
1: 哎，好，乖，瞧着吧。哎，豆花，你看，
2: 我给你带回来好东西了，绿豆啊，
1: 但是绿豆啊，能捞绿豆汤喝，夏天还解暑，我最喜欢喝绿豆汤了啊。豆花，你还在生我气啊？我跟你说过了，我先是一名军人，才是你的丈夫。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3: 阿木三，不是我想怪你，我是没有办法。二少奶奶她对我这么好，你现在一定要抓住她，我心里真的很为难，良心上过不去。
1: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现在都看到了，土匪杀人放火，为非作歹。
4: 如果不把他们全部给消灭了，
1: 老百姓能过上安生的日子吗？啊，你想一想吧。
3: 解放了，我也能体会到，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我也是支持剿匪的。

0: 可是二少奶奶她不一样啊，她可是个好人，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你怎么就是抓住她不放呢？
1: 郑幺妹有没有罪，不是你能说了算，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是要政府来审，政府来判，知道吗？
0: 阿木桑，你糊涂啊！只要二少奶奶被抓住了，那就是个死啊！你忍心看着丫头？
1: 是一名军人，我有军人的使命。我没文化，我不懂使命是个啥意思。阿木桑，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十载追檀，那我不管。可是你追，那就和我有关系啊！你现在的思想怎么就这么落后？我们俩都有孩子了，不管我思想再怎么落后，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啊？
2: 说一句好吗，朵花？我要当爹了，我特别的高兴，你知道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等我们的孩子出生长大，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土匪还在杀人放火，我们能对得起他们吗？

知道你心里的事，想哭就哭出来啊！别在心里憋着你的事。

0: 有没有生人出入咱们的商店？
1: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人来。
2: 以后得注意，凡是有形迹可疑的生人出现，要向部队汇报。谢谢您了，大爷，我们走。
1: 哎，大军，你说这外面嫁进来的人算不算？
2: 嫁进来的？谁嫁进来了？
3: 有一个尼姑。
2: 你说什么？
3: 有一个尼姑啊，嫁给我们村上的韦哑巴，嫁来没几天，但是够厉害的，像个男人婆。上次喝喜酒的时候，把刀把子和小胡子都给闹趴下了。听说他以前住在庵堂里，庵堂被火烧了。
2: 大爷，今天的事你不能向村子里的任何人透露，就当没有说起过，以免打草惊蛇。
3: 蛇？他是什么蛇呀？
2: 我觉得有点像大蛇。不多说了，你领我们去看看去。
3: 好。

0: 我觉得，妈就不离身，你不要惊动他，和以前一样，不觉得啥也没发生过。好，我明白了，这个丑女人好日子终于到头了，跟我作对，美好下场。你嘀咕什么呢？
1: 我在想，我们怎样配合大军，把这个女人抓住啊？哎，
0: 对呀，谢谢你了。我们现在需要你配合的，就是不能走漏消息。
1: 大哥。
2: 我认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抢点东西，然后去做小生意，最后逃出湘潭。不然的话，共军一定不会答应的。不光共军不答应，
3: 我蓝玉也不答应。你怎么来了？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 但是，我们连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曹司令希望我们的人马能合在一起。
2: 不行，我必须要找到幺妹，为了我弟弟，我也要找到他。如果幺妹能加入，我们的力量会更强大。

0: 你把它当成了你提篮洞的主心骨，可这主心骨的轴断了，你就六神无主，变成了一团软塌塌的面团，胡子拉碴，无精打采。你还是以前的刘大毛吗？
1: 谁说我不是以前的刘大毛啊？提篮洞就是剩下一个人，我也是大当家的。
0: 各位兄弟，大家都考虑一下，现在我们力量薄弱，只能和曹司令合二为一，我们必须要成为一支部队，跟共军打游击战，把共军闹得鸡犬不宁。
2: 什么共军国军呢？我们是土匪，土匪就是抢钱。我不管这个那个，我就跟大当家的，他去哪儿我去哪儿。
0: 刘司令，就等你一句话了。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艺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丰银富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峰银富银杯，亏；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亏；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亏。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

0: 想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斧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0: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 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0: 现在啊，猴子的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猴子的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

0: 免费送龙凤雕花荧光杯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狐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荧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必须要找到郑瑶美，哪怕把香钱挖地三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一年。

0: 柯白猿，我不能进山，就送你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雅伯家。
1: 我必须要找到郑幺妹，哪怕把香钱挖地三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一年。

0: 怎么了？半夜三更起来烙烙饼，想改行啊？不想当土匪，改行卖烙饼了。
1: 路上吃的。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找幺妹，我要一个寨子一个寨子的找，直到找到她为止。到时候再看我有没有兴趣跟曹山豹穿一条裤子，吃一个锅的饭。
0: 你们要去多久？
1: 不知道。
0: 郑瑶妹就这么重要吗？
1: 她是我弟媳，家人，你说重不重要？
0: 嘎子、扫把、关虎、你们一个个大男人，人模狗样的，难道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去找郑妖妹吗？你们觉得可笑吗？
1: 你他娘的少在这管闲事儿！该吃的你吃了，该喝的你喝了，该睡的你也睡了。我提篮洞对你够。

0: 我们现在找人是不太合适，前有追兵，后无退路。我还是那句老话，咱们干几票大的，然后逃离湘黔，到其他地方去享福啊。
1: 老二，你什么意思？我的话不听了是吧？啊，嘎子，把他给我绑了。

0: 大当家的，你看，就剩这么几个兄弟了，是不是应该抱团啊？这天冷了，大家抱在一块儿还暖和呢，是吧？要不咱这事就算了吧，啊？当家的，扫把对你一向忠心耿耿，今天这事儿，我看就算了吧。大家都不容易，是该想想后路。
1: 你别为难弟兄了，我知道郑幺妹在哪儿。
2: 什么？
1: 你知道郑幺妹在哪儿？是，我知道她在哪儿。
2: 她在哪儿啊？
1: 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和曹山豹合二为一。
2: 没问题，我答应你。只要找到了郑幺妹，我就跟曹山豹合二为一，怎么样？
1: 她在花明寨韦哑巴家里千真万确。
2: 她在哑巴家里干什么呀？
1: 她嫁给韦哑巴，她说韦哑巴人好，韦哑巴还有一个寡母，三间房子，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尼姑嫁人，有点稀奇。怎么，挖到你的痛心之处了？妖妹嫁人，那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我弟弟刚死没多久，妖妹不是那样的人。弟兄们。 跟我走，
3: 上好，
1: 慢着。现在共军在每个村子都放有眼线，你们这样下山，是想让共军打成马蜂窝是吧？

0: 报告，你们两个给我进来。彩彩，我叫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1: 一定是有什么蛛丝马迹了吧？
0: 你说对了，就在你们飞虎队和曹山豹遭遇的花明寨，有一个叫韦哑巴的村民娶了一个尼姑当老婆。
1: 不会是郑瑶妹吧？
0: 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叫徐慧能的尼姑和郑瑶妹有很多相像之处，人长得很漂亮，从尼姑庵逃了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个尼姑很凶悍。
1: 团长，您的意思是？
0: 带上你的飞虎队，马上出发。如果确认是郑瑶妹，立即抓捕，带回团部。
2: 是。
3: 就是这房子。
0: 隐蔽。

0: 娘，你怎么了？
1: 妈，赶快躲起来。
2: 好啊。
1: 不能这样大刀冲出去，他们都带有枪，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呀。
3: 娘们，我是石仔，我给你五分钟时间，你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了。
1: 你知道外面那个人是谁吗？他是我的娘家兄弟，跟我一起长大的。你们现在见面除了用刀就得用枪，你知道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让开，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让开，
0: 你不能出去，你不能出去，你不能出去。
2: 再等等，他已经被我们包围了，现在插翅难飞。

0: 了这些日子没给你带来什么好事儿，带来的都是麻烦。你找一个好女人和你好好过日子，生一个孩子。我不是好女人，
1: 我进来跟他谈谈。
2: 小心！刘卫，我一个人进来跟你谈谈。

0: 你的枪法现在一定很准吧？只可惜没有机会让你开枪了。
1: 你的枪法也比以前更准了吧？你的枪呢？
0: 我没有枪。没有枪就不是郑由美。
1: 我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0: 我也没想到。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竟然会落在你的手里。
1: 你什么意思？
0: 实在，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1: 我只能这么做。我是军人。
0: 我知道你是解放军，我不怪你，要怪就怪你我的命运吧。
1: 你先别怪命运了，以后你就会明白了。只要你先跟我赎罪，我相信你会有以后的。
0: 郑十载，你的口气够大的。
1: 不是我口气大，这是我们党的政策。幺妹，上路吧。

0: 走了，快看！
1: 队友抓到了，
2: 我们养他的心。

0: 走，不许停车，快走。
1: 怎么了？
2: 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把丫蛋当成自己的孩子吧。

0: 难过了。娘再给你娶一房媳妇。这是他留下来的，唉，他也有委屈，我看他也挺难的。他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做一个像样的男人。
1: 唉，
2: 会说人话吗？
3: 哎，会，会。
2: 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刀疤子脸。
2: 我问的是大名。
3: 大名我给忘了。
2: 知道韦哑巴家吗？
3: 哎，知道知道。
2: 带我去。
3: 哎，走。我可倒霉。

0: 我们是山上下来的。
1: 看你们这身行头就知道你们是山上下来的，可我们家除了四面墙壁一个哑巴，外加一个老太婆，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啊。刀把子，你带路带走了眼，你不上旺财家也不上德贵家，你是想累坏各位爷呀？
2: 我也是有苦说不出呀。我白天差点被那解放军当官的给我毙了，现在英雄枪知道我。
3: 行了，行了，老太太，郑幺妹在哪儿啊？
1: 她走了，被大军抓走了。
3: 被共军带走了？
4: 什么时候被抓走的？
1: 今天早上。
4: 抓哪儿去了？
1: 我们也不知道。
3: 我说什么来着？如果我们早一点下山，如果早一点来，

0: 共军还会把妖妹抓走吗？
1: 我又不知道今天共军要来抓人的。
0: 可就是早上共军才把妖妹抓走的。
2: 你们俩该死的，给我跪下！
3: 哑巴，哑巴，起来，起来。

0: 已经疯了。
1: 废话，他毙了。
2: 你现在开枪，共军会把整个村子都包围的，就算你逃出去了，在半路上也会被拦截。
3: 我要找到郑妖美，
1: 我一定要找到郑妖美。二
2: 嫂子，别留下活口。
4: 说吧，

0: 爷，各位爷，各位爷，算我倒霉，算我半路碰到鬼。各位爷，看在我给你们带路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各位爷，你放心，以后我当爸的脸还给你带路，我一定给你们带路，放心吧。
1: 路，
0: 你饶命！
1: 哎呦，你带呢？
2: 你还是先上路。
3: 出去，走。
4: 你到底想怎么样？
5: 想什么呀？这个幺妹被共军给抓去了，会不会被砍头啊？
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劫狱。
6: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着劫狱啊？你钻到我肚子里去看了？
4: 可你有没有想过，共军这个狱是不好劫的？
6: 不好劫也得劫。
4: 那你答应过我要和曹山豹会合的，你还能做到吗？
6: 那是有前提的，找到妖妹，我刘大某一定跟他曹山豹会合。嘎达，
7: 在，
6: 你带着扫把下山去打探打探，看看妖妹到底给关在哪儿了。
7: 好。哎，大哥，哪儿会合？
6: 我在提篮洞啊，一直等着你们。
7: 放心，两天之内肯定给你消息。走，扫把，
6: 快去快回。
4: 我要回天柱岩，刘大某，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找到真妖妹后立即跟曹山豹会合。
6: 这个你放心啊，只要是找到妖妹了，我马上去会合。
4: 别动队，
7: 有，
4: 走。
6: 弟兄们，走。

0: 约束己之欲，也见人受疾病之苦，便大动慈心，宽恕人的罪过。主，求你特别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增强他们的力量，助佑他们医治及照顾病人。慈悲的主，我们也把患病的兄弟姐妹带到你面前，求你赐给他们恩宠，克胜病苦，重获健康。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门。
1: 马师傅，你这咒语灵不灵啊？啊，你要是真能把妖妹给我咒醒了，我买个大猪头，我好好谢谢你。
0: 石队长，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不要你的猪头。
1: 不是我的猪头，我出去给你买一个大猪头去。
0: 我说的就是你买来的猪头，你自己怎么可能会有猪头呢？
1: 跟你们美国佬说中国话就是费劲。
2: 行了，他现在需要休息，请大家出去吧。
1: 妹，这个是你的吧？
3: 还能是谁的呀？罗队长昨天晚上一宿都没有睡好，每隔一两个小时还要给这个女匪首换药。为了救她，我们用了最好的药。你知道现在药品可紧张了。
1: 一妹，谢谢你。
2: 看在你这么在意他的份上，我会尽全力的。

0: 走，咱们进去看看传说中三头六臂的女飞手。来，
1: 团长，您怎么来了？
0: 我来见见你们抓的女飞手啊。物以稀为贵嘛，女土匪少见，女土匪头子就更少见了。带我见见郑瑶妹。
2: 是。
1: 团长，都是我一时疏忽，郑瑶妹在押解过程中撞山了。
0: 弟妹，她的伤情怎么样？
3: 她撞山壁的时候被一名战士拉了一把，所以力量减轻了许多，不然必定是脑浆迸裂。
1: 她从小的脾气就是这样，特别的倔强，我也没什么办法。
0: 性子很烈，可惜走错了路。弟妹，这个郑瑶妹我就交给你了，等她伤情稳定后我们再把她转移走。
3: 是。
0: 现在我们走。
2: 是。

0: 他们是怎么杀的呢？等等，等等！辉河县城和监狱都查过了，没有收过女匪。
1: 然后我们又去了各个寨子，集市上老百姓都在谈论着当家。
0: 直说，直说，他人在哪儿？
2: 在教堂。
0: 人怎么样？
3: 听说是自杀撞了山壁，被共军带到教堂救治。
1: 自杀？
0: 听说的。
4: 杨庙倒是挺有缘分的呀。
5: 师代，阿木桑、王庆，你们三个都给我留下来，一直等到郑瑶妹伤愈以后，直接押去汇合监狱听候处理。
6: 团长，不用这么多人都陪着吧？
7: 对呀，一个女土匪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6: 我有一种直觉，这个郑瑶妹不会这么顺利的进监狱的。
4: 我也这么想，弄不好刘大脑就要冒出来了。
6: 嗯，这也是找到刘大脑残部的好机会。实在，你们飞虎队一要保证郑瑶妹的安全，第二要尽快找到刘大脑的下落。
8: 是。
6: 如果郑瑶妹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要拿你是问的。
9: 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腰膜易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10: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9: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块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肩周炎、颈椎病，
1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5: 骨质增生，腱鞘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卷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

0: 厚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言，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

0: 电视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一要保证郑瑶妹的安全，第二要尽快找到刘大某的下落。
1: 是。
0: 如果郑瑶妹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要拿你试问的。
2: 团长，你也在乎郑瑶妹啊？
0: 郑瑶妹是个女匪首，但她又是个少数民族，对待少数民族我们要很好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3: 请团长放心，
4: 把这逃兵吊起来。
5: 特别员，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兄弟没有饭吃，整天睡不好，睡不好，以后我再也不敢了。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司令，救命！
6: 你们都看到了吗？这就是逃兵的下场。你们都给我把眼睛睁着，睁大眼睛给我看着。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蒋委员长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给你们升官发财，每个人再发给你们一个老婆。
7: 曹司令，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
6: 没什么计划，就是想当土匪抢钱。
7: 你是不是想跑啊？
6: 嘿，你怎么知道我想跑啊？我只是想抢粮抢钱来装备自己的队伍。
7: 可我怎么就觉得你想跑呢？
6: 那是你觉得。特派员，我告诉你，本司令一向是反共到底，弟兄们你们说对不对？
8: 对。
9: 报告司令，有密电。
7: 特令你们摸清罗田大坝的结构，做好炸毁罗田大坝的准备工作，具体炸坝日期另行通知。
6: 狗屁命令，炸不炸大坝得看老子高兴不高兴。谷主席想让我炸大坝，那就得给我空投点物资。空口白话，老子才不尿他呢。
7: 你我都是谷主席委任的，他的命令必须执行。
6: 他委令我司令，他随时可以撤回去，老子自己认命，行不行啊？古老爷子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他就这会儿委任我做个玉皇大帝，我有什么用？
7: 曹司令，我请你三思。我蓝玉虽为一个女子，还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希望曹司令，你也应该有男儿血性。
6: 男儿个屁！弟兄们，杀匹马吃肉，走，
8: 走
10: 了，
8: 走
10: 走
8: 走。走走

我死了一回，又活过来了，而且是躺在共军的医院里。他们为什么要救我这个女匪首？我想不明白。我对自己说：“郑幺妹啊，郑幺妹，你现在活着不容易，连死都难呀。”

0: 小妹，我给你送黑鱼汤来了。你看啊，我这是专门让食堂的师傅给你做的黑鱼汤啊，多喝点，伤口愈合得快。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能看着你死吗？幼妹，你就算不是为了自己，你为了鸭蛋儿，你也得好好活下去。

杨梅，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我怕你一个人难受，拿过来，给你做个伴儿。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养过这个蚕宝宝，啊？你那时候，哎，你每天哭着闹着让我上山去采那些桑叶呀，喂给它吃。咱们俩把那个蚕宝宝喂的呀，又肥又亮。后来呀，你又说，你说，哎呀，就盼着呀，它们结出茧子。我整天呢，又给它们喂呀喂呀喂。哎，有一天，它真的结出茧子来了。你喜欢的呀，哎，睡觉你都要放在枕头边上。再后来，哎，慢慢慢慢的，茧子呀裂开了。你跟我说，它变成了蛾子，飞呀，满天都在飞呀，你乐的呀，每天蹦蹦跳跳的，哎，把你笑的当时都哭鼻子了，你还记着吗？伤，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郑阳美，你还记得我是谁吗？二当家的忘性可真大。我是采仙山寨洛有云家的小姐洛一梅，不过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跟你说话呢。我告诉你，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他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 我现在不是在你手里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2: 一梅，冷静点。
0: 我告诉你，我不上你的当。反正我已经关过一次禁闭了，就为了打你那个刘二木。我就等着看你和刘二木二将子儿。
3: 你说什么？二木他还活着？
2: 妹，你说
3: 什么？告诉我，二木在哪儿？放开我！
2: 放开！幺妹，
3: 你告诉我，二木是不是还活着？
2: 刘二木是活着。骆队长，是你跟刘二木久病难忍，你知道吗？

0: 就是为了救你那个刘二木，实在他献了血，现在刘二木身上流的是实在的血。
1: 绝对有可能，我亲眼看见二木死了，我亲眼看见二木自杀的。
2: 我们共产党人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冷酷无情，像刘二木这样的人我们绝对不会见死不救。
1: 你告诉我，二木他现在在哪儿？
2: 在监狱，他的伤已经全好了，你放心吧。

0: 同志们，郑幺妹在教堂疗伤，刘大卯得到消息后必定来救，这是我们抓捕刘大卯的绝佳时机。
1: 对，将计就计，他要是敢来，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
0: 刘大卯这个人粗中有细啊，他手下有一帮亡命徒，也不是好对付的。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做好精心的准备。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教堂周围的地形示意图。大家看啊，我们可以先在教堂里埋伏一支部队，主要是占领有利的射击位置。我们在教堂外的树林同样也埋伏一支部队，等刘大卯进入教堂后，外面这支队伍冲出来截断他的后路，咱们里外夹击，刘大卯一定跑不了。
1: 这个主意好，万无一失。
2: 好主意啊，
3: 实在队长还是挺有谋略的。
4: 是，石仔队长非常有谋略，一梅同志，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3: 阿姆桑，说什么呢？
4: 谁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啊？
2: 那不一定，有时候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0: 都说什么呢？我们这是开作战会议呢，什么乱七八糟？黄庆，
5: 到，
0: 你带一个班守在教堂里。
5: 是，
0: 阿姆桑
6: 有。
0: 你带两个班守在教堂的树林里。
6: 是。
3: 我呢？我的任务是什么？
0: 你的任务尤其艰巨。
7: 骆队长，你首先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说啊，什么条件？只要能抓住刘大卯，就算有100个条件我也答应。
0: 刘大卯一进入教堂，首先就是寻找郑幺妹，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郑幺妹所在的急救室。
3: 你的意思是让我来看守郑幺妹？
0: 对。
3: 没问题，
0: 郑幺妹的伤现在还没有好，需要你守在边上。可一梅，你跟郑幺妹这么死掐下去，哎呀，闹出什么事儿来，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部署。
3: 放心吧，石仔队长，这次我不会再耍脾气了，坚决完成任务。
0: 好，我相信你。不过，郑幺妹还要晃一下房间。
1: 你想给刘大卯再摆个迷魂阵，
7: 这也是确保郑幺妹的安全呢。
3: 石仔队长，要不干脆把郑幺妹放到我的房间吧。
0: 行，那从今天晚上开始，郑幺妹就住在你的房间。不过一定要记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能离开。
3: 是。
7: 幺妹，跟我们走一趟吧。
8: 是带我去见二木吗？
7: 给你换个房间。
8: 怕刘大母来救我吧？
7: 他救不了你。新中国都成立了，
9: 湘黔地区都解放了，
7: 几个小土匪翻不了天的。我希望你不要对他抱有什么幻想。
8: 你别跟我说这个。
7: 好，我们以后走着瞧吧。
8: 陈小美，骆大小姐，这种伺候人的活儿就不劳您大驾了，我自己能起来。
10: 你错了，我们共产党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伺候人不伺候人的。你是我的病人，我要尽我的责任。

0: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刘二木？
1: 等你痊愈了。
2: 我现在就已经好了。
1: 就算你进去了，也见不着他。

0: 世子，我听说乌娜在教你写字。
1: 是啊，这小丫头想当我老师，神气着呢。
0: 其实我也可以当这个老师的。
1: 真的？
0: 你愿意吗？
1: 我愿意呀，可你是医疗队的队长，你太忙了，我怕你没时间呢。怎么了？干嘛叹气啊？
0: 世子，我们是战友，还一起经历过生死考验，对吗？
1: 是啊。
0: 可我怎么觉得有时候你对我挺生分的呀？
1: 没有吧，我觉得咱们两个也就是平时吵吵架，但心里的想法还是一致的。
0: 也许是我们的个性都太强了吧，就好像你是在决定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比如郑瑶妹，你对她向来都是另眼相看的。
2: 骆队长，骆队长，你跟石仔队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3: 我们谈点事情。啊，
2: 你们年轻人别熬夜，要早睡早起，身体才好。
0: 知道了，马神父。
2: 晚安。

0: 刘大宝来了，你小心点，快走吧。
1: 好。
2: 程耀美，不许动！
0: 你干什么呀？
2: 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动，我就开枪。

0: 放开我，我要出去。
1: 神父，你要干嘛呀？
0: 怎么回事？是土匪又带人来打我的教堂了吗？
1: 那出家人，你打什么仗？你回去！
0: 太无法无天了，他会受到神的惩罚。
1: 我这回去。

0: 我们上当！快撤！要不然就完了！
1: ！
2: 郑幺妹在前面拐角第二个房间，快去救她！
0: 你是谁？
2: 别管我是谁，救出她之后，从后门撤。

0: 等一下。
1: 我知道刘大某会来救我，但他真的来到我面前，我还是感到震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体一直在打颤。这个男人没有违背他的诺言，他为了我，可以不惜一切。
0: 刘大某，你终于来了，你别过来。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要救这个女人出去。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开枪，我一定也会向她同时开枪的。
2: 你试试。
1: 刘大宝，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2: 耀伟，我不来我还是刘大宝吗？
1: 可是我不会跟你上山的。
2: 你傻呀，耀美，共产党是会把你杀了的。
1: 既然我已经下山了，我死都不会上去。
2: 为什么？
0: 你别过来！
2: 他妈的！
1: 别乱来！你别杀他。
2: 为什么？
1: 他救了我。
2: 既然他救了你，就让他当人质。
1: 刘大宝，你别胡来！你听我说，带着人赶快走。
2: 我不走。
1: 二木他还活着。
2: 什么？
1: 二木他还活着，在汇合城监狱里。
2: 我弟弟还活着。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0: 是谷主席的人，别忘了，再不走来不及了。是。鲁大毛怎么知道这个密道呢？是啊，上回曹山炮围攻教堂的时候，是马师傅开的，他怎么能知道？对呀，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追吧。
1: ，你们出去太危险了，先撤回去。是，撤，走，撤。
2: 皇庆，
3: 郑员外，我要杀了你！
2: 皇庆，你听我说，
0: 皇庆，你别这样。刘大马来救人跟赵小妹无关，
3: 怎么无关？我看那大土匪对他念念不忘，不然怎么会冒这么大的险？
4: 皇庆，赵小妹并没有伤到我们同志，你别对一个女人那么凶。
3: 女人？阿木桑，你说说，她是女人吗？她是女魔头。今天晚上为了一个女土匪，死了5个战友。
0: 王清，我也难过。我们今。

0: 天差点没抓到刘大毛啊！那不管怎么说，咱们这一仗是成功的啊！咱们杀了十多个土匪，
1: 石小美的伤是武团长交代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的。
2: 我不要听大道理，我要求把女魔头押往汇合监狱。
3: 那儿就是罗田大坝，这个大型水库如果开闸，将会淹没整个汇合县城和无数村寨。
4: 我们这次来的任务是要确定放炸药的地点，我听周边的情况，熟悉撤退的路线。明天早上我们乔装接近罗田大坝，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回天柱岩。
3: 是。

0: 他妈这酒壶都欺负人！把这事，弟兄们，大哥对不住你们，是我低估了共军的实力，同时也低估了石仔那小子。哼，这小子的确长进了，懂得用计谋来对付我们了。
1: 没把二少奶奶救出来，还大进了十几个弟兄。
2: 我的同父兄弟也死了，行了，
0: 好在你们的二少奶奶还活着。德当家的，下一步我得知道幺妹在哪儿。
3: 幺妹肯定在会合县城，那就一定关在会合监狱里。
0: 二木也关在那儿，到时候把他们俩一块救出来。
4: 疼不疼？
2: 不疼。
4: 你为什么要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救我？换谁都会去救你，黄庆辉、阿木桑也会。
5: 世仔，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郑瑶梅那么看重，你好像一直都放不下她，就像是对她着了魔似的。我们俩从小是孤儿，一起长大的，你是不会明白的。我想。
6: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8: 我每天的这坚持20分钟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6: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 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
1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13: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要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

0: 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

0: 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

0: 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

0: 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0: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 毛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 保持

0: 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天我本来就要被刘大某杀了，但是是郑瑶妹救的我。今天我突然觉得她好像和平常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
1: 那你觉得她应该吃人肉才算是女匪首啊？啊？
0: 哎，实在，你觉得乌娜这个丫头怎么样？
1: 挺好的呀，善良、单纯、活泼，还挺可爱的，不错呀。
0: 我觉得你不能把她当小丫头看看。啊？
2: 十仔哥，一梅姐，
1: 我要问你呢。马神父说你每天呢要折腾到后半夜才睡觉，你想干嘛呀？你想当小猫头鹰啊？
2: 十仔哥，我那是睡不着。
1: 你一个小孩你怎么睡不着觉呢？哎，你要是睡不着，你帮着马神父去打扫教堂，累了就睡着了。
2: 知道了，十仔哥。
3: 对了，一梅姐，十仔哥的伤口没事吧？
0: 没事，就是破了点皮，对于飞虎队队长来说就像老百姓掉了根头发。
3: 十仔哥疼不疼啊？
4: 不疼。
3: 一梅姐，你记得多帮十仔哥换药，免得伤口感染了。
0: 这还用你来教我吗？

你两天下去。哎，英妹，给你带了点包子。哎，过来吃吧。

0: 来，趁热吃吧。
1: 你就不怕我跑了？
0: 当然不怕了。第一，你跑不了；第二，你也不会跑。
1: 你怎么知道不会跑？
0: 昨天晚上刘大宝来救你，你明明有机会可以跑啊，你还是没跑。你已经不愿意回到提篮洞过那种生活了。第二啊，你跑了就是我十载的责任，你不会害我的。
1: 我是女土匪，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0: 土匪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但我了解你郑瑶美。
1: 什么时候送我去监狱？我想见二木。

0: 估计快了，我已经向团部打了报告了。
1: 最后再见一面，二莫，然后接受上天给我安排好的命运。我不再期望别的什么了，十载的心意我领了，他真的是我的娘家好兄弟。可折腾了这么多年，我累了。我对自己说，如果死不了，就在监狱里过我的余生吧。

0: 实在队长呢？他人呢？
1: 什么事？
0: 我是团部警卫排排长，奉命押送郑幺妹往会合监狱，这是介绍信，请尽快办理。
2: 怎么回事？
0: 奉命押送郑幺妹。
2: 押送你就押送，神气什么呀？
0: 你是石仔队长吧？久仰久仰，那人我们就先带走了。

0: 杨梅，到了那边主动配合政府，这样的话，
1: 这样的话还有活命的机会，对吗？这包子不错，就当是你给我送行的吧。说句实在话，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哪有一个土匪能逃过你们的枪子啊？
0: 别的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一定要听我的。
2: 石太队长，抓紧点，
0: 吃个包子谁还规定几分几秒吗？啊，杨磊，你慢慢吃，一点点吃，不着急。

0: 主会保佑你的，孩子。
1: 幺妹，这个是消炎药，记得要每天吃。
2: 走吧，

0: 大哥，汇合城监狱有一个牌的工具把手，光咱们几个人肯定不行。
1: 我知道了。

0: 老二，这些是咱们俩这些年打打杀杀积攒下来的家底，带上这些去天竺岩。
1: 大哥，去天竺岩干嘛？
0: 买人去。
2: 弟兄们，东西也抢了，粮食也抢了，女人啊，你们也玩了。干完这票啊，咱们挑个好日子再继续干几票，以后啊咱们就不用愁了，天天晒太阳喝大酒。弟兄们，来来来，干一个。
3: 好，
4: 干。
2: 哎，兄弟们啊，咱们今天呢就是大碗子喝酒，大块子吃肉啊。司令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啊。反攻他妈太累，还不如抢钱来的实惠，是不是啊？
5: 喝喝喝！
6: 曹司令，怎么那么高兴啊？在庆祝什么呢？
4: 看，
2: 各位来，
4: 喝吃，
2: 快，赶紧让你的别动队的弟兄来吃，填饱肚子再说。
6: 我刚才好像听到张团长在说，不反共，专抢钱。
2: 我说特派员啊，这个反共也得填饱了肚子才能反吧，要不哪来的力气跟共军斗啊？大家说对不对？特派员，快，赶紧让你的别动队的弟兄来吃，填饱肚子再说。
6: 吃吧。
2: 哎，我说特派员，看看你这帮弟兄饿的，不填饱肚子，哪来的战斗力啊？
6: 我的被动队用不着你管，他们都是铁打的、钢做的。
2: 还铁打的、钢做了，老子是个化钢炉，什么铁钢啊，都化成水了。
6: 曹司令，你这是在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
2: 长谁的志气啊？灭自己的威风啊？胡说八道，我们从来不灭自己的威风，是不是弟兄们？
7: 是啊，
2: 弟兄们，喝，
6: 但我觉得还是士气最重要。
2: 什么士气啊，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
8: 喝酒。
9: 刘司令到。
0: 哎呀，曹司令啊，又见面了。
2: 哎呀，我说刘大当家的，你怎么会对我天柱岩感兴趣啊？我这里是山高风大，没有你提篮洞安逸舒服呀。
0: 我来呢是想跟曹司令合作一笔买卖。
2: 怎么合作法？说。
0: 弟兄们，抬上来。
4: 来，快点，
0: 快点。曹司令请看，这是我刘大卯全部的家当，足够你用几辈子的了。今天我拿来全部奉送。
2: 我说刘大当家的，你准备让本司令为你做什么？
0: 借你的人马用用。
2: 借我的人马去劫狱？
0: 曹司令说对了，不过呢对你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2: 什么好处？说出来听听。
0: 来，曹司令，特派员你也来看看，这是会合县城，这里是监狱，监狱里面关着二木和幺妹，这是银行，银行里面有共军把守，我们呢先合兵一处，把监狱里的人救出来，然后再去抢银行。当然了，这银行里的东西都是你曹司令的了。
2: 哎呀，我是刘大当家的，你真是天下第一重情的好男人。要是幺妹知道你在外边为她这么折腾，她就是死三回也该瞑目了。
0: 曹司令，我想这个事儿要是落到你的头上，你一定也会像我刘大卯一样这么做。
6: 奥斯林，这笔生意你是做还是不做？

0: 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
1: 请说。
0: 事成之后，你的人马全归我，从今以后不再有提篮洞，你也不是大当家的了。
1: 没问题。
2: 你们有没有搞错？做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全军覆没，我反对。
1: 反对也没有用，只要是曹司令答应的，我刘大卯就可以做。
2: 谷主席又下达了一轮新的命令，你们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回弟弟弟媳妇儿，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钱，你们把党国的事业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吗？
1: 哎呀，什么新一轮计划老一轮计划的，你那个谷主席就是一个画饼的，画完了一个饼，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去抢那个画的饼。
2: 刘大卯，你为了一个女人竟然拿这么多兄弟的性命去开玩笑，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共军在县城里驻防严密，你很有可能就是有去无回啊。曹司令，你既然想做这笔生意，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抢银行，如果你的兄弟全军覆没，你是不是输得一败涂地呢？
1: 妈的，谁阻拦我救人，谁就是我刘大卯的敌人。
2: 刘大卯，我算是看错你了，你的人心根本就不是肉长的，
1: 再在这儿蛊惑人心，老子就开枪。
2: 我算是瞎了眼，有本事你就对我开枪啊。
1: 别逼我。
2: 你开枪。
3: 大哥，
4: 特派员对咱们不错，别发火。
2: 曹司令，务必请你三思，俗话说细水长流，只要有兵在，日后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1: 曹司令，我刘大卯打生下来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从来没有跪过任何人。我刘大卯今天给你跪下。请你帮助我救出我的弟弟和我的弟媳妇。
3: 弟兄们，下跪。曹司令，上山吧。
0: 大当家了，你这是何苦呢？来，
1: 曹司令不答应我刘大卯就跪下去了。哎，
0: 本司令早就说过，兄弟平时在一起没事儿就自己打着玩，一旦有事儿了，咱们就枪口一致对外。刘大当家了，你就放心好了。起来，咱们精诚合作，一举把监狱和银行全给端了。报告，报告，
5: 报告！
0: 参谋长，
6: 在，
0: 准备酒。
6: 好，
3: 弟兄们，走，三九，
6: 走，三九，
5: 走，
3: 三九。
0: 大当家的，叫上弟兄们，咱们来个一醉方休。
6: 好，
3: 好，
6: 弟兄们。
5: 走走，
3: 喝酒！
5: 喝酒去！
7: 走，走，喝酒了。
0: 张团长，
8: 司令，
0: 叫几个人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埋到后山的洞里去。
8: 是。
0: 完事之后，把他们都毙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去吧。
2: 求求菩萨，求菩萨 保佑刘大毛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让所有的子弹都避开这个人。如果真的要他承受的话，那就让所有的子弹都奔我蓝玉来吧。
1: 特派员呢？
6: 已到担架，特派员在小庙里面烧香。
1: 烧香？他不是不信这些吗？
2: 如果这次刘大毛这个男人没死的话，我会来谢你的。求求菩萨，求菩萨保佑刘大毛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
1: 哎呀，菩萨，你一定要保佑蓝玉平平安安的。跪下，我还没说完呢。菩萨，这次去会合县城很危险，你能不能让蓝玉不去了啊？能不能让他离开那个谷主席，别再为那个老家伙卖命了？菩萨，你要是能做到了呢，我刘大毛对你有重谢；你要做不到，我可就要把你这庙给拆了。
2: 你在菩萨面前胡言乱语，你的嘴巴真臭。
1: 我没有胡言乱语啊，你问问，菩萨同意了。
2: 你会有报应的。
1: 蓝玉，听我的话，离开向前地区，去找个好男人，生个孩子，过你的小日子。
2: 不，自从我成为保密局的一员，我就知道我回不去了。我不可能过常人的生活，如果一定要死，那我就跟你死在一起。
1: 你太傻了，你怎么？
2: 我愿意傻，我知道我自己傻，我也知道你的心里想着的只有郑瑶妹。
3: 住嘴！

0: 来就来呗。
1: 郑幺妹，你顽固不化。
0: 郑十仔，你不是答应过我，向团组织汇报，让我见见柳阿木。你是团长吧？我能见见我丈夫刘二木吗？
2: 可以，我答应你的要求。
3: 你说话算数。
2: 我们共产党人说话一向算话。陈老妹，你虽然是个罪犯，但是罪犯也有自己的权利，跟自己的丈夫见个面也是人之常情。我们共产党人也是讲人性的，只要你的要求合理，我们不会为难你。
3: 你能这么说，我谢谢你。
2: 张老妹，刚才听十仔介绍了你的情况，你也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上山为匪也是迫不得已。我希望你在监狱里好好反省，认识自己犯下的罪行。
3: 上山为匪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是你们要杀了我，我也不含一个冤枉。
4: 小妹，你就别嫁了，我们团长说的全是真心话。
2: 陈老妹，我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们党的真心话，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好想一想吧。

0: 周幺妹的情况我具体的了解了一下，她确实像石仔所说的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但是一出嫁就被提篮洞的匪首刘大毛给盯上了，从此呢走上了一条歧途。对她这样的人是首恶还是胁从，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政策很明白，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1: 团长的意思，如果郑幺妹是胁从，我们就不问她的罪了。
0: 我个人的意见，郑幺妹是介于首恶和胁从之间吧，对她这样的人怎么处理，我们当然要报上级请示。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刘大宝、曹山豹都没有归案，对郑幺妹，
1: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思想工作，
0: 争取他能在剿灭这两股残匪上有立功的表现。实在叹什么气啊，
2: 我了解郑阳妹的性格，她不会出卖刘大毛的，
0: 所以啊才需要我们做一些思想上的工作嘛，包括让她与丈夫刘二木见面，还有和她的女儿见面，让她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情况等等。我相信只要郑阳妹天良未灭，会对她有所触动的。
3: 团长就是站得高望得远呐，我同意。
2: 我当然希望郑幺妹坦白从宽。团长，你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以赴。
0: 那好，我们这就安排郑幺妹与刘二木见面。对了，刘二木最近在监狱里的表现怎么样？
2: 刘二木是个大学生，我听监狱的同志说了，每天给他看书看报，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变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罪行了。
0: 好啊，说明他有悔改的表现，我们欢迎啊。

0: 刘二木，刘二木，
1: 是石才长官。
0: 我不是什么长官，这位才是，他是我们武团长。
2: 刘二木，我听说你是个大学生，一个大学生当了土匪，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1: 武团长，您这是在审问我？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

0: 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

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

0: 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发力消瘦，
7: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 价。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不，是贪心。
7: 跟一个共产党的长官贪心，这我还是头一回。
6: 我跟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土匪头子谈话，也是第一次。既然我们都是第一次，那我们就试试，怎么样？
7: 你这人真的有点意思，不像那个护院，成天就知道板着脸。哎，他救过我一回，那就跟我前他八辈祖宗似的。这没劲。
8: 什么意思？
6: 谈谈看，怎么回事？
7: 吴团长，我要跟您说，我是因为一个女人而上的山，这你信吗？
6: 张幺妹，
7: 是的，我哥啊，让我上大学，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可是我是因为一个女人，上山做了土匪，这恐怕就是命运呐、命运弄人呐。
6: 那你现在后悔吗？
7: 后悔？我这辈子能娶上郑幺妹，我死而无憾。
6: 不会吧？我听说你在监狱里天天看报，并且有了悔改的表现。
7: 我发现你这位长官啊，真的没架子。那好，我跟你说实话了，你们共产党的确了不起。难怪老百姓都拥护你们，这一点啊，我佩服。
6: 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好。我们共产党是绝不允许土匪这个毒瘤存在的，这一点你也应该明白吧。
7: 可是提篮洞的那帮弟兄跟别的土匪不一样，我跟我哥说了，我们是要做梁山好汉的。
6: 可是你们还是被国民党利用了，烧杀抢掠，与我军对抗，甚至于攻打会合县城，残害我军管干部，还有我军伤员，这些血债难道不是事实吗？
7: 我承认这里面是有些过分，可是我哥真的没有要杀共产党的意思。
6: 梁木，今天我们不谈那个话题，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去见一个人。郑幺妹，
8: 刘二木，我实话告诉你吧，郑幺妹已经被我们抓获，现在就关在这个监狱里。

要是死了，我还能站在你面前吗？

0: 是我啊，我是刘二木啊。你看，我没死。
1: 我不信，我真的不信。
0: 要不然你摸摸我。

我这一生一世都没见到你了，时间过得怎么这么长啊？傻小子，怎么做好做的，又变成书呆子了？说话又酸不拉几的。

0: 小妹儿，这段时间在监狱里，我读了很多的报纸，还有书，我现在可后悔了，咱们怎么这么糊涂？我不明白什么是大是大非。
1: 那你现在明白了？
0: 国民党已经彻底完蛋了，共产党是对的，而且他们深得民心。幺妹儿，我希望这一点你也能明白。
1: 我也是刚刚才有点明白，共产党不像我们之前听的那样啊。我们是听了谷主席的话，受他的鼓动，我们完全是给他当枪使了。怎么了？怎么又哭了？
0: 我害怕。共产党说的是对的，当土匪没出路。况且，咱们受谷主席还有特派员的支持，干了那么多让老百姓痛恨咱们的事儿，一想到这儿我就惶恐害怕。
1: 一步走错，步步错。也许咱们真不应该上山当土匪。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大哥，他上了贼船下不来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他现在还跟谷主席他们干着呢，前几天他为了救我又杀到教堂了，死了好几个人。现在他知道咱们在这个监狱里，还得来救我们。
0: 提篮洞，就是一万个提篮洞也成不了气候。

0: 你现在就枪毙了我！我不能让刘大宝来救我，他会死的，我不能让他死！
1: 嚷嚷什么？你疯了？
0: 我没疯！你现在就有种你就枪毙了我，把我的人头挂在墙墙上！你快点，你快点！
1: 带下去！
0: 你枪毙了我，郑石才！
2: 来。
3: 二木变了，他承认自己犯了罪。也许他是大学生，比我知道的事情多。我也不得不问问自己：我以前有钱、有枪，老百姓怕我，现在老百姓还怕我吗？他们是不是会恨我，像恨曹山豹跟刘大某一样？
4: 我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5: 团长。刚才刘二木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变得疯疯癫癫？
4: 他可没疯，他是一种心理恐惧。他的话倒是提醒了我，刘大某在教堂没救出郑幺妹，他会不会来劫狱呢？
5: 最了解刘大某的人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刘二木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他怕刘大某来劫狱，反而被我们消灭了。
4: 我们正好利用这个。
5: 抓刘大某归案，
4: 实在，你可越来越像一个指挥员了。我问你，如果刘大某来劫狱，你有办法对付他们吗？
5: 没问题。
4: 这么自信，还是用教堂的老方法，先让刘大某攻进来，再关门打狗。
5: 嗯，
4: 这样很好。
5: 你的兵力够吗？这两天部队正在搜山，恐怕没有人手来支援你们。
6: 团长，我的兵力配置是这么想的：我现在飞虎队抽出一个班，留在监狱协助防守；我亲自带两个班，守在监狱外头。只要刘大某攻进监狱，我们冲出来截住他的后路。
5: 好，这个安排很好。
4: 团长，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先把郑幺妹跟刘二木转移出去。
5: 好，你想得很周到。

0: 你站住，把你的眼镜拿掉。转过去，转过来。好，进去吧。
1: 这个乌鸦嘴，少说几句你会死啊！
2: 这边枪声一响，我马上抢银行。
3: 卡老板，跟我走。
4: 干什么呢？

0: 绕开走吧，绕开走吧。站住！
1: 哦，好。哈哈
2: 哈！好家伙，快快快，臭家伙，快点！
3: 赶紧注意，目标监狱，跑步前进。

了。

0: 出来！知道郑幺妹和刘二木关哪儿了吗？
1: 我带你们去，快去！妈的，这儿哪儿有人啊？大家，共军的援兵到了，把咱们都给围在监狱了。
0: 曹山豹呢？
1: 曹山豹和狗日的带着他的人马去攻打银行了。
0: 这个老狐狸！弟兄们，赶快撤！
2: 好。
3: 行啊，共军火力太猛，冲不出去，
0: 爬也得给我爬出去！
3: 啊，
0: 兄弟们，冲！

0: 没动静了，好像撤了。
1: 共军肯定是去。

0: 房收拾草山豹去。
1: 大哥，尤木尔和二木还没找到，怎么办？
2: 兄弟们，再去找找，一定要把他们两个给我找到。
1: 大哥，不能找他，共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政府司令和二木兄弟根本不在监狱，我们上当了。
3: 大哥，我看还是快些走吧。
4: 大毛，刘二木和郑幺妹被共军转移了，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吧，快走啊！
2: 上，
4: 快！

0: 吃点。
1: 撒手！
0: 你不要把我留下来。

0: 你告诉他，你小子要告密，老子枪毙了你！
1: 我不告密，我不出声，行不行？

0: 我数到十，你把枪扔出来，不然我将你立即击毙。一、二、三、四。
1: 共军人太多了，要不我们投降吧，司令。
2: 投降，投降也是死路一条。
3: 刘大当家，刘大当家，曹司令遭到伏击，被堵在了银行门口。我好不容易出来，去传达曹司令的命令。曹司令的意思是，刘大当家，您能不能带人从背后夹击共军？
4: 不行，
3: 刘大当家，不行，
4: 求您了，刘大当家，
3: 谁让他撇下我们去抢银行呢？啊，要死，他一个人死在银行吗？让开。
0: 让开！妈的，让开！
5: 快走！
0: 司令，您那么多金银财宝啊，您全拿出来，共产党不至于要您的命是不是？
5: 什么？你敢打老子的主意？
0: 哎，不是不是，司令，您误会我了，卑职只是为您的性命着想啊，司令。
5: 报！
1: 投降吧。你说的有道理，你先把枪扔出去。
5: 哎，外面解放军听着，我出来了，我投降，
0: 把枪扔出来，快！
5: 别开枪，别开枪，
2: 放下枪，举起双手。

0: 你出来，出来！
1: 二哥，
0: 哎，上！
1: 二本。

0: 走，走。
1: 好，这一仗打得好，打得漂亮，抓住了曹山豹，
2: 就意味着我们在湘黔地区的剿匪工作就要进入尾声了。
3: 可还是让刘大毛给跑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曹山豹会去抢银行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溜了刘大毛，抓了曹山豹，你这个计划不算失败，比教堂那次有进步。
3: 团长，您这是在安慰我。可有一件事儿，我到现在都觉得奇怪。
1: 什么事儿？
3: 曹山豹在被捕前，亲手杀死了手下的一名团长。据查呀，那是他的亲信。
1: 亲手杀死一个亲信团长？

0: 一把青叶，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

0: 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皮特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

0: 营养又健康。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趁着活动买呀，99元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3: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

0: 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

0: 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那是因为想让不为人知的秘密永远烂在那个团长的肚子里。再说多犯下一条人命和少犯下一条人命对于曹山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师太，哦，你再查一查，看看曹山豹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是。
2: 等等，
3: 团长，您还有什么指示啊？
2: 郑瑶妹的思想工作还要继续做，具体的您安排一下。
3: 是。

0: 德华，你看你啊，怎么瘦了呀？辛苦你了。你别这样说二少奶奶，这是我应该做的。见到我不应该高兴吗？
1: 这些都是我在张大婶那挑来的，个个都大得很，有的还是双黄蛋呢。
0: 傻丫头，我在这儿又做不了饭，拿这么多鸡蛋给我干什么呀？来，让妈妈再仔细看看我的鸭蛋长高了吗？这么高了，这么漂亮啊！ 妈妈呀，给鸭蛋量一量，到时候呀，妈妈就给你织一件漂亮的小毛衣。
2: 不要。

我又想着我不能死，我的心里乱极了。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一个人做了孽，老天是不会放过的。如果可以重来，我宁愿什么都没有，就带着鸭蛋儿过最平常的生活。

我一直想死，可看到鸭蛋儿。

0: 大毛，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寻找冲散的兄弟。我听说张团长和谢参谋长都已经阵亡了，曹山豹也被共军抓走了。
1: 寻找那些弟兄干什么？再组织你的反攻救国军。
0: 我必须完成任务，炸毁罗田大坝。炸药已经有了，现在缺的就是人手。
1: 对你的任务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就是找到二木和幺妹。
0: 找到他们又怎么样呢？难道你还想在提篮洞管你的50里方圆？共产党会答应吗？
1: 他不答应的，以后的事儿我不去想的。
0: 刘大毛，你现在还是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我走吧，一起去寻找失散的兄弟。我们只有人多了，力量才会大。
1: 力量大，短短的几个月，逃的逃，抓的抓，死的死，力量大了能怎么样呢？
0: 你不是向来都以为自己是老大吗？怎么现在认输了？
1: 你激我？
0: 我不激你，我对你越来越失望了。别动队，
2: 有，
0: 跟我出发，寻找失散的兄弟。
2: 是。
1: 就剩这一个毛人，还找什么呀？弟兄们，
3: 对，
1: 走，跟特派员一块儿寻找弟兄们去。

0: 哪儿来的？豆花带着鸭蛋来看我了，鸭蛋送的。哎，对了，这是你让我给你带的毛线，哎，这是毛线针。啊，
1: 谢谢啊。
0: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人的话呀？
1: 我是匪，你是供，我们怎么能是一家人呢？
0: 你以前能姓匪，但现在就不能姓了。现在是完全可以重新做人，可别像刘大宝那样，最后闹个万人唾骂。小梅，你是真不知道老百姓有多么恨刘大宝。
1: 我知道，谁不愿意过太平的日子呀？可是在我心里，我不恨他，只有刘大宝才能为了我不顾生命，付出一切。虽然我不希望他这么做，
0: 那不是救，那是劫狱。
2: 在我心里就是救。
0: 表妹，我也是为了你好，你不能再想着刘大毛了。以前的事都结束了，你得为将来的事好好打算一下。
1: 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将来啊？
0: 我相信有呢。
1: 实在啊，我现在唯一能见的人就是你，可是真想不到会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天意吧。
0: 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你，这么多年了，哎，小时候一起打猎的事儿啊，

0: 我眼前晃啊晃啊，我想擦也擦不掉，太没用了。
1: 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郑幺妹了，我现在是女匪首，正等着你们解放军的枪子儿呢。
0: 我知道你是女匪首，可你是稀里糊涂当上的女匪首。
1: 世子，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那个骆队长，我觉得他人不错，你看你啊，都老大不小的，抓紧时间把握住啊。这是我跟刘大谋手上有他们全家的命。
0: 你没干，那是刘大谋干的。
1: 这有什么两样啊？我都听说了，没有一个土匪头子在公判的时候不挨枪子儿的。我已经准备好了，其实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就是有一件事情放不下。
0: 什么事儿？
1: 雅胆儿。雅胆儿这个孩子，他从小就没爹，现在我也快死了，这孩子真是够可怜的。实在，你能答应我吗？做我丫蛋的干爹。我知道我不是敌人，我不强求你。
0: 我答应你，我会照顾丫蛋的。

0: 来了。
1: 哎呦，你来就来，还拿什么东西啊？
2: 哎呦，鸭蛋儿，来，那收收包包。哎，长个了吗？你乖吗？
3: 乖。
2: 来，哎呦，鸭蛋儿。鸭蛋高兴吗？
3: 高兴。
2: 高兴，以后叔叔天天来，好不好？
1: 是的，大哥，喝杯茶吧。
2: 好。鸭蛋，以后你就是我郑十载的女儿了，也是你跟阿木桑的女儿啊。
1: 你的意思是，二少奶奶她会被判处？
2: 鸭蛋，去玩一会儿。哎呦，乖啊！你别瞎想，幺妹跟刘大某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你放心，我会努力帮她的。
4: 齐队长好。十仔，你怎么来了？
5: 我有任务。
4: 什么任务？
5: 我是来请你的。
4: 请我做什么呀？
5: 今天晚上在汇合丝织厂有一场军民联欢会，武团长让我来请你。还有你们医疗队。
4: 行啊，没问题。军民联欢会一定很好玩。
5: 这次咱们代表的是部队，哎，你让你的医疗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老百姓也看看，咱们部队也是有花的啊。
4: 行，没问题。手干什么呀？
5: 刘妹说了，让我勇敢点，让我像个男人。不，
4: 你怎么在这时候还提他呀？
5: 我，
4: 你傻不傻呀你？真是。
1: 石仔哥，你怎么来了？
5: 哎，吴娜，你来的正好，晚上有一场军民联欢会，你也一块去吧。
1: 真的？那我当然要去了。一梅姐，你去吗？石仔哥，那你得负责把我们俩送回来，知道吗？
5: 没问题。
1: 那我走了。

0: 三班长会跳舞啊？
1: 这傻小子
2: 跳得不错的。
1: 对，
2: 哎，队长，你是不是应该请咱们陆队长下去跳支舞啊？
0: 跳一个，
3: 我不会跳舞啊。
2: 咱队长说不会跳舞，你不会跳舞，让我们来干嘛呀？
1: 凑个热闹呗。咱不会跳舞，咱看跳舞总行吧？
2: 凑热闹，亏你想得出。
0: 陆队长，你是不是请我们狮仔队长跳舞啊？
2: 好，
3: 小子，给我坐下。
4: 行啊，狮仔队长，我来教你跳舞吧。
2: 嗯，好，
1: 算了算了，
2: 别给他们爷们丢脸。

0: 兄弟们，我们好不容易把失散的兄弟集合在一起，我们如果现在下山，要么就是被抓，要么就是被毙。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上山。我们的目标也只有一个，为蒋委员长反攻大陆打前站。我们的刘大当家会领着大家一起干，这样相互会有个照应。
1: 弟兄们，要想活命，就跟着我刘大卯干。跟着我刘大卯，就是跟着特派员。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炸毁罗田大坝。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把罗田水库的水淹没整个汇合县城，还有大大小小的各个村寨。这就是我们送给蒋委员长和谷主席的一个见面礼。
1: 哎呀，光看着我们要送礼，可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收到半点回礼。
0: 你别老想着回礼了，等立了功再说。
1: 特派员，炸坝之前，共军如果还不放郑瑶妹和二木，我就要绑人了。我隔一段时间就绑十几个人。
0: 你想绑谁呀？
1: 我把那个杨庙里边的女娃子兵，我把他们都绑了。
0: 你要绑女的？刘大宝，你像个男人好不好？跟女的斗，你算什么呀？
1: 那幺妹不是女的吗？那不也被共产党绑了？啊，把老子逼急了，哼，我刘大宝也

0: 十载哥要请你跳舞。
1: 真的？
0: 真的，来吧。
2: 干嘛呀？
0: 跳舞呀。
2: 三个人也能跳？
0: 不是，你们两个跳吧，我来教你们。
2: 都不会呀。
1: 我会。啊？来，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
2: 你怎么学的跳舞啊？
1: 以前就学过。
2: 太厉害了。

0: 干什么？你们这些魔王，简直是无法无天！主会惩罚你们，你们会得到报应，主一定会惩罚你们！你们一定会得到报应的，你们这些魔鬼！把他给我绑了！
1: 不许绑！他是美国人。美国人怎么了？
0: 你这么一绑，就成了国际问题了。到时候蒋委员长和谷主席那儿怎么交代呀？
1: 好，我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不绑你。不过呢，站起来！我要在你身上写几个字儿。特派员，我说你写。那个啊，共军长官，这些修女是我刘大宝绑的，我限你们3天之内。把郑幺妹和刘二木给我放了，如果不放，我隔一天杀一个。你们自己想想，是放还是不放？刘大毛，
2: 队长，队长。
3: 走吧。
2: 向后转，起步走。
4: 哎呀，走那么快干嘛？
5: 陆队长，你们可回来了。快点想办法帮帮我好吗？
3: 师傅，发生什么事儿了？
5: 刘大宝来过，他绑架了我的孩子们。
3: 石仔，石仔，快回去！
6: 什么？
3: 兄弟们被绑架了，快走！
6: 同志们，返回教堂，
2: 快！
7: 罗队长，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刘大毛说，他绑架了修女。如果3天之内不把郑幺妹和刘二木放了，他每隔一天就会杀一名修女。
7: 刘大毛疯了。
3: 他本来就是疯的。
5: 上帝啊，上帝怎么不惩罚这些魔鬼呢？上帝。上帝为什么不惩罚这些无法无天的魔鬼？
7: 马神父，你别着急，我们会想办法的，啊！
3: 马神父，
7: 马神父，马神父，你们要对我有信心啊！我们会有办法的，你。

0: 没事吧？
1: 没事啊。
0: 哦，
1: 那你早点休息，今天晚上我们会派人在这儿巡逻的。
2: 一梅姐，十仔哥呢？
1: 十仔队长今天也会在这儿驻守的。
2: 那一梅姐，你早点休息吧。

0: 我们要抓到刘大宝，
1: 抓不着。
0: 你要往哪儿抓？
1: 教堂里的修女被绑架，刘大宝公开向我们挑战，何其猖狂！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2: 是，
1: 我一定尽快接拿刘大宝。
0: 尽快，尽快是多快？一天、十天、一个月，还是猴年马月？马上给我召集排场干部，召开匪警分析会。
2: 是。
3: 现在是湘黔地区剿匪的扫尾阶段，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呢。特别是越到最后阶段，匪徒越是穷凶极恶。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剿匪工作完成，把湘黔地区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看看大家谁先来发言。
4: 我先说。
3: 嗯，
4: 好。湘黔地区山高林密，围剿土匪多次，我军伤亡很大。
1: 有很多背访兵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战斗力大大减弱，
5: 这也是个问题啊。
6: 我认为，当土匪占据山林的时候，倒容易打；现在只剩下些散兵游勇了，反而难打。这就好比打一只大鸟容易，打一只蜜蜂就难多了。
7: 有道理。但是就算是没有办法，也一定要想出不是办法的办法。
5: 我们飞虎队一直担任的剿匪工作。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匪情，现在不适合做大规模的围捕行动。究其原因，现在的土匪人数不多啊，你一上山，他们就藏在破洞破庙，哎，甚至树上也不一定，还有可能混入乡镇集市。你一下山了，哎，他们就回到山上。所以我们认为，一定要以小分队的形式盯紧小股土匪，一对一盯紧了干，这样才有效果。这好比。
1: 用拳头，你打蚂蚁，你打不死啊！要是用手指按蚂蚁，一按就死了。我的建议是，发挥飞虎队的作用，一个班盯紧一小股土匪。
8: 石大同志说的很好啊，具体有什么打算？
1: 我们飞虎队把提篮洞的土匪给包了。
8: 好，那你给我立个军令状，
1: 2个月。
8: 不，我给你3个月。如果你完不成任务。 我就把你这个队长给你撸了，下去当战士。你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1: 有。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好喜欢，真棒！
0: 喝好羊奶当然要

0: 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也是，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对对
4: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那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11: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8: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8: 没错，哦，
11: 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11: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2: 呦，太好了，
8: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8: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2: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9: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9: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2: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2: 对，三折。
9: 范老师，
12: 3折。
9: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9: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2: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2: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2: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9: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8: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8: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8: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2: 大家一起。
1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2: 对，来一箱，
8: 来一箱。
2: 你
14: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4: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身份证，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

0: 中间环节，您断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2: 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
4: 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干爹，你怎么来了？
13: 我接连接到飞蛾的密电，知道你们这里损失惨重，所以我不得不亲自来一趟。
12: 曹山宝被抓了，他的队伍已经完了。
13: 刘大某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2: 刘大某的损失也很惨重，现在曹山宝剩下的人马都跟着他，但是加起来也只不过是几10人。
13: 刘大某是我们在湘黔地区仅存的力量了，你一定要把他牢牢地控制住。
12: 干爹，你不知道，刘大某他现在已经不听我的号令了，他一心想救郑幺妹

0: 刘二木。就在刚才，他又绑了十几个修女。
1: 蓝雨，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十个修女。
0: 干爹，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就是为了修女？
1: 你不是说刘大毛不听我们的吗？我有办法让他不得不听。
0: 干爹，你什么意思？
1: 杀几个修女，让刘大毛和共产党再结一次冤仇。
0: 干爹，这个问题我老早就已经想过了，但是万一让刘大毛知道了，他会跟我们决裂的。
1: 跟我们决裂？跟我们决裂他到哪儿去？他投奔共产党？共产党信他吗？我告诉你，我们的手段就是让刘大毛明白他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跟我们走到底。
0: 好，干爹你下令吧。
1: 你马上行动。还有，我到此地的事情不要告诉刘大毛，待事情之后我再见他。
0: 是。

0: 杀。
1: 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这是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主母，
2: 没，
1: 王爷压死我的孩子，
2: 马天父，
1: 我的孩子，
2: 你先去休息，
1: 保佑他们吧，保佑他们，保佑他们吧。
3: 天父，你要节哀呀，走吧，走吧。
1: 刘大毛，你这个杀人魔王，你该下地狱。刘大毛，你该下地狱！这个该死的刘大毛，他是个魔鬼。
4: 这是怎么回事？
5: 刘大毛杀人了！
4: 是刘大毛绑架走的十个星女当中的三个。今天早晨，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5: 真是太残忍了！他已经丧心病狂了。
4: 刘大毛背信弃义，说三天后我们放人，他也放。这才第二天，他就杀人了。
6: 不是留有字条吗？
4: 好，
6: 打我看看。
5: 他说先给我们一个警告，他刘大毛说到做到。
6: 这个刘大毛，他想再杀人，
5: 是这个意思。他在向我们宣战。
7: 师太，
8: 报。
7: 你叫些战士来几具棺材，把这三个修女给抬了。
5: 是，
7: 就葬在附近的山上。
5: 是。
0: 司令，司令，不好了，司令！
9: 慌慌张张，什么事儿啊？
0: 修女跑了。
9: 什么？
10: 什么？
9: 跑了？你放跑的？
0: 我哪有这么大胆子？有人把我打晕了。
9: 大哥，会不会是共军呢？
0: 好像不是，我也没看多清楚，而且就放跑了三个人。
9: 什么？奇怪了，只放跑三个，怎么回事？
11: 我知道怎么回事。
4: 说。
11: 那三个修女不是跑的，是被人打死的，尸体还放在教堂里。
4: 被人打死了？那我刘大毛这不成了言而无信了吗？
11: 共军现在已经认定是你刘大毛干的，你又欠他们一笔血债。
4: 蓝玉，这事儿是你干的吧？
11: 你觉得是我干的吗？
4: 不是你干的，就是你那个干爹。上次在会合县城，你们就是这么干的。
11: 反正不管是谁干的，对你刘大毛来说都是件好事，因为共军知道你说到做。

0: 你这个妖精，
1: 你打我！刘大毛，你再打！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
0: 老子他妈今天打死你！
1: 你打，有本事就把我打死！
0: 大哥，
1: 娘的，你这个妖精！

没想杀共军，我没想杀共军的伤员啊。可是他们的人头都挂在了会合县城的城墙上，我只是绑架了几个修女，可是那几个女的被人杀了。这一切都算到了我刘大脑的头上。你说我真的就这么十恶不赦了吗？

是不是要下地狱？啊，是不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呢？菩萨，你看，我连根香都没给你点，哼，我刘大毛也很少求人。我求求你菩萨保佑二木和妖妹平平安安的回来，行吗？如果他们能平安了，我给你重塑金身，我给你修一个更大的庙，让所有人都来给你进香，行吗？菩萨，求你了。

0: 你们两个去问问刘大毛，他到底想干什么？你没头没脑在这说什么呢？你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刘大毛绑架了十个修女，就要换几个刘二木。
1: 他这不是胡闹吗？
2: 胡闹？刘大毛不在胡闹，他杀人了。今天他就杀了那十个修女的三个。
3: 是，师太，你说的是真的？
0: 真还有假？
3: 我刚刚给他们安葬完，你们看，这就是他们的血。看呐，
0: 那三个修女人家是出家人啊，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啊，你们凭什么置于他们死地呀？
3: 师仔，你冷静一点，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搞错了。刘大魔他就算是再混蛋，他不会杀女人，更不会杀修女。
0: 是英雄，是男人。
4: 他就不是英雄，他也不会杀修女。
0: 杀人了你还不信他？你滚！
3: 师仔，刘大某这个人我了解，他不会做这种事儿的。
0: 程瑶妹，那几个修女就是为了你死的，你对得起他们吗？
4: 哎，老妹，住手！师仔，
0: 团长，三条人命。 他张家门说没有就没有了，我受不了了，
4: 你混了头了，该在监狱里打人。

0: 郑阿妹，你的伤不要紧吧？没事儿，是我不小心摔倒了，不怪他。
1: 长官，如果我哥真的伤……

0: 最了解我哥，他是被逼迫的，我不想希望他在一条道走到黑，犯再多的罪。如果你们相信我，把我放出去，我会劝他，我劝他悬崖勒马，放下武器，还百姓一个平安。
1: 刘二毛，你有这样的态度就好，我们会研究的。
0: 如果我劝他不成，我愿意以死谢罪。
2: 刘大毛绑架杀人，现在已经传的是沸沸扬扬，老百姓晚上不敢出门，就是待在家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刘大毛会闯进来。如果连一方的安宁都保证不了，那老百姓要我们部队干什么呀？
1: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制止刘大毛的这种疯狂行为。现在刘二木主动提出，由他去劝说刘大毛放回那些修女，我觉得这个办法倒是可以试一试。
2: 放刘二木回去，他的话可信吗？
3: 刘二木虽然思想有变化，但是能不能完全靠得住，我个人觉着还是没有把握。万一他一去不返怎么办？
4: 我认为是放虎归山，刘二木有文化，和刘大毛走到一起，我们就更难对付了。
2: 时代队长，你对刘二木比较熟悉，你怎么看？
5: 他这个人满口之乎者也，还有点迂腐，上山为匪后本性里的凶狠就暴露出来了，但这个人死要面子，脾气也算耿直，言而无信的事儿从来没做过。
2: 就是说他的话还是有可信的成分。吴团长，你怎么看？
1: 我觉得经过这个阶段监狱里的改造，刘二木已经能够认识到共产党是深得老百姓拥护的，当土匪跟着国民党走没有出路。除了劝说刘大毛放回那些修女，他还表示一定劝说刘大毛尽早放下武器，不再杀人。
2: 各种因素我们都要考虑到，但是现在人命关天，而且是七个女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被残杀了。
1: 刘二木还提出，如果我们不放心，可以派人压着他去，如果他不能完成承诺或者逃跑，我们可以毙了他。
2: 看起来他是有决心的。这样吧，救人要紧，可以送刘二木过去跟刘大毛谈，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吧。
1: 是，
2: 具体的部署，时代队长由你们飞虎队去执行吧。
6: 是，
2: 记着，敌人是狡猾的，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
6: 保证完成任务。
7: 罗田大坝的地理位置已经查明，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炸毁罗田大坝。我已经想好了撤走的路线图，在行动以前我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
8: 这已经是第四天了，他们还是不放耀密和二木。
7: 大毛，你要冷静一点。
8: 我能冷静吗？我现在恨不得下山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的。
7: 你现在的脑子里除了救出刘二木和郑幺妹，你还有什么？嘎子，你说说看，大当家的脑子里还有没有兄弟们？
8: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你们跟我下山，再去抓十几个人上来。
9: 共军，共军，大当家的是共军。
8: 什么共军？
9: 不，共军派人送信来了。
8: 他们怎么说的？
9: 送信的还说他们愿意拿刘二木交换那七个修女。
8: 这他娘的是欺负我不识字儿啊！特派员，你看看，这信上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7: 是的，共军说明天早上七点，在提篮山山脚下交换人质。
8: 哈哈，这一招到底是管用了，原来共军也吃这一套啊！
4: 可惜他们交换的只是刘二木啊，二少奶奶他们还是不放
8: 啊。着什么急啊，只要这一招管用，我明天再下山绑他二三十个人，你看他们放

0: 就是想趁机灭掉刘大宝。难道刘大宝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
1: 他现在救人心切，哪听得进这些？
0: 也好，共军既然想用刘大宝上钩，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1: 干爹什么意思？
0: 你跟刘大宝一块儿去，我带领你的别动队还有留守提篮洞的弟兄们悄悄地埋伏在山脚下，接应你们。共军如果只来一支飞虎队的话，我就趁机灭了他。
1: 蓝玉明白。
0: 你马上回去做准备，明天一早我在山脚等你们。
1: 好，那干爹你一切小心。

0: 哥，哥，
1: 李二木，现在都看你的了，快让你哥把那些兄弟放过来。
0: 哥，你快放了那些修女！
2: 不行，让他们先把你放了。
0: 你是堂堂的男子汉，你别为难那些女人。
2: 二木，快过来，快过来。
0: 哥，你不放那些修女，我就不过去。
2: 你他妈的书都读哪儿去了啊？石仔，我们一块放人。
3: 好，我喊一二三，你放，我也放。
2: 妈的，还喊一二三，跟老子在这儿，狗日的！
4: 二。

0: 过来，二木。
1: 快走啊，快走啊。这是跟个娘们儿似的啊。
0: 快往前走啊。
2: 慢着。
3: 吴老爷子你怎么来了？
4: 刘司令，你先别管我怎么来的。不能放了这些修女，
3: 他们已经把二木放了。
4: 你要的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可他们用一个刘二木和你换，岂不是愚弄了你吗？别动队。
3: 吴主席，别，我已经答应他们了，如果再这样做，我刘大某就食言了。
4: 哼，食言的是共军，一定要杀了这些修女，不然的话你怎么立威啊？别动队，给我杀。

你怎么说是没有出路？既然修

0: 虐杀没有出路。
1: 二木，那修女不是哥杀的，哥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吗？
0: 哥，你说，你听我一句劝。

0: 具体的想想。
1: 我知道二木，你别说了。来人，来人，快来人呐！
2: 快撤吧，
1: 二木，二木。

0: 送去上大学。本来是想让你给咱刘家争光的，你怎么就撇下哥走了呢？
1: 大毛，人死不能复生。
2: 滚！你们他妈的都给我滚！
3: 二姑。

0: 团长，
1: 我
0: 别说了。刘二木的死，我已经首长把炮高，请求处分我。
2: 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承担的。
0: 我是团长，还是由我来承担吧。这件事到此为止。
2: 刘大卯的报复会不会更加疯狂啊？
0: 我们当然要提防，不过我相信刘二木有这样的表现，对刘大卯应该有所触动。
2: 我对这个杀人魔王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
0: 你们飞虎队对提兰山一带要加紧巡查，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
2: 是。
0: 实在，刘二木的死还是由你通知郑耀梅吧，他应该知道真相。

0: 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别再想了。幺妹，
1: 你别说了，这样也好，算是个了结。二母也对得起刘大某了。
0: 幺妹，我对不起你，刘二母的死我是有责任的。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猪肚可不是平常咱在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买到普通猪肚，而是黑猪猪肚。那这黑猪猪肚啊，它究竟好在哪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啊，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什么我们现在吃得好了，反而身体越来越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吃出想要的心理状态？您想尝尝正宗的黑猪猪肚吗？今天我们来到深山老林，带您一探究竟。
0: 王师傅，您养的这黑猪怎么不怕人啊？我这么拍它，它都不怕。
2: 今天是因为我在这儿，要不早跑了，我们山野的黑猪野性特别大，
0: 而且我感觉它们还特别亲人呢。
2: 因为我整天和它们在一块儿，都熟了，就跟养宠物一样。我们的黑猪呢，都是在山上散养散放的，体格非常的健壮。我们的黑猪啊，不喂饲料，吃的呀都是野果野草，喝的呀都是泉水。这个黑猪啊，每天吃什么，喝什么，运动量大不大？猪肚饲是我们家里传下来的手艺，毕竟黑猪必须是散养的，就是不一样。
0: 你看咱们刚才说话的功夫啊，他们全都靠过来了。您能不能让我尝一尝您的黑猪猪肚呢？
2: 没问题，现在我就带你去尝一尝。
0: 好，太好了，走。
1: 黑猪猪肚想做好很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把猪肚用清水加食用碱反复清洗干净，然后进行焯水，保证猪肚丝纯净无瑕。切成丝后放入老汤中秘制，用柴火吐鲁砂锅小火慢炖，这样做成的猪肚丝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0: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0: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2: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1: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 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黑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我的黑猪都是在山上散养的，养这么多的黑猪就是为了家里传下来的这个老手艺。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我的毕生心血啊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点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0: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点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一分钱不收。
1: 猪肚要想好吃，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因为散养黑猪运动量大，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所以天然健康，有个好胃很重要。其次必须要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糊糊，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0: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元10袋。
0: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2: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8袋，
0: 那就是199元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
2: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养的黑猪就在后边这片山上，刚才啊你也都看到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吐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2: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要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0: 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199元您到手整整的24袋。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啊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以前啊我就爱吃猪肚，但是自己做太麻烦了，一忙活就大半天，做出来还不好吃，要是早知道这猪肚丝这么好，
3: 我就不用花钱自己做了。这是正儿八经的黑猪猪肚头丝，好吃啊，还有营养。我现场啊打开一袋让大家看看，寸内呢，但是很好咬。
4: 这黑猪猪肚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吗？
5: 好吃，细细弹弹的，特别的香。
4: 确实是香，而且香而不腻，吃起来啊还不费劲儿。美猪啊，必须得吃。不管是用来炒个菜，加点山药、红枣、枸杞，哎呀，别提有多好了。这个必须得吃。
1: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我们家传承的这个手艺啊，就是用这种吐炉砂锅。
0: 而且我看您都是用这种木柴是吗？
3: 对呀，而且我们都是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的都是杏木、洋槐木、果木，这都是山上的木头炖出来的猪肚丝啊，格外的好。
0: 怪不得这个木头烧起来啊都能闻到香味呢。
3: 柴火吐炉砂锅炖出来不仅好吃，而且还能炖出营养。
1: 柴火吐炉砂锅，每一步都是老手艺。
0: 在山清水秀的山上啊，炖上这么一锅猪肚丝儿，现在我闻到这个味道，哎呦，馋得我口水都要往下流了。
3: 嗯，火候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开锅。
0: 哇，真的是好香啊，这也太诱人了。砂锅啊，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的，简直啊是人间美味。
1: 柴火吐炉砂锅不仅能炖出黑猪猪肚的营养，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脆嫩的同时还保持软糯的口感，而且鲜香美味，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0: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3: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元10袋。
0: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3: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

0: 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0: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1: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0: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1: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2: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1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的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1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8袋。
2: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
0: 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3: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

0: 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就算这次二木不死，他早晚也得死。二木是一个读书人，一根筋，他心里有愧呀，早晚都会出这样的事儿。
1: 柔妹，柔妹，
0: 走吧，我没事儿。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一个要死的人，有什么恨不恨的？说来说去，当初就不应该上山当土匪。是我害二木，是我害了二木啊！
1: 杨梅啊，你既然知道走错了路，那赶紧回头啊！
0: 静一静，走吧。

0: 木死了。这次我心里充满了歉疚，是我害了他。如果当初他不是为了我，他一个大学生是不会当土匪的。我觉得自己的手上沾着刘二木的血，而刘大某走到今天也跟我有关。
1: 二木，哥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爹娘。哥本事再大，也没办法让你起死回生了。等将来哥死了，也埋在你旁边，哥陪着你。你说你当时，为什么不听哥的呢？你为什么不下山去上工呢？非要当什么土匪啊？这下可好，一个阴间一个阳间，你让哥怎么活呀？

0: 刘司令，来来来，一起喝吧。
1: 刘司令，刚才谷主席说了，上头已经来命令了，授予你少将军衔，恭喜你了。
2: 哎呀，我弟弟死了，可惜啊，可惜啊。
0: 刘司令啊，对刘二木的死我非常悲痛，这完全是个意外。当然了，如果往深处说，我认为刘二木的死是绝对中了共军的奸计。
2: 去你妈的，就是你出的主意。
0: 刘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我他妈提篮洞的兄弟为了你，死的死，伤的伤，得到了什么？啊？我的弟兄还是以前打家劫舍的弟兄吗？你他妈真有本事啊！
0: 刘司令，你此言差也，你刘司令就是不跟着我，共产党也要把你灭了。只要是土匪，不管他是方圆50里还是30里，共产党通通要收回去。哎，
2: 我弟弟说他是文化人，还是他明白啊。我害了自己，害了我弟弟，害了幺妹，害了我所有的弟兄，还有我自己。我现在只有一条路了，只能跟着你走了。
1: 刘大毛，你反了！
0: 刘司令有一点醉了啊。
2: 是啊，我喝醉了，我他妈喝醉了。
3: 今天让大家来开个会，是要通报一下公审公判大会的事。为了打击残匪的气焰，配合剿匪工作，更好地发动群众，我们决定对罪大恶极的匪首举行宣判。
4: 这几个匪首的情况你们都比较了解，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郑幺妹，不光因为她是个女匪首，还因为她被关押期间思想上有一定的转变。对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大家在异议。
5: 我先说。
6: 好，你先说吧。
5: 郑幺妹是猎户出身，枪法奇准，百步穿杨。我小的时候跟她一起学的打猎。她是徐家寨的歌仙妹子，为人善良正直，寨子里的乡亲们都很喜欢她。

0: 石仔队长，你说他本性善良，你是在替土匪说话，还是在替老百姓说话呀？
1: 哎呀，先让人把话说完吧。
2: 郑幺妹被大良绅徐子明看中后，嫁进了徐家。后来为了保护家产，与提篮洞的匪首刘大卯、刘二木两兄弟有了交往，最后嫁给了刘二木，并且在家族斗争中阴差阳错的上山为匪。我是他的见证人，他从来没做过穷凶极恶的事儿。
1: 师仔，你想说明什么呀？
2: 参谋长，我一直想说，可不敢说，但现在我必须说了。郑幺妹跟提篮洞的土匪是不一样的。
0: 石仔队长，你看看我胳膊上这个子弹洞，是在大围剿时和土匪交火所留下来的。文排还死了三个战士，你要是给郑幺妹唱赞歌，我可不答应。文排死去的三个战士也是不会答应的。
3: 我们排在围剿中也有受伤和牺牲的战士，不管郑幺妹本性善不善，她仍然是女匪首，这一点不会改变。
2: 你急什么？我还没说完呢。
4: 只许你们说，不许我们说啊！
5: 岳飞五队在剿匪战斗中战功显赫，我们承认佩服，但在郑幺妹的问题上，小友说服我们。来，
2: 你们两个血口喷人！
6: 十三，你先坐下。现在是开会，不是让你们吵架。坐下。
2: 参谋长，请你相信我，我不是在为郑幺妹说话。现在剿匪工作困难，如果一个女匪首都有机会改过自新的话，山上的土匪肯定待不下去啊。他们在山上活得也不容易，想活活不下去，想死死不了。参谋长，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6: 这件事情我们还得好好研究一下。郑幺妹我见过，少数民族的女匪首，涉及到民族政策问题，我们一定要慎重啊。
1: 陪我去见识一下这个郑幺妹。
6: 你可是大秦区的参谋长，去见一位女匪首，这湘黔地区大大小小的匪首多了，你见得过来吗？不去了吧？
1: 去。大梁山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会看上她？
6: 嗯。
1: 刘大卯充其量只是她丈夫的哥哥，怎么会对她如此用心呢？还有我们的石仔队长，虽然跟她是青梅竹马，但是敌我还是分得清，怎么会冒险为他讲话呢？所以他一定有让我去见他一面的理由。
6: 是。阿木长
7: 到。
6: 参谋长要去监狱，你陪我们一起去。
7: 是。
1: 怎么看郑幺妹这个事儿？
6: 本来我主张做郑幺妹的思想工作，希望她立功赎罪，可是后来发生了刘大卯残害秋女的事儿，郑幺妹又替刘大卯辩护，我这心里头也犯怵。
1: 你把郑幺妹的审讯材料给我，我要把她带到军区去。
6: 军区首长对这个女匪首也很重视啊。
1: 郑幺妹这个人很特别，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有必要的话我还要向中央汇报。
6: 嗯，
1: 脑袋砍了是装不回去的，尤其是对郑幺妹这种有争议的人的处理，我们要慎之又慎呢。
8: 丫蛋，你跪下。
6: 你胡闹什么？快让开！
9: 怎么回事？
6: 你知道你拦的谁的车吗？这是大军区的参谋长，在古时候就是京城的大官。
8: 阿木桑，你还说对了，不是大官，我还不拦呢。
6: 你，阿木桑，怎么回事？
10: 请车长稍等一下，我去看看。

0: 别在这胡闹，赶快让开，不然我把你当破坏分子给你抓起来！
1: 九爷，
2: 啊，
0: 把他给我拖开！
2: 走，
0: 丫头不哭，丫头啊，丫头不哭，丫头不哭，赶快把他拖开！
3: 都是小孩吧？
0: 我知道。
2: 怎么回事？
0: 你还胡闹！你
2: 怎么了？
0: 怎么回事？你盘缠怎么了？
2: 没什么，我正在处理，前面首长上车吧。
3: 你是阿木桑的妻子，是。阿木桑，我求你了，让我跟你们首长说两句。
4: 丫蛋，给这位官爷跪下。哎，这磕头可是过去的旧俗气，咱们共产党和老百姓是一家。 不兴这一套，首长，给你
3: 磕头的，就是提兰洞女匪首郑幺妹的女儿丫蛋儿。你让这么小的孩子干这种事儿，亏你想得出来。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听着呢。首长。
2: 我叫豆花，是徐家大院的丫头，专门服侍郑幺妹。她是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对我就像再生父母一样亲，从来也不打不骂的。她不像你们眼中的女土匪。在她上山之前，一再给佃农减租，她还搭棚施粥，救了一大批灾民的命。她上山也是因为无奈。现在你们把她关起来了，我不是想说她没有罪，我只是想说。
5: 罪不至死啊！啊！谁说他是死罪？这不是明摆着，被你们从山上逮下来的土匪头子，哪个没有挨枪子儿的？哎，不是说前几天已经毙死几个了吗？首长，你说的话能算数，我给你磕头。如果一定要毙，我能不能替我家二少奶奶顶罪？
2: 我愿意替他挨枪子儿。哎，
3: 等会儿，别跪来跪去的，这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2: 首长，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你一定要听啊。
3: 豆花，我听着呢。你先把孩子抱回家。
2: 那我家二少奶奶的事儿呢？
3: 你放心吧，我记着你的话了。先回去吧，啊，吴团长，
0: 好，
3: 和我上车。
0: 好，
3: 走。

0: 把门打开。
1: 是。
2: 他这个人有点倔，参谋长，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
3: 不倔他就当不成女匪首了。

0: 张磊，我们首长来监狱检查工作，顺便来看看你。
1: 我在这儿挺好的，谢谢首长。

0: 真好看，谁送的？
1: 我的丫蛋，我女儿。
0: 我知道，我见过一个挺可爱的女儿。
1: 你什么时候见到她了？
0: 刚才在路上。你家原来的丫鬟叫豆花，她带着丫蛋拦我的车，她可为你说了很多好话，你女儿还为你磕了一个头，她的衣服上缝了一块白布，布上写着我要妈妈。

0: 你这是给谁打的保险衣啊？
1: 给我女儿，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这件毛线衣，就是想给我的鸭蛋儿，让它保暖用。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郑杨梅，不瞒你说，我在外面听到许多关于你的传言。有人说你骑大马跨双枪是个女英雄，可也有人说你杀人如麻是个女魔头。
1: 女英雄也好，女魔头也好，
0: 可我觉着你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至少你是一个有母爱的母亲。
1: 你真的是这么想吗？你觉得我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有爱心的母亲？
0: 其实人挺复杂，有好人坏人，有先是好人后是坏人，也有由坏人再变成好人。所以啊，不能把人给看死了。
1: 我也想成为好人，可来不及了。
0: 哎，话不能这么说，世界上永远是有路的，有时候回头的路更宽。
1: 我没有时间了，这位首长，我能听出来你跟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可是我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儿，就算你们枪毙我，我心甘情愿。
0: 好，谁说把你们给毙了？
1: 你们的政策我知道，汇合县城是我跟刘大某攻下来的，死伤无数，你们能不杀我吗？
0: 郑杨梅，你果然不一样。哦，我是说你很直爽，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送你一句话，你听不听啊？
1: 你说。
0: 不要灰心，一定要相信共产党。哦，还有，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她可不能没有母亲呢、啊。

0: 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你一定要向人民政府彻底坦白，这样我们在量刑的时候可以酌情处理。
1: 告诉你，曹晨豹，你的手下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冲得七零八落，现在还有几个土匪卫兵在等你回去当你的司令。你别做梦了，这天下不是姓蒋的，是姓人民的，你还是老实交代吧。
0: 曹晨豹，你在花圈店无缘无故打死了张团长，这让我很费解。张团长是不是跟这批金银有关系？
2: 这事儿我可以跟你说，我那批金银财宝和枪支弹药是张团长带着人去买的，然后他把买宝藏的人都打死了，现在就我一个人知道藏在什么地方。
0: 曹山豹，你一定要抓住这次立功赎罪的机会。
2: 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你问也问不出来。我现在啊，就等着挨枪子儿呢。
3: 哎呀，困死了，我想睡了。
4: 刘大宝的气焰现在十分嚣张，国民党要人还有特务在那里活动的也很频繁，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刚才我已经把郑幺妹的情况向大家简要的说了一下，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5: 参谋长，郑幺妹既然与人民为敌，而且还参加过攻打会和县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更何况她还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女匪首。
6: 我倒是有些不同想法，他有罪理应处决，虽然卷进了匪窝，但他所起到的破坏作用并不像传说中那么严重。如今我们大股土匪已经消灭，留下他可以通过他再去做那些散逃土匪的工作，来向政府自首吗？
7: 据我了解，湘黔地区还有一些四处逃窜的散匪，
8: 特别是刘大毛还没有归案，对郑瑶妹可否暂缓处置，以毒攻毒？
9: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1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 现在

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十二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十二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

0: 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摊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

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十二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十二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

0: 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摊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司令员和潘参谋长同志的意见很好，既然大家对郑幺妹这个人还有争论，那我们就暂缓处置。我明天要去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首长要听取西南剿匪工作的汇报。现在我们大家就把剿匪的情况汇总一下。
1: 好，
2: 报告首长，去机场的已经准备好了。
0: 好，走吧。
2: 是。

我听说明天就要开公判大会了。这一夜，我梦见自己沉在雪的海洋里，好像是一个鬼。我再也找不到以前那个单纯善良的郑瑶妹了。

人真的要到快死的时候才会想到这辈子做错了什么吗？而老天连留给他悔恨的时间都没有了。

0: 同志们都来了，
1: 这次公办大会马上就要举行了，这次大会的规模非常大，可能会有上万的老百姓来参加，所以保卫工作非常重要。营长
2: 到，
1: 你们应负责公办大会会场的执勤。
3: 是。
1: 安营长
4: 到，
1: 你们应负责外围警戒，并且杜绝一切山上的土匪下山劫犯人的事件发生。
5: 是。
1: 维护队
6: 到，
1: 你们负责押送犯人，并确保犯人在公办大会上不出乱子。
6: 是。
1: 同志们，这次公办大会不光是严惩已经落网的土匪头子，对没有落网的土匪头子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所以这也是一场政治仗，打好这一仗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取得全胜，明白吗？
7: 明白。
8: 开门。
0: 是。

0: 团长，郑幺妹怎么个判法？
1: 郑幺妹怎么个判法？我现在也不知道。
2: 李参谋长从北京回来了，公判大会上他会宣布的。
0: 会不会判他死刑啊？
2: 李参谋长带回来了上头的指示，
0: 比李参谋长还高一层的，那是不是中央首长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啊？还是等到宣判吧。
0: 团长，你让飞虎队执行押解工作，这我没意见。可你让我押送郑幺妹，我
2: 怎么了？受不了了？这才是对你真正的考验呢。郑幺妹她做了什么？党和政府会给她一个公正的判决的。
0: 那我的那些建议呢？我的那些建议都没用了吗？
2: 怎么了？委屈你了？你不想执行押解任务，你提出来，你可以不执行任务，不过我马上会把你押解回家。不想当兵，你给我滚蛋！
1: 我从来就没见你这么窝囊。
2: 你给我拿出点男子汉的精气神来，行不行？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0: 把门打开，
1: 把门打开。

你来了。哦，对了，你看，这是我给鸭蛋织的毛衣，好看吗？

还有这个风车是我丫蛋亲手给我做的，我死了以后你就把它跟我一块埋了。

0: 前千万不要动手，现在工具像蚂蚁一样，你一动手就会被他们打成马蜂窝。
1: 枪都让你收了，还他娘的动什么手？

0: 这怎么行？这不行！
1: 我求你了，师太队长！
2: 大家，我要见妈妈！
0: 看在我和二少奶奶属仆一场，看在这孩子就快没妈的份上，你就让二少奶奶帮帮他吧！
2: 我在执行任务，快拦住！
0: 师太队长，师太。

0: 大家请安静一下，现在我宣布公判大会开始。
1: 匪首曹三霸，52岁，长平县人，曾任省反共救国军司令等职。自本省解放后，该匪不但未遵照人民政府之宽大政策进行自首以图自新，反而变本加厉，干与人民为敌，纠集其匪徒串扰与湘黔地区，大肆抢劫烧杀，强奸民女，杀害农会干部，破坏国家财产。该匪纵恶累累，人心愤恨，莫不以早除此害为快事。本县人民政府为维持革命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十恶不赦首恶分子决予严惩，判处曹三豹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2: 严惩没有，枪毙三豹。严惩没有，枪毙三豹。严惩没有，枪毙三豹。
1: 以下土匪恶霸10名，作恶多端，长期与人民为敌，
3: 这个已经成为事实了，无法改变。郑耀美作为匪首会被毙了，你无论如何都不能轻举妄动，不然我们会输得更惨。
1: 冯龙成、黄春宝、武三喜等10名土匪恶霸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0: 请安静一下，请安静，请李参谋长继续说下去。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对曹山豹等28名土匪进行了公审公判，对这些对人民犯下罪行的土匪，
2: 生死由天，你不能这样，你这还像个男人吗？
1: 大快人心呢，
2: 大毛。
1: 但是这台下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郑幺妹。今天来参加公判大会的老百姓成千上万呢，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说过她，一个女土匪，还是个女匪首，当过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说起她，很多人会胆战心惊呢，骑大马，跨双枪，而且枪法特准，很有传奇色彩嘛，是不是啊？
3: 他现在神经不起来了，枪毙了他！
4: 他跟刘大妈欺压百姓，现在来了，杀了他！
5: 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1: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要说郑幺妹是不是血债累累？

0: 我们经过仔细调查，发觉事情不是这样。我们共产党人是最讲实事求是的嘛，郑幺妹名气大，有很多原因，相当长一段时间，她是跟土匪刘大卯混在一起，所以刘大卯犯下的血案，不管青红皂白的。 就都跟他沾上了边儿。今天呢，我要在这里替郑幺妹说清楚，这个郑幺妹还够不上土匪里的首恶。对郑幺妹到底怎么处置、怎么判决，我不瞒大家说呀，我们的干部战士里面也有争论。前不久。 我到北京向中央首长汇报工作，顺便把郑幺妹的情况也做了汇报。我说，这个女匪首下面有的要杀，有的要放，到底怎么处置？我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你们猜怎么着？参加会议的中央首长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 介绍了郑幺妹一生的曲折经历，他们商量了很久，最后都认为郑幺妹是在旧社会被逼为匪的，又没有做过什么特别大的血案和民愤，还是应该给她一条生路的吧，同志们。 一个少数民族的，我们共产党是最讲民族政策的。大家想一想，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关心一个女匪首的生死，不杀她，还要放了她，这是多大的气魄，多么宽广的胸怀呀！
1: 下面，就请法院院长来宣布判决结果。会合县人民法院根据郑幺妹的特殊经历，鉴于她有悔过自新的表现，宣判如下：对郑幺妹实行特赦，当场释放。
2: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时间静止了，我好像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又回到了人间。我听不到呼喊的口号声，我只能听到那几个字：“毛主席，共产党万岁。”
3: 丫蛋，你妈妈不会死了，北京的首长不让她死，北京的大今天来救她了。

0: 走得慢一点好吗？我走不动了，你背我好不好？
1: 你自己有脚，干嘛让我背你啊？
0: 我就是不想走了，

0: 你好像变了。
1: 啊？我变什么呀？我不还是以前的刘大卯吗？
0: 你已经变成另外一个刘大卯了，因为郑幺妹突然被放了，你的脾气就好了。虽然这个事情是因为郑幺妹而起，不过我不介意。
1: 听不懂。
2: 哟，大当家呢？怎么变骆驼了？这是背的特派员呢？
1: 笑他们什么呀？啊，我刘大卯是第一次背娘们吗？你看你们一个个的，那牙都快笑掉了。
3: 大伙儿，首长大当家来了。
4: 大首长，大贵人来了。
3: 别叫大贵人，就叫老李。
4: 那我就叫老李。老李，你是个大好人。
3: 瞎叫什么？吃了豹子胆了？
5: 哎，他就是吃了豹子胆了，我的车都敢拦。就叫老李，这样亲切。
4: 就你凶，一个小小的副队长比人家参谋长还凶。
3: 咱们坐吧。哎，坐，参谋长，坐。

0: 首长好，首长好。
1: 好，郑瑶妹，我们是来吃饭的，来喝酒的。你看，酒我们自己带来了，菜你总得准备几个吧。
2: 郑瑶妹，你去吧，让咱们参谋长见识一下曾经的女匪首张罗饭菜怎么样啊？
0: 是，豆花，杀猪去！
2: 哎，别别别，杨妹啊，我们可不是来你家吃猪的。
1: 吴探长，让他杀嘛。
2: 好。

0: 你们先让开，别溅你们一身血。
1: 让开，让开。
0: 好，下刀子温准狠，身手不错呀。
1: 小的时候杀过，长大了再也没敢碰过。今天是因为首长你这位救命恩人，我正腰妹破例了。
2: 二位首长。 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按照我们寨子里的规矩，这杯酒我要先敬你们。郑幺妹，你先坐下，我有话说。哎，你郑幺妹也是穷苦人家出身，自从你嫁到了许家大院，曾二少奶奶，后来你又上山入了匪，你走过的这条路，的确很特别。是。
1: 当初我上山的时候，实在就劝我，说不能上山，上去就下不来了，就回不了头了。想一想，我现在心里真的挺后悔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今天了。哎，
2: 人生的选择，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啊。你的遭遇，我们也都了解了，可以这么说吧，你是。
3: 从人变成了鬼，但是我们希望你能从鬼再变成人。从人变成鬼，是，我一定会从鬼变成人的。老百姓对土匪恨之入骨，包括对刘大王。郑幺妹，你对此要有深刻的认识。
0: 首长。 我有一句话，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说嘛，我今天来就是要听听你的心里话。

0: 其实，刘大某这个人，他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种十恶不赦，他的双手也并非沾满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鲜血。
1: 小妹，都这个时候了，怎么还向着刘大某说话？在会合城，我亲眼所见，城墙上挂着八颗脑袋，有四颗是我军干部，还有四颗是我派战士的，这难道不算血债吗？
0: 首长，这四名解放军确实是刘大某抓的。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7: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

0: 上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

0: 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

0: 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

0: 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 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闻习惯最实在。
0: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7: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
1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
16: 太感谢你了。
15: 不用客气。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多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1: 上
20: 那
21: 就
22: 别干
21: 了。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就要上课了，等会儿评奖作文，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1: 应该没事的，让我们思想放飞就行了。
2: 是啊，刘哈说的对，
0: 我可没你那么乐观，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心。同学们，开始上课了。这节课我们来说一下上次教的作文，这次作文李亨同学写的，我要着重说一下。老师说的是我哎。李亨的作文可以多运用点夸张的语法。
3: 李亨被老师说嘞。哦，
0: 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同学们下课。天童，帮我变个有放大能力的道具吧。啊，可以吗？天童，
4: 让我考虑一下。啊，
0: 有冰淇淋吃的哦。啊，
4: 成交！甜筒扔，甜筒点，甜筒变天眼。你把这个喝了就行了。
0: 哇，好甜啊！太感谢你了，甜筒，我现在感觉非常好。你想吃几个冰淇淋啊？我给你买。
4: 给我一个就可以，你千万不要忘记哦。
1: 老师，你后面有脏东西。
0: 明明就是有很多个脏东西，衣服后面全都是脏东西。
5: 这节课给大家拿点玩具飞机玩。
0: 哇，这些飞机跟我家的飞机好像啊。
2: 你家也有飞机啊，李亨？真的吗？
0: 当然了，我家的飞机可比这个大多了。
1: 怎么可能啊，你们家怎么会有大飞机？
0: 可是我家就是有啊。我跟你们讲，我们家不只有一个大飞机，而且还有一个机场，飞机跑道、灯塔什么的全都有。
1: 你说的这个是真飞机吗？
2: 怎么可能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3: 就是啊，你家有那么大吗？
1: 我也觉得不可能，我都没有看到过飞机场呢。
3: 就是啊，我觉得你在骗人。

0: 我看你一定是在说大话了。
1: 我觉得也是，不可能会有人把飞机场建家里的。
2: 李亨，你说大话是不对的哦。说实话，大家也不会笑话你的。
3: 李亨，你竟然变得说大话了。
4: 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呀？

0: 你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自从用了道具之后，这两天我一直在说大话。
0: 可是你当初要的不就是这个效果吗？
1: 我要的不是说大话啊。
0: 那好像是我理解错了。
2: 坏了。
0: 那不然的话，我再给你变一个道具，就当做补偿你吧。
1: 不用不用。
0: 甜筒鞭，甜筒鞭，甜筒变天眼。李亨，你想要什么道具啊？
1: 不要了，我再也不想要道具了。
0: 原来你要的是能力夸大的道具啊，早点说清楚嘛。
1: 对的，你才知道啊。
0: 你如果早说的这么明白，也不会搞出那么大的乌龙了。
1: 好吧，这件事我也有错。
3: 香瑶是个大名人。

0: 周末待在家里好闷呢。
1: 你又想出去玩，作业写完了没？不要天天总是想玩。
0: 我作业真的写完了，我只是觉得在家里很无聊，想出去透透气。
1: 周末可以玩的地方很多，那你想去哪里玩啊？
0: 去真美丽家吧。
1: 别急啊，
0: 要去就快点，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呀？
1: 等等，小明，你等一下啊！他如果不在家呢？
0: 对呀，我应该先给他打个电话吧。
2: 真美丽，我想去找你玩，你在家吗？
3: 在家。但我写的作业错了很多，爸爸妈妈现在很生气。
0: 去美丽家玩了。
1: 香菱，真美丽她说什么了？谁生气了？
0: 是她写错作业呢，她爸爸妈妈现在很生气，也不知道会不会欢迎我过去呢。
1: 好吧，既然你这么想出去，我给你一个东西吧。香菱，你看，这是名人卡，把它放在身上，你就是家喻户晓的大名人了。真美丽的家人也不会拒绝一个名人来访的，这样你就能找他玩了。
0: 这能行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2: 天野，你怎么不一起来呀？
1: 我不当名人。
4: 不是香菱吗？你的大名在我们这里都已经传遍了。
0: 我确实是香菱，请问你是怎么认识我的？
4: 像你这么有名，谁不认识呢？老板，给我一份冰淇淋。
0: 对呀，一定是名人卡的作用。
4: 这是请香菱吃的。来，阿姨请你吃冰淇淋。
0: 谢谢。
2: 做名人的感觉真好。点头，所有人都认识我了，你说会不会有人要我的签名呢？我现在这么出名，要是有电影公司来请我拍戏就好了。
1: 现在出名只是暂时的，要低调。
0: 这是我的梦想。
5: 香菱，我在这儿，终于等到你了，我可等你很久。

0: 下去玩吧。
1: 好啊，现在你爸爸妈妈肯定会欢迎我的。
0: 我爸爸妈妈听说你要来可高兴了，没想到你现在都成大名人了。我们还给你准备了好多好吃的呢。
1: 好呀，那我就不客气喽。
0: 夏明，我爸爸今天做的都是你最喜欢吃的哦。
1: 太香了，光闻闻味道我的口水就要流下了啦。
2: 孩子们开饭了。
0: 嗯，
1: 叔叔，你做的菜真好吃。
0: 我吃饱了。
3: 小林，你吃的这么少，不合胃口吗？
1: 哦，不，不是的。
0: 来，炸鸡腿，一人一个啊。
3: 就是，叔叔给你做了这么多好吃的，不能浪费啊。

0: 小李啊，你现在是名人了，我们合个影吧。哈，我还从来没和名人合过影呢。
1: 江玲，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请问你的成名有什么诀窍，可以分享一下啊？
2: 我再也不想当名人了。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分海域雷雨时，风力较大。过往的船只需要关注雷雨大风的动态，确保航行安全。在航船。

0: 船舶遭遇雷雨大风的时候，切记在大风大浪中高速或大角度掉头，并视情况选择安全的水域锚泊、靠岸等措施，以防为主，以避为主。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多云，除了东部，其他地区的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最高气温34到37度。海洋上，琼州海峡明天08时起，风力是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或者是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三沙多云，29到32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文昌多云，28到36度；琼海多云，26到36度；万宁多云，27到34度；陵水多云，26到34度；澄迈多云，26到36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东方多云，28到34度；昌江多云，26到37度；定安多云，27到36度；屯昌多云，26到37度；琼中多云，24到35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乐东多云，25到35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保亭多云，26到36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4: 我吃不下了，你吃。
3: 别浪费啊，鲁家来，
4: 鲁家，
3: 鲁家，
4: 鲁家，鲁家，鲁家。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强调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海南全岛封关后首条跨省低空物流航线试飞成功。海南出台海南省林业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海南集中发布一批优秀佳作，以高标准读物传承发扬本土传统文脉。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25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中共中央纪委关于给予肖捷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国家监委关于对肖捷享受的待遇予以调整处理的决定。会议强调，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全省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现职省级领导参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表态发言。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肖捷开除党籍，按规定调整其享受的待遇，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鲜明态度，再次释放了违纪违法没有安全地带，一朝腐败必将终身追责的强烈信号，要深刻汲取反面教训，坚决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为人

0: 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毫不放松锤炼党性修养，常态常效推进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强家风家教建设，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会议强调，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格局，保持高压态势，统筹抓好中央巡视整改，以案促改促治，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重点问题和重点群体，加大查处力度，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强化标本监制，深化监督一张网建设，巩固拓展人工智能管家机制创新，推动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抓好廉政教育，把纪律教育寓于日常监督管理，推动廉洁文化进党校、进家庭、进校园、进民企，在全社会厚植重廉上洁、拒腐戒奢的文化土壤。
1: 7月24号晚，一架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货品，从海南万宁飞越琼中海峡，降落在广西玉林福棉机场，标志着海南全岛封关后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试飞成功，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增添了低空空中走廊方案。这条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为2小时48分钟，将传统陆运所需的10小时以上压缩了近70%，运营效率提升75%。
0: 记者从海南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广州、深圳海口已被列入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为促进国内大循环更加高效畅通和更好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提供有力支撑。国家邮政快递枢纽城市布局总体导向是重点满足畅通全球贸易流通和国内大循环的基地需求，依托重点航空、铁路、公路口岸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布局全球性、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
1: 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是海南自贸港给岛内居民的生活福利。近日发布的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将实现各市县全覆盖。
0: 近日，记者走访文昌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室内装修、功能分区等工作有序推进。项目位于文城镇耀陵文化广场片区，总经营面积612平方米，配套180平方米标准化免税仓库，整体建设及业态布局严格对标全省统一标准。
2: 目前我们的工人正在进行装修施工，预计的话在8月中旬开张。
0: 为回应群众消费期盼，最大限度释放惠民效能，项目在装修建设期间提前开设临时免税消费体验区，上架进口饮料、休闲零食等热门免税商品。岛内居民凭有效身份证件实名购买，即可在家门口提前享受正规透明、质优价廉的零关税购物服务。
2: 我们选品上呢，主要是参考了文昌本地这个居民和航天城职工等消费群体这个喜爱的这个咖啡啊、饼干啊、榴莲啊的那个进口食品及这个母婴奶粉啊和这个日化品等等，这个货源和全省免税体系统一调费，做到同质同价。
0: 除了文昌，记者还注意到琼海、万宁、澄迈等地接连发布招标公告，遴选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经营主体。这意味着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从岛内三大核心城市向其他市县铺开，全岛网点扩容进入提速阶段。根据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十五五”期间，海南将构建零售业新模式，夯实免税消费基础，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消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提高住宿餐饮服务品质，满足多层次需求。
1: 7月25号晚，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纪委关于给予肖捷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国家监委关于对肖捷享受的待遇予以调整处理的决定，以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0: 与会人员逐一做表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肖捷开除党籍，按规定调整其享受的待遇，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的坚决。

0: 促治，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始终保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动摇，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层层压实从严治党责任，进一步加强廉政教育，强化干部日常监督，以过硬作风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清廉自贸港建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规定日前出台，将于今年八月一号起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聚焦自贸港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的地方性法规，以制度集成创新破解中介服务市场堵点难点，为海南自贸港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筑牢法治支撑。
0: 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是衔接行政审批与市场主体的关键环节。法规明确建立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管理制度，无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决定依据的，一律不得将中介服务设为审批前置条件，从源头杜绝隐性审批、变相审批。立足自贸港高水平开放定位，法规放宽市场准入，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和专业人员参与中介服务，同步建设全省统一中介服务平台，实现供需对接、交易办理、信用评价全流程线上运行。
2: 在精简清单内事项、简化优化服务流程和成果要件、推行区域评估、加强部门间成果共享应用、推进多个事项合一等方面做了创设性的规定，推动持续降低企业投资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规定在回应群众关切、解决中介服务市场突出问题上精准发力，多措并举完善中介服务管理体系。
0: 在监管体系建设上，法规还完善信用监管制度，建立中介服务机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差异化监管与联合惩戒。同时法规对相关违法行为补充设定行政处罚，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造成社会公共利益重大损失的违法主体增设五年从业禁止措施，显著提高违法成本。
1: 近日，海南印发《海南省林业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林业资源与国土空间治理融合，全面提升林业治理效能。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保持在62%以上，森林蓄积量达到1.7亿立方米以上，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成效显著，森林经营与质量全面提升，绿色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
3: 规划明确了全省林业生态保护、系统治理和合理利用布局，形成保护、治理、利用三位一体、协同联动的林业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
0: 规划结合海南区域特点，科学设定10项主要发展指标，围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培育壮大林业产业等方面部署重点建设任务，为“十五五”海南林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统筹谋划了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防火以及林业产业发展等9大类35个大项目，包括280个子项目，总投资约465亿元，确保规划落地见效。
1: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近日在海口召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政企对接会，通过面对面沟通、点对点施策，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问题。
0: 会议围绕三亚市蜈支洲岛、定安县富文金矿探矿权、五指山市一品香格里项目3个历史遗留问题，逐一把脉开方，明确解决路径和时间节点。省直相关部门现场回应属地政府及企业诉求，逐项敲定责任单位与完成实现，以政企同向发力的高效机制，让企业切身感受到自贸港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
4: 用两个词形容，就是雷厉风行和热血沸腾。因为我们提出的每一项的诉求都给出了非常清晰的解决路径，还包括给出了明确的时间点。海岛换证涉及到伊揽子历史遗留的问题，它关系着 着我们企业长效稳定发展，
1: 通过上下联动、部门联动方式，要向全省企业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历史遗留问题，政府绝不回避。

0: 必须稳妥解决，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稳定市场预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期间，海南出版界深耕本土文脉，集中发布一批以海南历史人物和文化传统为创作主题的优秀佳作，通过书博会的平台向全国读者宣传海南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海南自贸港传统文化的推广力度。
2: 7月25号，南海清风邱俊文化坛新书发布会在书博会海南展区举行。书籍以明代理学名臣、海南唯一入阁宰府邱俊为主要人物，系统梳理其成长历程、经济改革思想、海运蓝图、法治观念及清廉品格，展现其跨越500余年的思想价值。该书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组织编写，也是海南新闻广播《南海清风》系列专题节目的配套产品。
3: 南海清风邱俊文化坛这本书是起源于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广播同名的文化专题节目，作为我们总台2025年重大的文化传播工程，以广播访谈、短视频、戏剧化故事、可视化内容联动推送，及海南发布、海南廉政及海南广电旗下各平台转发推荐，形成了现象级传播效果。
4: 邱俊之所以是邱俊，他有2点：第一，就是提出了超前的劳动价值论；第二，就是发展海洋经济。你说这个和我们现当代的自贸港建设是不谋而合的。他也提倡优化营商环境，和我们的这一个清风济政的政治生态也是有密切关联。
2: 南海清风邱俊文化坛书中每张首页嵌入专属二维码，读者扫码即可观看专题片，收听专家对谈，实现纸上阅读与视听体验的融合，是海南出版界在融媒体出版领域的一次积极探索。
5: 平时的话也对这个历史比较感兴趣，但是看那些文字的话还是会觉得有点枯燥。然后我刚才看一下你们这书上面会有那种二维码，然后就是可以看视频啊还有音频的这种的话，我感觉会比较方便一点，而且就是更生动一点嘛。
2: 同日，增广传贤、增广图书品牌发布会暨海南一里三贤文化交流会也在海南展区举行。品牌首发《国士邱俊》《海瑞传》《名剑香哲》《徐子伟传》三种传记作品，这三部作品也是增广品牌理念的生动实践，打破传统史料晦涩厚重的表达局限，用贴近大众的叙事视角再现先贤生平，传承精神风骨，立体呈现邱俊的贯通经史、经世致用，海瑞的刚正不阿、清廉自持，徐子伟的尊师重道、兴学教化。通过此次展会，也让到场的读者了解到海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6: 在这个海南地方历史文化、南海历史文化呀、革命文化、红色文化、海洋文化这些方面，还会继续的努力深耕，更好的去讲好我们的海南故事。
1: 7月25号晚，正在海口举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男篮以74-63击败欧洲劲旅格格鲁吉亚队，赢得赛事2连胜。比赛恰逢周末，耶城球迷齐聚赛场，在海口夏夜享受了一场高水平国际篮球对决。
2: 昨晚的海口五元和体育中心人声鼎沸，周末的观赛氛围格外热烈。对于大多海南本地球迷来说，以往只能在电视上观看的国际顶级赛事，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现场感受，这份身临其境的体验让大家直呼过瘾。
7: 原来我们都在电视上看的，现在到现场看的就是不一样的感受，比较激动和激烈。希望以后更多的赛事能来五元和这边举办。
2: 面对世界排名第20位的格鲁吉亚男篮，中国队在比赛中积极拼抢、主动对抗，最终以74-63战胜对手。赛后球员表示，感谢球迷的支持，接下来会继续总结调整，打好最后一场比赛。
8: 非常好，很感谢球迷，把失误球减少，然后呢，串联好队友。
2: 今天是赛事休赛日，各支队伍进行调整恢复。7月27号将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男篮将再次对阵喀麦隆队。本届国际团结杯落户海口，不仅为球迷带来了顶级篮球盛宴，也进一步提升了海口的城市影响力和体育。

0: 与文旅品牌价值。
1: 7月25号，作为2026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活动之一的墨韵南北意会海南穷极书画艺术交流活动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举行。
0: 活动现场，海南和吉林两地艺术家现场展开交流笔会，北派笔墨的雄浑厚重与南国气韵的灵秀清雅交融碰撞，推动南北艺术互通互融，双向赋能，以更多文艺精品汇集两地群众。
2: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呢，来够助力我们的文旅事业，希望能够深入到咱们海南的人民生活中去，能够亲自体验海南独特的风情，对我们的艺术创作呢，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和寻找灵感的一个机会吧。
0: 活动当天，穷极艺术家联合创作的3幅10米长精品力作，将由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建设文脉展览永久收藏。未来两地书画家也将常态化开展互访采风、精品书画联展巡展、重点创作课题联合攻关等系列活动，共同探索文艺加文旅深度融合创新路径。
3: 通过两地的交流，让我们更加了解海南的风土人情，准备要组织我们的艺术家走进海南，打造一批呢更高的艺术作品，无论是在海洋方面，在绿色植物方面，让我们艺术家呀真正的体会到大自然的这种魅力，
4: 以文张旅啊，以旅塑文啊，把今天的创作成果展现给我们海南的老百姓和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四方的宾客和朋友们，大家在这里放松身心之外，要有所学习，有所成长。
1: 琼海市良田万亩商聚八方主题招商会近日在世界热带水果之窗举办，集中签约项目22个，签约总金额超8亿元。
0: 招商会上，琼海市13个镇区集中开展农业资源专场推介，推出连片田洋开发、特色田园综合体、稻虾轮作基地、侨乡农文旅等招商项目，全方位展示琼海优质农业资源禀赋与广阔投资前景。
5: 重点面向热带高效种植、数字农业科研和这个农文旅融合三大方向开展招商啊，目前呢也已经有一些意向企业跟我们做了精准的对接。
6: 我特别关注那些500亩以上的连片土地的这样的介绍，还有就是优质的配套资源，整个的一个政府配套的条件都很不错。
0: 活动现场集中签约22个项目，总投资额超8亿元，合作主体涵盖央企、省属国企、科研院所及优质民营企业，
7: 总投资5亿元，建成后将集高端智慧农业、药食康养、研学文旅、乡村休闲于一体。
8: 这次招商会集中推出了覆盖全市13个镇区的29个储备地块，总面积是达到了1.72万亩。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每一个有意向的投资主体提供全流程的跟踪服务，推动招商的地块从资源的储备向项目落地转化。
1: 2026年沉香产业技术现场观摩会日前在琼中举行，全面展示海南沉香产业全链条技术成果，共谋沉香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9: 活动现场，与会代表实地观摩了海南沉香新品种繁育技术、规范化种植及结香技术。近年来，中国社科院与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目前海南已建成涵盖精油、熏香、工艺品、茶叶等4大门类产品线，现场展示了100余款沉香大健康产品，推动沉香从销售原料向开发高附加值产品转变。
10: 就按照我们公司内部的标准，是3年就可以造香，通过仿自然结香的造香法，6年我们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等级的奇楠级别的沉香了，那么就大大缩短了产香的周期。
11: 也协助企业开发了多款类型的这个沉香的产品啊，并服务企业建立了标准化的加工基地，后续啊推动咱们更多的科研成果啊能够到产业中发挥作用。
9: 为推动沉香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社科院在琼中落地一所对一线科技示范村项目，目前已累计培训沉香产业技术人才166人。2025年，琼中南九村村民户均收入同比增长16%，实现了科技赋能、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多赢局面。
12: 还要不断地开发新的良种，还要不断地完善它的标准体系，协助政府规范市场健康发展，让沉香的用途呢能够完全的展

0: 现出来，让这个产业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
1: 近日，三亚市全面完成公民办中小学校空调安装工作，全市154所学校的教室宿舍实现空调全覆盖，切实改善办学条件，把民生实事办到师生心坎上。
2: 盛夏时节，走进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学习生活环境凉爽舒适，教学楼内空调平稳运行，实训室、艺术教室、学生宿舍等重点区域也全部实现冷气供应。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各学校实行一校一策，精准排查需求，优化设备布局，同步做好用电保障和日常维护，全方位提升校园舒适度。
3: 空调全覆盖工程项目呢，是落实省市教育部门呢为民办实事的一个重要项目，为每一位学生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区域，良好的这个休憩区域，完成了100%的教学区域、公共区域的这个空调全覆盖。
2: 目前，全市132所公办学校已安装空调16640台，覆盖所有教室、功能室和宿舍。22所民办学校同步实现教室、宿舍空调全覆盖。三亚学子在炎炎夏日里共享清凉校园。
4: 将以此次空调全覆盖为契机，持续推进校园便民设施体制升级，不断优化空调、饮水、公共区域配套。全方位改善办学条件，让三亚学子拥有更舒适、更安心的校园学习生活环境。
1: 7月25号，海南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丛书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其中发布海南人工智能通识系列教材，推动海南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此次发布的海南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套教材共6册，适配3至8年级学生学习使用。丛书融入海南自贸港、南繁等本土产业案例，着力打造适配海南学情的 AI 教学内容体系。
5: 本套教材符合中小学生的一个认知规律，教材的内容科学合理，插图呢比较新颖，也填补了我们海南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一个空白。
2: 下一步，海南将启动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配套服务体系，保障丛书落地见效，推动海南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标准化、规范化、本土化发展。
6: 我们将开展教师的专项培训，开放全套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提供云端实训平台，举办 AI 创新大赛，全方面保障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落地课堂。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论坛以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为主题，设置主旨演讲、专题发言、圆桌对话等环节，各方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产业融合、区域务实合作开展交流研讨。
7: 随着跨度90米、重达520吨的钢结构屋盖网架整体提升到17.5米空中并安装到位，中建三局乌鲁木齐国航基地机库大厅主体结构日前全面封顶。项目建成后，将为国航在天山国际机场加密国内干线及中西亚国际航线增加运力投放提供坚实的维修保障后盾。
2: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25号确认一例高致病性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这是自6月以来该国第4个州确认出现 H5N1 型禽流感病例。据路透社25号报道，截至目前，全澳已确诊了18例禽流感病例。
7: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当地时间25号对媒体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当地已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1: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为修复近海渔业资源，近日国投杨浦港在儋州白马井码头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在大产礁海洋牧场投放294万尾水产苗种，通过人工养护改善海域生态。
2: 本次增值放流活动将青石斑鱼、红蝶雕、斑节对虾等五类本土市生水产投放至大产礁海洋牧场，以此丰富海域生物群落，强化海洋自我修复能力。
8: 注意我们海洋生物的资源量的增加，同时也可以保障周边环境的一个生态修复，也保障玉米增收，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2: 国投杨浦港将严守海洋生态保护底线，健全常态化生态养护长效机制，进一步推进海域生态修复，守护杨浦近海蓝色生态。
9: 精准的弥补工程建设对周边海域水生渔业资源造成的损耗，实现临港产业、海洋渔业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进一步打造杨浦港口开发加生态修复的绿色样板。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0: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2: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1: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3: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5: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7: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8: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9: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10: 这里是惠东县仁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1: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4: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1: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11: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9: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1: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12: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1: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13: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1: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14: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4: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1: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15: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16: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

0: 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1: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1: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3: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1: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也

0: 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

0: 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 this land
3: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ing l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the future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s countryside lies hidden in every inch of deeply cultivated soil, full of promise and well worth waiting for.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南都江第一次来划，啊，这个屯船段。
4: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3: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4: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5: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4: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5: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4: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5: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6: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7: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5: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4: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5: 对，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4: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8: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4: 啊，鱼
8: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4: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8: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4: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8: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4: 这里是
5: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4: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5: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4: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5: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4: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5: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

淡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0: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卫视与每周日晚8点重磅推出的周播栏目《自贸港财经世界》，以专业视角解码政策红利，以前瞻视野瞭望产业浪潮，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众构建沟通桥梁，凝聚发展共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的洞见深一度。在深度讨论前，让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直观地感受海南自贸港现代服务业涌动的发展机遇。
1: 近日，海南自贸港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在三亚上线，首批引入30余家专业服务机构，涵盖法律、金融、跨境财税、外贸综合、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目前已有10家有出海意向的企业签约入驻，为企业拓展国际业务提供有力支撑。
2: 以平台为载体，常态化地举办企业出海专项活动，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海南，共同打造海南自贸港服务企业出海的标杆。
1: 出海服务的全面升级，推动三亚中央商务区现代服务业集聚效应不断增强。依托中央商务区、三亚高标准推进2个基地示范区建设 ，ODI 对外投资快捷通道覆盖23个国家和地区，建成全省首个1000亿级现代金融产业集群。目前园区企业总数达10989家，累计引进总部企业31家，三类500强下属公司186家，现代金融、现代商贸两大产业集群双双突破1000亿级规模。
0: 一批3类500强企业及各大央国企行业龙头均在园区扎堆布局，越来越多的企业以园区为跳板扬帆出海，外向型经济的能级和活力持续攀升。
1: 今年以来，儋州杨浦抢抓自贸港封关运作机遇，加快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建设，港区生产运营势头强劲。
3: 这里是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在今年上半年，港口运营实现了大幅增长，背后是码头扩建、航线加密与自贸港政策多重助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码头扩建工程的后方堆场以及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施工，未来陆海联运将不断吸引各地货源集聚于此。
1: 今年1至7月，杨浦港新增4条外贸航线，港口内外贸航线已达68条，串联起国内沿海港口。多条航线打通陆海联运通道，大幅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海内外货源加速向杨浦集聚，助推临港制造、跨境物流、外贸进出口产业联动发展。
4: 我们将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加密和新增东南亚、南亚航线，并叠加船集港航线奖励政策，吸引船舶集聚，联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拓宽货源，持续做大集装箱吞吐量，强化杨浦国际航运枢纽作用。
1: 日前，工商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在海口集中落地全国首单3笔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利率基准利率贷款，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自贸港样本。
5: 对企业而言 ，DRR 随着货币市场资金松紧实时变动，价格反应更快，更加贴近真实市场情况，与 LPR 相互补充，客户可以结合自身需求及对利率走势的判断，灵活选择贷款定价基准。
6: 本次贷款投放对象为某央企，资金主要用于省内广电光纤线路运维、数字广电项目资金周转，为自贸港智慧城市建设与文化惠民工程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以 EF 账户为代表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高效运转，让跨境资金往来更自由，流转更高效。目前，海南共有13家银行上线 EF 账户，累计开户超1200个，业务总规模突破6000亿元，资金往来辐射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
7: 我们将持续跟踪市场主体使用情况，积极推动 EF 账户政策优化，同时加强业务监测，守好风险底线，不断优化资金跨境。

0: 交易管理流程，推动实施制度集成创新，助力海南自贸港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从出海服务平台的集成赋能，到国际航运枢纽的扩能提效，再到金融定价基准的率先突破，海南现代服务业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全方位高水平开放迈进。
2: 从蓝图到实践，从政策到场景，海南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底色愈加浓厚。面向未来，这里不仅有产业的升级，更包含发展逻辑的重塑。在海南自贸港这片热土，能否孕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新范式？它的成长又将如何重新定义中国开放的新高度？本期《洞见深一度》将聚焦这一议题，与两位权威的嘉宾一同深度剖析与探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邀请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静平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2: 以及安永华南区主管合伙人黄莹先生，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
2: 首先我们要请教赵静平会长啊，作为深度参与海南自贸港政策设计与咨询的专家哈，我们赵会长亲历了从总体方案发布到如今封关运作的全过程，所以从赵会长个人的观察和研究出发，海南自贸港现代服务业发展最让您感到振奋或印象深刻的具体变化或事件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个变化？
3: 那么说到服务业，首先服务业也就是第三产业呢，是海南省的第一大产业，它是海南地区经济发展的稳定锚和推进器，因为从比重来看占到60%以上。因为常来海南调研，对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本身啊，它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是深有感触的。首先从全球来看，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越来越高，已经超过了26%。从中国国内来看，服务贸易对于我们稳外贸、促增长的作用也在逐步增强。从海南来说，服务贸易的发展，这更是彰显我们的开放的优势，彰显我们的地缘优势，也是体现我们产业结构特色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现在全球面临单边主义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战，那么全球的贸易发展啊，实际上是令人担忧的。但是海南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这就说明海南在服务贸易的创新发展方面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的。而且这些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它背后折射的是什么呢？折射的是海南的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它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在日益提升，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海南推进开放型经济，特别是经济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2: 好，谢谢赵会长。那同样的问题哈，我们也要请教这个黄莹总哈。我们都知道安永是全球领先的专业的服务机构，其实对全球商业的脉搏也有非常深刻的感知，所以作为2018年之后首批落户海南的国际专业服务机构之一，也服务了大量的国内外的这些企业。那么安永对于海南自贸港变化有哪些感知和观察？
4: 安永也是和海南同发展共成长，也见证了海南呢从一个美好的规划蓝图到施工图到现在的一个实景图哈，也是一个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质的飞跃。那我想从我们自己服务海南的这个经历哈，来给大家做两个方面的分享。第一个方面呢是在制度的集成创新方面，包括我们很多的这种首单的制度创新啊，包括在这个我们聚焦营商环境的一些优化啊，出台了首个就是关于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那这块的话呢，也是非常大程度上呢就拓宽了这个准入的标准。同时的话呢，在我们也在服务这个自贸港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也和深改办密切合作啊，在制度的集中创新方面呢，也作为外部的专家啊，给予了非常多的一些意见。那所以呢，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是感受到就是非常多的企业呢，也是从初期的一些观望的这种态势呢，就现在就转变成为一个积极投身到这个海南做投资兴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过程当中。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想分享的呢是在产业活力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还有这个我们热带特色的这种高效农业方面呢，都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些就是产业链的一些形成。我们现在岛上也聚焦这个5个图强来打造新质生产力啊，也

0: 看到，包括像海洋产业、数字经济啊，还有航天航空，这些也是出现了一些非常好的产业集聚。那对我们这个专业服务行业来说，这个都是未来非常好的一些服务的对象和发展的机遇。
1: 黄云总，我还想知道哈，从您服务的客户的角度，不管是来到中国发展的跨国企业，还是我们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从他们的反馈来说，在海南布局区域总部，或者是共享服务中心，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哈，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而他们最主要的顾虑又集中在哪些方面？而安永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0: 那其实呢，总结来看的话呢，对海南自贸港对这个企业的吸引力主要是在三个方面。第一呢是税负更低，第二呢是准入更宽，第三呢是要素流动更自由便利。那如果从第一个税负更低来说的话，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了哈，就我们的零关税啊，还有我们这个在加工增值30%啊，就免税等这些免关税的这种政策，还有我们双十五的所得税政策，那这些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税收政策的一个优势。同时的话呢，根据这个我们自贸港法啊，以及中央部委给的一些相关政策啊，那现在在中国统一大市场的这个环境下，这种确定性和可持续性也对这个企业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么第二点呢，是关于那个准入更宽。首先对外资企业来说哈，我们海南现在是有这个全国最短的这个负面清单，另外呢，我们在鼓励类的这个目录的方面呢，也是全国最长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对这些吸引一些企业来海南落户，不管是引进来走出去的企业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利好。那特别是对一些外资企业来说，包括像在医疗方面的话，一些外资的这个医疗集团其实是可以在海南做就独资外资医院，那它就可以在一些这个开展业务方面是会有广阔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消费市场那么第三个呢是要素这个流动更加便利自由。那我们也知道就包括人员资金数据等等这些，那么企业在一些包括像出资还有这个利润的分配还有跨境的投融资方面，都是可以运用我们这个 EF 账户的一些优势能够在全球的范围内去合理和快捷的去配置一些这个资本的一个资源，还有包括我们在这个跨境数据出境的一些这个负面清单还有一些我们做将一些贸易的一些集团呢，将海南作为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中转枢纽那么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素的有序流动呢，其实都是为我们海南自贸港就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基础。
1: 好，谢谢黄云总我们再请教一下赵会长，现代服务业是海南的四大主导产业之一，所以想请问赵会长，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海南自贸港和国内其他的地区相比，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的比较优势是什么？
2: 首先是和海南自贸港本身它的制度和政策体系有关系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有利条件呢，比如说来自我们香港地区或者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可以更加自由便利地来到海南来为海南提供各种专业性的服务。第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医疗保健，在这个健康以及在文旅还有在数字经济领域，我们都是有一些的制度优势的。现在重点园区开始推进就是数字的安全有序的跨境流动，大家知道数据中心也是很耗电的，但是在海中的话，它可以利用海水的这个力量帮它降温，这样的话它的耗能一般会比陆地的要减少40%甚至50%。那么作为海南，可以利用它的天然的一个地缘优势和海洋的这个优势，同时呢也为发展数据中心，再加上再通过特殊的安全有序的跨境流动这样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也就为海南的企业去发展数字服务贸易更广泛的去推进有关数字的跨境流动，产生了非常必要的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和非常这个广阔的一个产业的支撑很多例子在这方面都可以支撑我们的这一个判断实际上包括刚才讲到的总部经济这一点，我也想在这儿也说明一下。实际上我也是最近观察看到的一个现象， 就实际上我们对总部企业的理解啊，有时候可能过于狭窄，对吧？海南自身的产品贸易确实增长很快，这说明我们开放型经济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但另外一方面呢，有大批的注册在海南的企业，实际上他们整合的是内地的资源，整合的是境外的资源，实际上他在相当程度上从事的是，我们把它叫做离岸贸易，我也把它叫做离岛贸易。离岛贸易是指在内地整合的资源。那么像在这种条件下，它实际上是为加强海南和内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为加强海南呢和境外经济体和企业之间的联系啊，可以说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创新的结果。
1: 谢谢张老师的细致解读哈，专业的服务业，比如说像审计、咨询、法律等等，都是现代服务业皇冠上的明珠，它的发达程度直接反映出商业环境的成熟度。所以接下来我要请教一下黄英总哈，如果想要吸引像安永这样的国际机构来海南深耕，那么并且带动本土的专业服务水平的提升，您觉得什么对您最有吸引力？
0: 对专业服务机构来说哈，应该可以概括成为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政策层面的赋能，那这个主要是就是法治化、国际化和市场化的一个营商的环境。那么其中呢，其实法治化这个环境呢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抓手，特别是政策制定的层面有一个持续性、稳定性，同时呢在执行层面也是要有一致性的。第二点，其实产业的集聚啊，这个是因为是这个专业服务机构这个生存的土壤，所以的话呢，我们包括像安永在内的这些专业服务机构，在前期的时候呢，也是在服务政府啊、园区端做了比较多的工作啊，招商引资，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来海南落户。那我相信呢，随着这个封关运作之后啊，那个越来越多的境外企业啊投资到海南，同时的话呢，也有更多的内地企业通过海南啊出海，加速他们的出海的进程。那在这种双向流动的这种前提下呢，这海南的这个市场主体啊，也肯定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繁荣。这个呢，就为我们专业服务行业，就包括会计啊、律师啊、咨询等等，都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些机遇和生存的一个土壤。那我想第三点呢，其实是在人才的引进方面啊，或者是说人才流动方面。关于这个境外相关的那种国际职称哈，它可以有可以比较认定一些职业资格。那我现在有一个比较认定我们这个国内职称的这样的一个目录清单啊，有22个国家和105个那个相关的一些职业呢，都可以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对照。那这个呢，对打破这种人才的壁垒啊，吸引这个优秀的国际人才来海南这个职业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
1: 好，谢谢黄总给出的关于我们海南要构建一个现代服务业的生态接下来需要重点着力的三个方向。我们说服务业开放往往伴随着金融安全、数据安全等相关的风险，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问赵会长，在推动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的同时，您认为海南需要建立怎样的风险防控体系来实现现代服务业的放得宽又管得住？
2: 在金融领域，也就是资金自由便利跨境流动制度的设计啊，还是充分地考虑到了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所以它所实行的多功能账户本身啊，比如说是通过防火墙的方式，对吧，给企业一些直接到境外去融资，比如说上市的机会，但同时呢，你的资金在和离岸和在岸市场之间呢，要有一个防火墙，防止啊一些短期的资金它穿透这个防火墙，可能会危及到境内的一些金融安全问题，主要是短期资金资本流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实际上也是和金融体系的开放本身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比如说在金融体系或者说金融产业的开放方面，那么始终也是抱着这个如何去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这样一些必要的一些原则，实际上对比如说一些境外的或者是境内的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它在跨境进行资金流动的时候，那么除了像账户管理这样一些方式之外，同时呢，在你的资金流动这个管理，特别是事中事后监管方面，也是进一步增强了这个监管的力度，这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第三点呢，实际上就是金融科技手段。实际上在总体方案里头，关于发展金融科技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部署，实际上就是从目前来看，比如说区块链技术 啊，像这样一些技术的使用啊，尤其是智能化手段的使用，对于防控防范金融风险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而在这个领域啊，现在也在逐步的在加强，我想这也是如何去统筹开放和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举措。这三个方面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1: 防范风险，一方面需要政策的指引，另一方面也需要技术的创新和支持哈。其实

0: 听完了两位的分享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共识，海南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制度创新，需要市场活力，也需要国际经验，三股力量的合力。如果我们把目光再投向未来的五年哈，所以接下来我要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每人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您觉得决定海南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人才，但人才呢，我们不能把它仅仅限定于高端人才。实际上，有些技能型的人才，他提供的可能是些技术性的服务，在一般的社会的认知里，没有认为他是一个高端人才，但是他对于我们是需要的，需要这样的一些服务。
0: 所以我认为多层次的人才，
1: 对人才，就特别是涉及到服务业方面的一些人才。
0: 好，黄总。
2: 对，我同意赵部长的意见哈，就是人才肯定是重要的啊，但是我是觉得国际化的这种营商环境和这个我们产业的集聚呢，对专业服务行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相信随着岛上这个产业链的不断提升啊，对这个专业服务行业的这种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啊，专业服务行业也会迎来我们在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发展的高峰。
0: 好，谢谢，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海南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既需要政策的精准灌溉，也需要市场的耐心培育，更需要在全球化视野下找到自身的独特坐标。它的成长将深刻地影响海南自贸港的产业结构。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这里是自贸港财经世界，稍后我们进入下个板块。现代服务业的活力最终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故事来承载。会展业被称为城市的面包和经济的晴雨表，它连接信息、贸易与人心，是现代服务业中极具带动效益的板块。今天的足迹他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位资深的策划人，通过他的足迹来触摸海南现代服务业脉搏跳动的温度。
3: 我叫杨金运，现在在做策展工作。就很多人会对策展有个误解，以为策展就是做会展，它其实不是。在我看来，其实它策展是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做了很多年的记者，也在海南走了非常多的地方。媒体跟策展它其实都是讲故事，但是我们策展不一样，观众本身就是这个展览的一部分，他们共同去完成了这个展览的意义。整体的除了它的这个植物染，还有我们的非遗的藤编这种技艺之外，这个整个的拖尾我也蛮喜欢，就是这些阿姐她这种审美，她对这种色彩的把控，有时候真的很令我惊喜。
4: 他们实际上有时候可能会出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3: 对，今年飞出海南岛，去到我们的国家级的场馆北京长安街的民族文化宫做了一个展览。我今年4月25号开展，是我们乡村工作者的力量、艺术家的力量一起托举这样一群质朴的阿姐，去到了国家级的殿堂。那他们能够飞出五指山，我们其实作为策展人也是一个非常觉得值得有意义的事情。风光其实我也切身的感觉到，就是在文化艺术领域也是能够感受到那个风在吹过来的。一个就是我看到了有一些国外的艺术家在海南会办一些个展，或者是办一些群体的一些国外的一些艺术家的展览，就是走进来的。那也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我们很多的人也在走出去，包括我们就是五指山的非遗、海南的非遗也在走出国外。其实也接受到一些机构或者是一些合作方的一些邀请，就是有机会像把海南的一些故事、海南的一些非遗、海南一些在地文化能够讲到国外去。非遗文化的这些东西自带这样的一个走出国外的一个基因在里面，因为文化是最好的敲门砖。所以我们上一个展览的时候有一个衣服，就是别人就直接邀请我们去法国展览，因为当时正好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要走大秀，这个时间冲撞了，所以没有去。包括我们后面也收到了一些邀请，说有机会这些我们创作的这些非遗的作品、当代化的一些作品有机会要走到国外去。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些事情里面我们看到了它的潜力，也看到了它前景，看到了它的未来。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优质的设计、优质的艺术能够走向当代、走向生活、走向市民，文化出海能够走向世界。
0: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精彩敬请扫码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财消息，我们下期再见。

0: 试又退步了，
1: 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0: 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1: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2: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1: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0: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
1: 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0: 二本都危险了呀。
1: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你想干嘛？
1: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1: 是真的吗？是什么？
3: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3: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4: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3: 来，不信你试试。
1: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3: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4: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3: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1: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
4: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3: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3: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爸爸，爸爸，爸爸，
4: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5: 领导，好了好了，
7: 给我们做饭，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9: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注意。
10: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2: 好家伙，
13: 没什么事儿。
2: 相亲的，应该的，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曲清音动人心，原唱乐章藏山河。欢迎您继续走进今天晚上的荣耀绽放2026原创词曲专场音乐会的现场。音乐呢，拥有最直击心底的力量，优质的原创曲目呢，更是余韵悠长。今天晚上我们将会持续聆听优质的原创金曲，伴着悠扬的歌声共度温柔的夜晚。
1: 让我们每个在外的游子，不忘那份最纯粹的乡音，不忘那份对故乡永远的牵挂。

作品是一首赞美我国变异珍稀品种茶龙游黄茶的原创歌曲。作者应邀赴黄茶产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后，精心构思和创编了此首歌曲。

作品通过回忆、反思、醒悟、重拾的脉络，歌颂时光对人的打磨，经历对人的启蒙，最终落脚在成熟中，重新拥抱情感。

0: 演员的这个阵容非常强大，
1: 多种样式吧，有多种风格。
0: 这些好朋友都来参加了，
2: 我们现场见到老师们真的是非常的亲和。
3: 我要跟更多的老师去学习。
4: 感谢大家支持，
2: 特别感谢栏目组的这个平台，希望全国的戏迷朋友们都能够喜欢我们山东梆子，
5: 展示我自己的原创作品。
6: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7: 内心非常荣耀，
8: 挺激动的啊，
1: 非常荣耀，非常骄傲。
0: 奔着乔军老师们，在这里呢，祝铁树哥的音乐会越办越好，圆满成功。
1: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祝

0: 这个地方可真好。
1: 我们不忘初心，奋勇向前。
2: 但愿我们的栏目越办越好。
3: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5: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6: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感谢你们荣耀绽放的栏目，让我们的民歌走向全国。
8: 祝愿我们的戏曲能够发展越来越好。
9: 祝咱们的栏目组越办越好。
10: 祝组委会越办越好。
11: 为我们国家繁荣昌盛加油。
1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3: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4: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5: 祝福我们的祝国繁荣昌盛。
16: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7: 越来越好，
1: 永远向前。
4: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荣耀绽放，梦想起航。耶！
18: 每一支原创曲目都凝结着词曲作者们的所思所想，也承载着演唱者满意的真挚情绪。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歌手登台，献上全新的原创作品，掌声欢迎。
19: 青石板上竹影轻晃，茶铺冒着热气，团团窝在树间打了个哈欠。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为了发展和平事业，不忘初心，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带领各族人民冲破黑暗，让五星红旗在世界飘扬。

太湖的波轻轻晃着月光，明珠沉浸云水中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湖温柔的江南。

我们每一个人都为祖国独特的文字文化，为他泱泱大国礼仪之都的伟大精神而骄傲自豪，为他歌唱。

0: 首首的佳作轮番上演，让我们见识到了原创音乐无限的丰富的风格。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着动听的歌声，体味烟火日常里细腻温柔的万般情绪。
1: 艺术扎根在沃土中，一年年盛放，把悠悠岁月都浸得满是芬芳。

作品表达的是对爱人的呼唤，我住在这一边，爱人在那一边，隔江相望，爱而不得，是永远的牵挂，但愿再相见。

春风荡漾，奔腾成时代的乐章。这首歌描绘了春回大地的壮美画卷，愿这追春的脚步带给大家昂扬向上的力量。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表演嘉宾，那么就是我们孟蒙豪老师，他是国家一级作曲，担任我们中国流。

0: 星乐家协会的理事，中国文联志愿者协会的理事，最近呢又担任了我们中国音乐家协会的理事。来，掌声有请孟文豪老师上台。孟文豪老师您好。听说最近啊，您也是当选为我们中国音乐家协会的理事。
1: 对对对对，
0: 啊，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作为音乐人能够得此殊荣，也是应该说是非常开心的，
1: 对 对,
0: 对不对？
1: 非常高兴的，对。
0: 啊，那么其实呢，孟文豪老师呢是一名音乐人，今天呢要带来两首歌曲。
1: 是的，是的，啊、带来一首《我要醉在草原上》，还有《没有你的乌鲁木齐下起了雪》，这两首都是我去内蒙采风、去新疆采风创作的，对。
0: 啊，其实呢，孟文豪老师呢，常年也在我们的央视担任一些晚会的音乐总监，还有好像前段时间有一个电影，
1: 对，731的电影主题曲，愿你再见我时，是谭维维老师演唱的，是我创作的，
0: 对，非常的经典，我看在我们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 对，
0: 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您，希望您给我们最动听的歌声，
1: 好的，好的，谢谢，嗯。

0: 在这个温柔治愈的夜晚，我们听到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年纪、不同创作风格的音乐人带给我们的原创作品。大家呢，虽然各不相同，却因同一份滚烫的音乐热爱相聚于此。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感谢所有词曲创作者们匠心的打磨，感谢所有歌手们全新的演绎。本期2026原创词曲专场音乐会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相约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3: 阿婆你自己拿吗？
4: 哎，谢谢你呀，
3: 谢谢。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5: 太好了，
6: 打牌
5: 了，
6: 喝茶，
3: 在这开心吧？
5: 开心，
3: 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4: 搞大喜嘞！
6: 92岁，
3: 92岁了。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4: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3: 大家都是好朋友。
4: 好姐妹嘞，
7: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3: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7: 他让你走了。
3: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2: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3: 能行吗？
6: 哎，你今天玩的会哦？
4: 没那个，我带我走。那我不跟你哟。总的在蹲，在垫杠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6: 哦，搞搞老力个。啊，
3: 什么？五世同堂。
6: 五世同堂。
4: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3: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6: 有那毛的呀，你们上路买呀？
3: 谁给买的？
6: 你们买的毛路哎？
3: 别呢，
4: 那个机器盖。
3: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6: 对对对，
3: 自己编的。竟然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2: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4: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8: 慢点歇歇，我要去。
2: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4: 喂，下课啦！
2: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3: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
9: 猪的胸烤肉。
3: 猪肉
9: 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3: 不错搭配哈。
9: 冬瓜。 芹菜，这就王芹菜。
2: 这个用的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9: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桶里的，要不等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2: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1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3: 拜拜，慢走啊，阿婆。
1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妖怪，我来收拾你！
1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1: 是谁在打电话？
1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4: 相公，
15: 你要干啥？
14: 哎呀呀呀呀呀！
1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5: 哇，好想摸一下。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陆志斌死了，他这一死，秉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我刚才看到证卷那样，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
3: 爸爸的事儿呢，是有原因的，你就记住，你爸爸周秉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0: 冬梅，你怎么来了？
1: 我要是再不来，可能我们俩永远都见不着面了。
0: 我怎么了？
1: 别起来，你胃穿孔了，刚刚做完手术。
0: 哦，哎，这个小宋啊，自作主张。
1: 那你希望他怎么做？难道等你开追悼会的时候再通知我吗？
0: 你看看你，哎。小宋跟你说了吧？
1: 跟我说什么？
0: 商贸城的项目饭桌上都谈好了，马上进入合同阶段。
1: 周秉义，你能不能为自己的身体考虑考虑？你如果手术再晚一点，你连命都没了，你知不知道？
0: 生气归生气，批评归批评，别说这么吓人好不好？

0: 这地方很好，楠楠这儿又格外的干净。
1: 嗯，这是北陀寺的地下，离寺庙。

很近，有银杏师傅在，大家照料的格外仔细。放心吧。

0: 周市长怎么样了？周市长刀口恢复的不错，您放心吧。谢谢啊。我听见了，护士说我恢复的不错。<笑>
1: 你看看，我给你买了点吃的，你要是饿了就少吃一点。现在你这个胃啊，就必须得少吃多餐。
0: 你要走了？
1: 总共就10天假，去美国都用完了。我这次来哈阳，还是跟了好几个同事串了班呢。冬梅，炳坤的庭审啊，我还是得去。你说炳坤多可怜呢？你想，一个遵纪守法、老实巴交，只想靠自己的劳动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的普通人，突然一下遭遇这么大一个变故，那是啥心情？
0: 你去了，对炳坤来说， 肯定是个安慰，很大的安慰。毕竟你是大哥嘛，还是市长。但是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个安慰。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出去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这对于炳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1: 郝冬梅，你怎么回事？
0: 什么就三长两短？觉得我夸张？觉得我小题大做了是吧？
2: 你都已经未穿孔了，你居然和那么多酒，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是，我是理解你，你就是想拿下投资吗？然后呢？开发商贸城，解决3000个就业岗位，再然后呢？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周秉义市长，哈阳市就一个商贸城吗？
2: 给，谢谢妈。
3: 妈。
2: 这次去贵州，我收获很大，谢谢你。你放心，我会好好的。
0: 妈吃的，去走了，妈，吃上吃啊。嗨。
2: 快走吧。

此案呢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谁先动的手。如果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手，那么我的当事人就属于正当防卫。但目前的情况看，找不到被害人先动手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根据相关调查进行逻辑推断。审判长，这是周炳坤街坊邻居单位同事的证词，这足以证明周炳坤为人善良，性格温和，家教良好，在本案发生前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同时所有的证明人都主动要求在上面签字画押。反观被害人骆世斌，成年之前父母离世，有入狱。

0: 而且在狱中多次与人打架斗殴，据此被害人先动手也是可信的。同时，被害人的家属此前已经表示不追究我的当事人周炳坤的责任，故此希望法院从轻处理。被告人周炳坤，你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1: 我对不起，罗世斌，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还要跟很多人说对不起，让大家伙失望。我就是个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但是就是这普通老百姓我也没当好，幸亏我爹我妈不在了，要不然他们看到我现在这样。 心里得多憋屈，娟儿，我以前一直说，我这辈子让你过上好日子，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我没做到。然后你跟大家伙说一声，那个替我谢谢他。 政府，我接受法院的判决，我这回犯罪不是故意的，我从来没想伤害过谁，以后也不会。我大儿子刚死，然后我媳妇儿也没有工作。 家里边还有一个小儿子，全指望我了。我就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让我能回归社会，减轻对社会的负担。我会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2: 公诉人，请陈述。
3: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通过庭前对案情的了解、调查取证，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公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及争议焦点，依法发表如下的公诉意见：一。 周炳坤在本案中具有被告的主体资格。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上，我们得知他与骆世斌在首都机场发生了打架斗殴，在无法确定是谁先动手的情况下，双方应共同承担。二，原告曾山丈夫骆世斌的死亡，确系被告周炳坤的直接行为造成。
4: 审判长，我是被害人家属的委托代理人，向被告周炳坤提出赔偿要求，人民币1000万元整。
5: 没听错，这确实是。怎么回事啊？不是说不追究不赔偿的吗？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
2: 我现在多少大，这罗世斌一定是罗世斌，他是坏人。
4: 口说无凭，那你拿出证据啊！
2: 不管罗世斌现在多有钱，他多人头高低，他就是坏人，他是强奸犯。
4: 娟儿，
2: 他强奸谁了？
4: 娟儿，
2: 我。陈班长，陈班长，你滚！你出来，你滚！陈炳坤是好人，陈炳坤是好人，你滚！你说话，
5: 小舅子。
6: 沈班长，我是死者骆世斌20-30年的老朋友。
3: 也是被告人周炳坤的老相识，我不清楚这些年他有没有把我当朋友，但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

0: 周炳坤是一个好人，作为骆氏兵的朋友，我也相信这件事情是意外。虽然我不是骆氏兵的代理人，但是我也想发表我自己个人的看法。谢谢。我不图什么，就是改主意了。宗师，你就跟我说实话吧。这江湖就这么大，不定哪天你不是还得。
1: 姚大哥帮忙的吗？姚大哥，是周秉义派你来的吧？这
0: 什么话？我以前是他的上级。以前是，人家现在可是市长了。
1: 姚大哥，看在您的面子上，看在周市长的面子上，我就给你交个底吧。周南是斌子唯一的儿子，斌子要把全部的股权都转给他。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周南死了，这个股权要转给谁？是转给周南的生母呢，还是继母？这里头是有争议的，十有八九这得打官司吧？法院要怎么判？姚大哥，我也想了，只要你给周家带句话。
0: 只要郑娟同意以周南母亲的身份把周南所有的股权都转给我，那这事儿就好办多了。宋山，依我看你是不是背后有高人指点啊？
1: 姚大哥，郑娟儿和周炳坤感情怎么样？
0: 你是怕郑娟跟周炳坤离婚，拿钱走人？
1: 这不得不担心呀。 这不是一笔小数字，这是一笔足够考验人性和情感的数字。姚大哥，你让周市长劝劝郑娟吧。郑娟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有孩子，现在没了家，她一个中年妇女，拿这么多钱做什么呀？
2: 那就是说，我把楠楠的股权给曾山，炳坤就没事了？
3: 也不是没事儿。
4: 判还是得判，可能少判两年。少判一年也行啊。
3: 娟儿，你先听我给你解释清楚。炳坤是我弟，我肯定先想着他，但不能在你没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忽悠你。那些股权会是很大一笔钱。
4: 很大是多大？比1000万还大？
3: 具体我不清楚。
4: 但我想应该是的。姐，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也懂。我要炳坤，没有炳坤，我要钱干啥？只要炳坤能早点出来，能好好的，比啥都强。
3: 那我跟大哥说，
4: 哎，
3: 对方可能需要你签个协议，签。
4: 娶了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气。你爹要是没娶我，不能造这些罪。
3: 娟儿啊，你永远只记得自己的不是，不记得自己对别人的好。
5: 小宋，哎，你慢慢收拾，我跟老陈先走。啊，把公费医疗之外的一些其他费用啊，一定要跟医院结算清楚。
6: 我明白了。
5: 走吧，老陈。与郭明湾的合作没成啊，不怪相关办事部门，责任在我。他说他想投资，也是真心想投。方式呢？政府三分之一，银行三分之一，他投三分之一。
6: 我们要真能拿出三分之二的钱来，还要他干什么呀？天天在后边催着我走合同，没想到这合同里还埋着这么一个大坑。教训呢，还是斗正经眼不足。
7: 谈不上教训，合同不是没签吗？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5: 林毅同志，你辛苦了。可招商引资是目前政府的头等大事啊，很多项目，包括正义路的资金还都没落实。 在座的各位都想想办法呀，发现过海各显其能，不是说了吗？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0: 社会资金这一块儿，目前看有困难，量太大。光我啊，就先后见了5个来哈洋的外地企业老板。光明湾啊，是我认为其中啊希望最大的。能不能再多找几家一块干？咱们政府牵头。
1: 那还是要以一家为主啊。
0: 哎，大家都说说，有什么想法？
2: 哎，对了，老邢啊，我记得你在温州好像有几个企业家朋友啊。那，是的。那我先打电话问问，行的话呢，我就过去一趟。那，书记、市长，现在这个投资还没有落实，落实到开工还有一段时间。正义路那块地啊，光秃秃的荒着，这老百姓见一次骂一次。
0: 省里边领导来视察，来一次批评一次。我这个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压力大呀，要不咱先建一个街心花园？
3: 建一笔钱，拆又是一笔，还是事先规划好，免得折腾。
0: 黄金地段空着一块地，确实不太好。这样吧，找些人把这块地平整一下，能草长出来。
3: 再修建修建，这不就是一块草坪吗？花不了多少钱。
0: 真正浪费的还是那块地呀，拖一天一天的损失。我在深圳也认识几个朋友，我呢，马上动身去趟深圳搞搞调研，不能再守株待兔了。必要的时候走出去想办法。另外啊，我们政府给人家承诺的优惠政策，到时候一定要兑现。
4: 我同意，一定兑现。
5: 老姚啊，你非叫我过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6: 这不是听说你到深圳来招商了？
5: 是吗？正好我们集团啊也有房地产业务，看能不能参与一下。<笑>
6: 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啊？不相信我们集团的实力啊，还是不相信我个人的能力啊？<笑><笑>
3: 不是。
5: 你帮我出出主意就行了，具体的就别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小也就算了，体量很大，万一做不成，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不是你这叫什么逻辑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3: 咱俩形势风格太不一样了。真在一起干，别的不说，光内耗就了不得。万一再搞翻了脸，那不值当的。
5: 等等等等，什么叫形势风格不一样？啊？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挣到我歪道，是这意思吗？
3: 老姚，行行行行行，
5: 不强求。反正你难得来深圳，多待几天，正好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你也多看看，多走走。反正我建议啊，普遍撒网，重点不漏。
3: 嗯，我安排了人见见深圳的一些企业呀、摸摸底。
5: 哎呀，要不是因为曾山提出赔偿的事儿啊，我真想见见彭先生呢。我对小鹏印象非常好，吉春的波莱日化就是他一手操持起来的。嗯，明天呢，我先飞北京，后天我弟那案子宣判，我必须要到场。
7: 不是，李毅啊，既然说已经宣判了，那就说明定论了，你去能起什么作用？
5: 而且现在组织部门啊，对干部家属的刑事犯罪还是挺在意的。这人家有多远躲多远，你还上赶让我前冲啊？
3: 那是我亲弟弟呀、啊。哪条法律纪律规定我不能去？
5: 哎呦，这话是这么说，在深圳也怕影子邪，也怕莫须有。
3: 哎，我对炳坤呢亏欠太多了，上次庭审我就没参加，这次必须得去。

0: 1952年9月27日，出生于江辽省吉村市汉族初中文化。事发前为江辽省出版社员工，吉善堂扮装总经理，现居住吉村同乐区光字片街169号。因涉嫌过失杀人，于1993年8月11日被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经审理判处有期徒刑9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酌抵刑期一日，即自1993年8月11日起，至2002年8月10日止。宣读完毕。被告人周炳坤对刚才宣读的结果是否听清？
1: 听清楚了。
0: 是否上诉？

0: 现在宣布闭庭。
1: 本底作证。
0: 将犯人带出法庭。

0: 久等了。
1: 师长好。哎，里边请。
0: 好。
2: 周炳坤，周炳坤，啊，
3: 新来的，政府叫你没听见啊？监规怎么学的？
4: 刘玲，
3: 到，
2: 干啥呢你？
3: 不行，我管教管教。
2: 周炳坤刚来到你们班，你们要帮助他尽快适应环境，好好接受劳动改造。
3: 是，
5: 张管教，
2: 别惹事儿啊。
3: 好。
2: 周炳坤，周炳坤，
3: 到，
2: 腰杆挺直了，精神的，大声回答，周炳坤
3: 到，
2: 周炳坤
3: 到，
2: 周炳坤
3: 到，
2: 跟我走。

0: 不想让你们看到我这样，说我这辈子啊，打小就不如你俩，拼命努力吧，好容易有点起色，弄得还不如从前，成咱家累赘，让你俩来这儿看我，给你们丢人了。
1: 快，你别这么说，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个意外，人非圣贤。 既来之，则安之吧。好好表现，争取减刑。郑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你律师说，可能头两个月比较难熬，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2: 林宽，说实话，哥其实今天没脸来见你。前段时间我到下面视察，那天回机关都很晚了。 发现你们社老主编邵静文一直在门口等我，他一早到的哈阳，七十岁的人了，做了一夜火车。你们社的同事们听说你犯了事儿，都希望领导能把你留下来，因为你工作出色，为大伙实实在在的谋取了福利。邵静文等了我一整天，午饭都没敢出去吃，怕错过见我。见我头一句话就是，出版社想保住秉坤。 可担不起这责任，希望上面发话。找我是让我想办法。可我跟他说，除了违法违纪，我没有其他办法。气得他大骂，骂我六亲不认，沽名钓誉。老邵走了以后，我特别自责，怨自己不能帮你。秉坤，你哥、你姐对咱家。
0: 对爸妈对你都有亏欠，要是平时对你关心照顾再多一点，也许你出不了这事儿。是当哥的对不起你，
3: 姐也对不起你。
0: 哎呀，哥，姐，跟你们没关系。哥，我是文化低，当不懂。 这事儿，你说，找上你，你能解决啥呢？今天能来看我，跟我说这些，其实我挺高兴的。邵老师跟社里边领导能为我做这些事儿，就证明你弟这人还行了啊！应了那句话，一个人呢，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儿，踏踏实实干工作。 大家伙心里都记着呢，我心里边也就知足了。姐，哥，放心，我在里边一定好好改造。

0: 周日让慢走啊，谢谢。
1: 周荣，我平时不在急处，你空了长途看看，让你转转匆匆。
0: 不会的，放心吧，哥。
1: 想知道我送你？
0: 不用了，我坐公交走。你赶紧去哈阳吧，不然太晚了。
1: 行，等会儿。

0: 唐公啊，你考虑的怎么样？
1: 你跑什么呀你？
2: 谁跑啊？
1: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不把话说清楚，甭想出这个门。
2: 李春华，你还是去找程总吧。
1: 我凭什么找他呀？我就不找他，谁跟我说的我找谁？
2: 我已经是个退了休的老头子了，充其量我也只能给你带个话。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让那个姓程的承包了，一切他做主，他说了算。
1: 他算老几？他算老几？
2: 你别嚷嚷，别嚷嚷！
1: 我在这儿干了十几年了，他说把我开了就把我开了，凭什么呀？
2: 好了好了，你别跟我说，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1: 你做不了主！
2: 哎，程总，程总，来来来，你跟他说，跟他说，跟程总说。李春华，
3: 你不要撒泼耍赖！
1: 我不是撒泼耍赖，
3: 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
1: 我不站起来，我在这干活十几年了，你说把我开了就开了，啊，你还是人吗你？
0: 这女人够泼的呀！这具体什么事儿啊？
4: 丢了工作，饭碗。
0: 唐工，咱们波来日化，也是关乎300多人的饭碗了。
4: 你这么一说，我真觉得我自己是个特自私的人，总想着自己饭碗那点事儿，
0: 这不对你也好的喽？
4: 是，现在看来是这样，可如果他能正常发展的话，一定会越来越好。
0: 正常发展，你指的是？
4: 这次波来日化之所以能顺利通过检查，你是关键。
0: 不是，
4: 不不，您定的方向。您定的人，包括我，也是你选的。那么您呢？罗世斌选的，对吧？往后谁来接罗世斌的班呢？不知道。波来日华属于你们集团，而你们集团现在又没了老总，
0: 这不还有我吗？我是公司的副总。
4: 彭总啊，一朝君子一朝臣，恒华公所他再不济，国家的，他总是有保障的呀。
0: 喂，唐工，都明白了，我们集团随时为你敞开大门，你随时来深圳找我。今天真的高兴，海量啊，唐工。
4: 没有没有，没
0: 有我们真的需要你，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哎，池哥，
5: 律师美国回来了，明天读一出。
6: 我们今天回深圳。
5: 好，那我现在回酒店跟你会合。
0: 唐工啊，哎，我有事得先回深圳，我希望我下次回吉春的时候，您还在波来。嗯，来。
7: 周南出任董事长前，由彭新生代任。为确保彭新生任职合理合法，本人名下股权全部划归彭新生代持，直至周南接任。骆世斌遗嘱宣读完毕。

0: 你妹，别这样。
1: 瑞哥，我19岁就跟他在一起了，现金、房子、车子都给你。可是婚姻法规定，财产要一人一半。
0: 是一人一半的，但是股权婚前就有，不作数的。
1: 瑞哥，这5年是我最宝贵的青春，我把最宝贵的青春都给他了。
0: 你现在也很年轻啊。 你才24岁，你用5年的时间赚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的。再说了，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兵子一个人的事情了，这关乎到所有人，包括你我。做企业也是有风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倾家荡产。如果这个人不是兵子，又不是我认可的人，那我是绝对不会掺和的。说句心里话。 曾山，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在商场打拼。听我的，就按照斌子给你安排的路，踏踏实实的走下去，那是条最稳妥的路。如果你还要再折腾的话，我就会以投资人的身份，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

0: 陈哥，散会了。嗯，我的好哥哥，我要向骆总学习，永远以企业为第一。我会替他好好看着你的。
1: 娟儿，
2: 对啊，哎，该班了啊！今天发工资了。嗯，
1: 姐，不要。天冷了，冰棍不好卖了。哎呀，那我就卖烤红薯。赶上和国庆他们说了，帮我做个小车。
2: 有他们帮衬着我，我可省心了。
1: 娟儿，你这活太辛苦了，风吹日晒的。 这在外面一站就是一天，这咱东北多冷啊！只要有我们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跟聪聪。

0: 娟啊，给你织了件毛背心儿，然后你姐给你带了几本书，我们大家伙儿给你拿了点吃的、吃的、喝的、
1: 用的，我都交给管教了啊。
2: 他男人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那判了9年。那你说他带着个孩子，他不出摊挣钱的，你让他喝西北风去啊？
3: 哎呀，公爵，就这点事儿，您打个电话来不就完了吗？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2: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

0: 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

0: 哎，完了，注意体车。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 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
2: 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 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 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车，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 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向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 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 摸到极前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前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3: 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梨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
2: 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 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

0: 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做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 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

0: 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姐打我。
1: 大姐怎么会打你？
0: 他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2: 家里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0: 打！你还护着大姐？
3: 你们赔什么呀？啊，
4: 本来我们是打算赔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3: 那就赔个汽车吧。

0: 我也顾忧。
1: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
2: 不正常。
1: 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3: 天气真的真

0: 里边小心，上顶喽！
1: 擦着了。
2: 对不起了啊，哎，
3: 哎，慢点。
2: 哎，
3: 妈，
1: 歇一歇吧，喝口水。来来来，歇一下。啊，哎，慢点。哎，
0: 妈，
1: 歇一歇，歇一歇。哎，
0: 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搭完，好不好？
1: 好嘞。
3: 红宇，喝口水吧。哎，
2: 谢姐夫，给拿杯水吧。哎，
1: 哦，
0: 好来吧，好来吧。
3: 好好喝啊。
1: 哦，
3: 喝呀。

0: 阿丽啊，好了，哎，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好，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居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说的好呀！哎呀，姐啊，姐啊！
1: 什么是家？什么是家呀？你说说。宏宇，你说说。家，家不是餐厅。家也不是旅馆。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嗯，哎。
2: 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有媳妇儿的地方也是家。哎呦！二姐，你们家说代表说一句啊？
3: 你说，你说。
2: 大姐，你说。哎，家。
0: 家就是安心，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说得好，说得好。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来，啊，没事吧？阿丽呀，要是我以后走了。 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嗯，哎呀，哎呀妈，大过年的，说走不走啊？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来吃饭吃饭。我希望你们大家啊，今后都像这鲤鱼，这鲤鱼跳龙门啊！
2: 大家身体健康。

0: 饭。
1: 姐，喝水。
2: 4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1: 这你拿着，姐。
3: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1: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4: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3: 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1: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4: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1: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魏国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4: 好事。
1: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4: 哦，
1: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3: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1: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3: 那倒是。
5: 说
0: 魏国，
5: 哎，姐来了。
0: 大姨，
2: 光明。
5: 哎，对了，姐。

0: 呜呜。哎，儿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1: 刘小玲，你属狗的啊？
2: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1: 哎呀，你什么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2: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哄哄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1: 这不汗味儿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2: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1: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2: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1: 刘小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2: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1: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3: 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2: 嗯。我可不去，去了他又得骂我，他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3: 那要不找秋芳姐？
2: 千万别，他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3: 哎呀，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证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呢。
2: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4: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2: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4: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2: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4: 你出来
2: 啊？
4: 那可不行。
2: 为啥呀？
4: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2: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4: 那可是铁饭碗。
2: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4: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5: 哎呀，哎，嗯。

0: 佳琪，
1: 冯宇啊，我流血了。

0: 你家人没事儿？那还要呢？
1: 你保重。
0: 侯宇，你妈呢？

0: 妈，你这帮帮忙。
1: 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他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
0: 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
1: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他亲妈。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了？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
1: 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娶就回来了。小月子嘛，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落毛病。
0: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不是你说啥呢，瞎说啥？宏远，
2: 哎，姐，
0: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2: 明白。还有啊。
0: 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2: 嗯，知道了。那大姐，我先走了。
0: 嗯。
3: 大姐，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
3: 也没什么事儿，
0: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了，
2: 弄得我都不想回事儿。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宫女都来了，把鞋穿上。
4: 王，
3: 哎，来了。哎，
4: 给你拿点东西。哎，
3: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多的是。
4: 知道你爱吃。
2: 回家吧。
4: 哎，好点了。
3: 妈，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4: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3: 回去好好过。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4: 行，我拿去。
2: 哎呀妈！
3: 娘，妈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行了行了。
5: 要进
6: 老王，你儿媳妇儿回来了。该谁了？
3: 磨盘你
6: 三娃。
4: 妈，
1: 北风。
4: 爷爷玩了
5: 回来了。
1: 妈
3: 哟，回来了。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
1: 哎，七条七条
5: 啊，八条跟上，
3: 快点摸。
6: 二位九条。
7: 东方打洞，
1: 好，发财跟上。

0: 哎，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佳琪啊，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就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啊，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妈，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嗯。拖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脏了看不见吗？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顺手再拖，不能干拖。

0: 哎呀，彭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现在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就都冻过了，待会儿再给他做吧。吃吧吃吧。
1: 好。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快啊，你吃得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嗯，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哦。嗯，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1: 妈，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
1: 嗯，
0: 吃吧。

0: 淋着了。
1: 嗯，下雨了，去。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呀，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的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他呗。你在二楼，他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红宇，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3: 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4: 那你留下来吗？
3: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4: 收入不管？
3: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4: 那你要去四川啊？
3: 嗯，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4: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3: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4: 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3: 还没有呢，再等等。
4: 嗯。
1: 妈，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最感激。
0: 来偷大货。
5: 哟，又练上了。
1: 爸，我是自卫反击，我妈她非
6: 盼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5: 光打不是办法。
1: 就是，
7: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5: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7: 行了，回我。
5: 你看你。又舍不得了，
7: 皮带行不行？这个就够了。
5: 他就怕皮带。
7: 给我写个检查。
5: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7: 他就没离开过家。
5: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
8: 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
5: 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7: 去哪儿当？
5: 该分哪儿是哪儿。
7: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5: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7: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啊。
5: 你苦什么呀？
7: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张硕，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

0: 还是老样子。
1: 对啊，来，
0: 万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各回各家。
2: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罗琦鼓不起的，就算了吧。
0: 嗯，行。
2: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0: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2: 啊，
0: 准备进制药厂。
2: 行，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0: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2: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区域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0: 是啊，其实我挺
2: 会做生意啊。
0: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嗯。
3: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嗯，千万不能闯祸。
4: 好，
5: 不会的，
6: 不会。
2: 爷啊，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4: 好嘞，
6: 别惹事儿。
5: 哎，小点闹着。哎呀，
7: 用不着，用不着，
8: 妈，用不着。
5: 你妈有今天的，
6: 这，
5: 哎，在那花不了什么钱。
6: 哎呀，那你谢谢阿南。
4: 谢谢阿南，
3: 别乱用啊。
4: 知道。
6: 哎，往家里写信啊！
3: 哟，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6: 真高兴。
9: 全体集合，
4: 去吧。我再等会儿。
6: 等谁啊？
4: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6: 哪个小芳啊？
4: 潘小芳。
3: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动，立正。小浩，这。
6: 行，快快快！
3: 如令。哎呀，真精神！
6: 哎呀，真的，跟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
4: 好了啊。
6: 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我就糊了。
5: 你那牌够好的啦，你刚才那把牌多好
10: 啊！建国回来了，
5: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6: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5: 啊，那就跟你玩一会儿，再玩两把啊。
6: 哎呀，姐姐，来来来来。

0: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改天再约啊。
2: 哎呀，没事的，
0: 有事时间啊。
1: 对，
0: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奔啊。
1: 建国，我们走了啊。
0: 改天啊，
1: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

0: 吃过了，干嘛给我上纲上线、
1: 啊？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0: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的不会干。
1: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1: 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0: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
1: 就算我不理解，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0: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1: 你现在也不老啊。
0: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1: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0: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1: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0: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1: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0: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2: 越混越回去了。
1: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0: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也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3: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0: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
2: 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1: 那就去借，我找同志想想办法。
0: 哎，我想办法。
4: 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5: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
4: 哎，
5: 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4: 哎，好。
5: 哎，大姐，
6: 哎，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5: 哦，没事没事。
6: 大姐，
4: 哎，
6: 这可怎么来了？
0: 啊，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6: 哦，你先坐。啊，
5: 坐下说。
6: 什么事儿啊，姐？哎。
2: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
0: 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7: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0: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6: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正好他那缺人。
7: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0: 哦，欧阳做的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7: 大姐过奖了。
2: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7: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0: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6: 那你怎么想？
0: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6: 你要多少钱？
0: 3000。
7: 哦，我去拿。
0: 谢谢啊，老三。
6: 大姐，喝茶。
7: 哎，大姐，你点点。
0: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
6: 廖姐。
4: 哎，
6: 拿个笔和纸
4: 啊。

0: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太太，来，大姐，写个借条吧。哎，
1: 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什么借条啊？
0: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吧，撕了！哎呦，我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1: 见外了不是？
0: 行，那我走了啊，不打扰你了。
1: 哎，
0: 走了啊，欧阳。哎，
1: 大姐，我就不送了啊。 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0: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1: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0: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0: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1: 哦，
0: 怎么？我要做点小生意。
1: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2: 她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她道歉，她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3: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6: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5: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1: 你想干嘛？
6: 啊，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1: 哎，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6: 是真的吗？是什么？
7: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6: 这是什么？
7: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6: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
7: 啊？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1: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7: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6: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7: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1: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7: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7: 领导。
5: 好了好了，
7: 哎，我们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好家伙，
12: 没什么事儿。
2: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
2: 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
15: 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妖怪，我来收拾你！
16: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5: 是谁在打电话？
17: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18: 电工，
16: 你要干啥？
15: 哇！破壁！文明观演，请勿打破氛围。哇！好想摸一下。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Hello， 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0: Vay lan. Vallahi.
1: Baltayla ha. Ambulans, ambulans.
2: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A 型一样的，然后我写了

0: 2017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两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1: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四年的地方。
2: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没有？多漂亮的呗！
1: 什么？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0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满院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坐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斤。但是这个井水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第二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少少的洪流就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洪流。我们把那个洪流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这个放插，一步一步先把洪流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草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洪流旁边一个杂草树。管护所第一批栽的这个杂草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的结果了都。

0: 个一个摘出来。
1: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的时候，中午没事干，然后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0: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
2: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1: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你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风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3: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看我领家的银银的那个翅膀上，看着。啊，再来。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赫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1: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有些的嘛7、8公里。
0: 一年四季，热赫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是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土路和戈壁路，洗衣服的那个手板一样，哒哒哒哒哒这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了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0: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赫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2: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我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入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啊？你往旁边找一找。哎，迈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0: 我知道，他们好像就在我们前面那个。
2: 哪个？

Ich weiß, der Balkon, ja? Balkon, ja.

0: 然后就吃下去，然后再
1: 坐起来那个。
2: 给他一口呀，他给你发饭了。
3: 下午，热河曼带孩子们去附近的大湖钓鱼。
4: 我们那个

0: 老爸，你钓鱼的耐心都不如我哎。
1: 那你怎么耐心？
0: 因为钓鱼很解压呗。
1: 你这么说有什么压力？
0: 每个人都有压力呀、啊，朋友之间的压力，小学的时候那个朋友还很好。
2: 这是热河曼寻常的一天。这样的时光，他走过了15年，伴随一路风尘，走进胡杨林深处的每一户人家，同时把自己的家和家人走成了远方。15年的坚持，热河曼成了胡杨林深处的人家与外界的一座桥梁。2019年，全长2.3千米的哈德敦大桥落成，县城变得不再遥远。
1: 以前我们社区的好多老百姓，那个老棉花要放羊去县城过来过去，特别难，太难。然后这个路通了以后，他们特别开心，开心，开心的控制不了自己就哭了。
2: 大桥下是塔里木河，伫立在两岸的1300平方千米的胡杨林，与河水相互依偎着，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3: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I'm on the sea off the coa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centuries, Chinese fishermen us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winds in this area to navigate these waters. And it's these same winds that make it the perfect place for a wind farm. Worldwide,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about wind energy is how the turbines can dramatically alter the landscape. I'm on my way to a wind farm that is so far out to sea, it's not even visible from land.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Zhou,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1: 那就是这个风电厂的头号明星明阳天坑号，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V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0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
2: 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场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 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场，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Is it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1: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1: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 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个回复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
2: 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3个方向，每个方向有2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的。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着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这个设计非常巧妙。 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1: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零下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啊，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0: CCUS 就是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补给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驱油完成任务之后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0: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2: 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3: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4: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3: 3000米的。
4: Ter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3: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4: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也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000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长。
0: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提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井，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3: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0: What's really struck me on my journey so far here in China is not just the pace of innovation, but the potential to scale nationally, even globally, to transform energy systems.
1: To achieve the dual carbon goals of peaking carbon emissions before 2030 and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0: China's industry is stepping up to find new ways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ly industrial processes. But it's not just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s that have inspired me. It's the enthusiasm of the people involv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o my mind, that is the key to success.
2: When the 海上风电机 of the 叶片划破天际, 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 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 这不是科幻, 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 与此同时, 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 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 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 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 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 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 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零碳之路第二季。
3: 这里是海南卫视，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坐镇，
4: 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像绿图强，风华正茂。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3: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5: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3: 琼中山环水绕， 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6: 终于见面啦！
7: 哎，谢谢。
6: 这是给我们的，
7: 对，你们先喝一喝香饮。
8: 哦，好香啊！嗯。
3: 对，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
9: 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跜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0: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9: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个像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 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10: 就有营养。
9: 啊，对，它就等的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荫密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10: 因为土壤和水呀，但是这样土壤，
9: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留一个悬念，全是。实际上，就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6: 资源共享呗。
9: 对。
3: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4: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5: 呀呀呀！一只蛙。哦，
6: 太好看了这个蛙。

0: 草民洞的感觉。
1: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
0: 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2: 也切得很好啊。
3: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大黑，等等我。
4: 当心啊。
3: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地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5: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4: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3: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的源
2: 源，
3: 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5: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3: 对，是的。

0: 曲清音动人心，原唱乐章藏山河。欢迎您继续走进今天晚上的荣耀绽放2026原创词曲专场音乐会的现场。音乐呢，拥有最直击心底的力量，优质的原创曲目呢，更是余韵悠长。今天晚上我们将会持续聆听优质的原创金曲，伴着悠扬的歌声共度温柔的夜晚。
1: 让我们每个在外的游子，不忘那份最纯粹的乡音，不忘那份对故乡永远的牵挂。

作品是一首赞美我国变异珍稀品种茶龙游黄茶的原创歌曲。作者应邀赴黄茶产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后，

作品通过回忆、反思、醒悟、重拾的脉络，歌颂时光对人的打磨，经历对人的启蒙，最终落脚在成熟中，重新拥抱情感。

0: 演员的这个阵容非常强大，
1: 多种样式吧，有多种风格，
0: 这些好朋友都来参加了，
2: 我们现场见到老师们真的是非常的亲和，
0: 我要跟更多的老师去学习，
3: 感谢大家支持，
2: 特别感谢栏目组的这个平台，希望全国的戏迷朋友们都能够喜欢我们山东梆子，
4: 展示我自己的原创作品，
5: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6: 内心非常重要，
7: 挺激动的啊，
1: 非常荣耀，非常骄傲，
0: 奔着乔军老师们在这里呢，祝铁树哥的音乐会越办越好，圆满成功，
1: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福我的铁树哥哥他的创作越来越好，
8: 我来自新疆
9: 河南周口
10: 河北张家口
11: 江苏省房山窦店镇
12: 山西上海
13: 江苏无锡
14: 我来自北京
15: 安徽
16: 广西钦州
17: 山东莱阳
18: 广州
19: 荣耀绽放
20: 荣耀绽放
21: 荣耀绽放
22: 荣耀绽放
23: 梦想起航
24: 梦想起航
25: 梦想起航
26: 让你星光闪亮
27: 让你星光闪亮
28: 让你星光闪亮
29: 让你星光闪亮
30: 让你星光闪亮
31: 新时代新家风长山林与社
32: 我笔下的山水全部是源于我的家乡甘肃
33: 众爹妹配六甲
34: 钢轨缝合隔河过往
35: 这次能参加这个活动感到非常高兴
36: 这个地方可真好
37: 我们不忘初心奋勇向前
38: 但愿我们的栏目越办越好
39: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0: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1: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2: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3: 感谢你们荣耀绽放的栏目让我们的民歌走向全国
1: 祝愿我们的戏曲能够发展越来越好
0: 祝咱们的栏目组越办越好
44: 祝组委会越办越好
0: 为我们国家繁荣昌盛加油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3: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5: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越来越好
37: 永远向前
40: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1: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2: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5: 每一支原创曲目都凝结着词曲作者们的所思所想，也承载着演唱者满意的真挚情绪。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歌手登台，献上全新的原创作品，掌声欢迎。
46: 青石板上竹影轻晃，茶铺冒着热气，团团窝在树间打了个哈欠。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为了发展和平事业，不忘初心，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带领各族人民冲破黑暗，让五星红旗在世界飘扬。

我们每一个人都为祖国独特的文字文化，为他泱泱大国礼仪之都的伟大精神而骄傲自豪，为他歌唱。

0: 首首的佳作轮番上演，让我们见识到了原创音乐无限的丰富的风格。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着动听的歌声，体味烟火日常里细腻温柔的万般情绪。
1: 艺术扎根在沃土中，一年年盛放，把悠悠岁月都浸得满是芬芳。

春风荡漾，奔腾成时代的乐章。这首歌描绘了春回大地的壮美画卷，愿这追春的脚步带给大家昂扬向上的力量。

0: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表演嘉宾，那么就是我们孟门豪老师，他是国家一级作曲，担任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家协会的理事，中国文联志愿者协会的理事，最近呢又担任了我们中国音乐家协会的理事。来，掌声有请孟门豪老师上台。孟老师你好。听说最近啊，您也是当选为我们中国音乐家协会的理事。
1: 对对对对，
0: 啊，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作为音乐人能够得此殊荣，也是应该说是非常开心的，
1: 对对，
0: 对不对？
1: 非常高兴的，对。
0: 啊，那么其实呢，孟文豪老师呢是一名音乐人，今天呢要带来两首歌曲。
1: 是的，是的，啊，带来一首《我要醉在草原上》，还有《没有你的乌鲁木齐下起了雪》，这两首都是我去内蒙采风、去新疆采风创作的，对。
0: 啊，其实呢，孟文豪老师呢，常年也在我们的央视担任一些晚会的音乐总监，还有好像前段时间有一个电影，
1: 对，731的电影主题曲，愿你再见我时，是谭维维老师演唱的，是我创作的，
0: 对，非常的经典，我看在我们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 对，
0: 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您，希望您给我们最动听的歌声，
1: 好的，好的，谢谢，嗯。

0: 这个温柔治愈的夜晚，我们听到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年纪不同创作风格的音乐人带给我们的原创作品。大家呢虽然各不相同，却因同一份滚烫的音乐热爱相聚于此。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感谢所有词曲创作者们匠心的打磨，感谢所有歌手们全新的演绎。本期2026原创词曲专场音乐会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相约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卫生习惯最实在。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是产权受到侵犯，该
5: 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流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Tony。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
15: 这样吧，我换个人。
6: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

0: 是秉持的公心。
1: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到家。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上那就别干了。
6: 干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妖怪，我来收拾你！
10: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9: 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要干啥？
11: 哎呀呀呀呀呀！呀
10: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3: 哇，好想摸一下。
1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6: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9: We are coming！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0: Hello，
21: こんにちは。
22: 穆拉婚礼啊。
23: Namaste，
24: 三九六子。
25: 加油三百里路。
26: 那好吧。
22: 我呢
27: ？Apa kabar？
20: Habari。
24: Assalamu alaikum。
22: Ayubuan。
26: Bonjour。
28: 你好吗？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今天早上都干什么了？
2: 没干什么。
1: 还没干什么？因为你干那些好事我不知道呢，佳佳妈都跟我说了。
2: 您都知道了，您还问我干什么呀？没错，人是我打的。不过您放心啊，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全是我的。
1: 说什么屁话呢？
3: 打架的事儿都是我一时冲动，杨树跟赵继伟都是去拦架的，我师父更是什么都不知道，所有责任都在我。
1: 我说话你没听见是吗？

0: 哎，程总，哥几个，不好意思啊，
1: 来，
2: 没事，不是，
1: 能别等了，
2: 这刚上，来坐。
1: 来，哎呀，好像有点事，危险，
2: 来，等会儿，来，一人一个，擦擦手，
1: 哎呀，你嫂子给拿的，
2: 你是
1: 每天，哎，回去得检查，看用没用啊。

1: 哎呀，咱们几个早就该聚聚了。我记得好像我刚进派出所的时候，咱们一块聚过。这多少年了？
2: 你这也不客观。那春节所里不是每年都聚吗？
3: 程所，你可真行。我说的是咱们几个，那时候您还没当所长呢，我跟高潮那前后脚刚来。
2: 是是是，也不知道一天在瞎忙什么，可能就是。
4: 时间都凑不到一块儿，是吧？哎呀，聚起来不容易。这是程所，嗯，
5: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要说的？你直接说吧。
4: 我能有什么想说的？就是建军刚才说的，大家好久没聚在一块儿了，而且咱们四个现在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师傅。嗯。
6: 佳佳，佳佳，你怎么上我课的时候？
7: 我听我师傅说，程所今天请咱们四个师傅吃饭去了。
6: 你怎么那么八卦呀？
1: 是不是因为今天我师父跟陈警官呛了几句？为什么要发言？
8: 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2: 不是，我这刚说第一个为什么？
1: 陈警官为了保护大为，我师父为了我。志杰不一样，他当过两个人的师父，还当过高潮的师父呢。
2: 你什么意思？
1: 我是老师父是吗？
2: 当然算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
1: 你看老陈。
2: 程所，你们都带过徒弟吧？还有那个，就原来头几年走了的那个，
9: 说的是刘伟。哎呦，
2: 记性也是没谁了。反正我啊，这是头一回当师傅。
10: 你说咱们干这个就忙的呀，好像在一个所天天见面，真难得碰在一块儿聚一下。来，以茶代酒，碰一下。
9: 来来来，
2: 小陈。
9: 眼下怎么办？
10: 怎么办？
11: 办这事之前我就想好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你们。你
12: 这是什么话呀？咱自己先不说，现在又把师傅们牵扯进来，
11: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先说咱们，我、大伟、赵吉伟，我们三个都被拍到了。到时候如果真要问责的话，谁都逃不掉。
12: 看来我这个转正。
2: 是彻底无望。那说起来还是我先把你们卷进来的呢。现在的问题是师傅们。
1: 老陈，来来来，
2: 哎呀，自己来，行，
1: 闷猪蹄儿。哎，这家说着不错，尝尝。
2: 可以啊，程所，那么多年没一块吃饭了，你还记得我陈哥爱吃这个猪蹄儿啊？
1: 好像你不记得吃的。
2: 我干社区的。 不得注意生活的点点滴滴吗？我不但记得我陈哥爱吃猪蹄儿，你不是鸡肉，我还记得我军哥是爱吃酱牛肉。嗯，对吧？你还真行啊！哎呦，这话说起来，那也是我刚进派出所的时候。怎么最近那么爱怀旧啊？就那回咱们一块儿蹲坑抓一个贩毒的，16、17个小时没吃没睡，旁边正好有一家酱牛肉店。
1: 哎呦，香气徐徐飘来，闻得我那心里真馋。后来任务结束了，我师傅就给我买了一块儿，我一尝，真是绝了，那味道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从那以后，只要有人跟我提到酱牛肉这三个字儊，我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2: 真的？嗯，
1: 来，酱牛肉，
2: 出去。<笑>
1: 你看看。
2: 故意的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真的上年纪了？我最近啊也总爱回忆。嗯，
1: 是吧？
2: 嗯，我最近不是带着赵纪委下社区吗？嗯，我看着他啊，就想起我年轻那会儿。哎，这小子小心思、小算计，跟我当初那是一模一样。
1: 来，老师，取点水。
2: 你们都知道，我是从农村来，我是先到了部队，然后当了警察。 纪委是考了警校，总之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特别不容易，啊，所以他特别珍惜眼前这份稳定的工作。哎，这就像那个

0: 您妹妹进那个贾府，生怕自己哪儿做的不好，丢了这个饭碗，所以得处处小心，事事在意。
1: 理解理解，
0: 是纪委这小子，心思很细，也能体会到老百姓的难处。你看这才几个月，啊，已经算是慢慢上道了。
1: 反正纪委的进步啊，真是有目共睹。
0: 没错，我看着他进步。
2: 我就想起我当初也是一点点慢慢进步的。杨仲还不也一样？你看他整天一根筋，处处跟我作对，跟我较劲。但是这孩子心啊，是真的好，他是真的希望能够最大程度的帮老百姓解决问题。你们说怪不怪啊？说起来我都不信。就我们这样吵着吵着。
3: 不知道怎么好像就真吵出那么点儿师徒感情来。<笑>
4: 你那是夫妻感情吧？啊，小两口吵架。对，没错。
5: 老陈，吃点，老陈。
4: 来来来，
3: 纪委，当时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把大卫拉住了，我们谁也没先动手，是他先动手的。
5: 这是事实啊。
3: 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我们是正当防卫啊！探头。对呀，那到时候我去附近看看有没有监控，如果有的话，那肯定能够证明不是咱们先动的手啊！这个顶多算个货物。没用，你想想啊，他是恶人先告状，到时候他把提前剪辑好的视频发到网上，吃瓜群众不明就里就先入为主了，到时候这事儿闹到局里边，谁还在乎细节啊？
6: 那你这么说，这咱们就没希望了。哎呀，我真是呕心沥血这么久，这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3: 我们在放弃使用法律武器，选择用拳头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输了。输给了警察法，就是了作为一个警察本该有的原则。
7: 杨树，你不觉得你现在说话都是矛盾的吗？
3: 一方面说不是我们先动的手，一方面又说我们放下法律武器就已经输了，这是问题的不同方面，意识现实层面。二，行了，这都什么时候还在这扯这些理论上的东西？法律武器，就他那点事儿，法律能判他几天啊？关键是事情闹得人尽皆知，家家心里阴影能有多大？我们不是没有原则，我们是没有选择。 这就是一个普通男人该干的事儿，凭什么警察偏偏就干不了啊？我还不信了，咱们见义勇为的就斗不过那老不要脸的。
7: 佳佳，你别多想，我没事儿。多想什么？没什么。
8: 嗯，我想再要杯可乐。
7: 我给你买去。
9: 其实刚才老哥几个说的。 我都听明白了，赵继伟这孩子确实进步不小，还是杨树的确是个好孩子，夏杰就更没得说了。
0: 要说这四个里边，毛病最多的那就是数理大卫了。可能是他师傅我毛病多啊。老陈，
10: 想多了，想多了。
0: 这不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吗？是，陈哥，我们刚才说的没别的意思，我就是下午带着纪委去社区，看他有点进步，刚才就是有点感触。
10: 就是聊到这儿，就刚才顺嘴这么一说啊。
11: 对对对，陈哥，我也是，我就是前两天跟杨树把您给小案子，突然一下，不知道怎么就培养出那么一点该死的默契，有感而发就说出来。
10: 对对对，都没有别的意思，今天主要就是小聚闲聊啊。哎，
11: 别多想，别多想。
10: 你就说李大为，这孩子能力，所有人都看得见吧？
11: 啊，对。
10: 你觉得好像那所长老批评他，其实我恰恰觉得，在所长心里头应该最器重这孩子。
0: 对，
10: 真的，
11: 没有没有，其实。

0: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哎呀，就是特别感动，哎呀，有点想难过，哎呀，其实，开始我一直以为啊，就我跟李大为，我们师徒俩处处感情了，可是我一看大伙儿，真都一样。人心真的是相通的啊！不过那个事儿啊，请大家放心啊。不管怎么说，都是因我而起。不管是徒弟也好，还是级别师傅，放心，不会连累大家的。其实我也想了。当警察，也当了有半辈子，我有点累了，就是把警服脱了，有什么有点牵挂了。
1: 老陈，别瞎说，别瞎说，
0: 啊！我说几个，再坐会儿啊。先撤。
2: 哎，老陈，哎，老陈，
3: 陈哥，
2: 陈哥，哎呀，别冲动，别冲动，干嘛呀？这是，这警服是你随随便便说脱就能脱的？再说了，你就算你真脱了，下半辈子你干什么？而且佳佳如果知道了，他会怎么想？你想过没有啊？
1: 老陈，
4: 行了，起来吧。你这人，让你理疗，你说没空。你这老腰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等直不起来的时候，我看你怎么办。哎呀，
5: 我怎么办？我不是有你吗？
4: 那我要是退休了呢？
5: 你呵呵，你怎么可能退休啊？我看你整天他妈忙叨叨的，接触的人啊，比我们这警察啊都杂。哎，你看，为什么你这个心态这么好啊？你是怎么修炼的呀？
4: 哭着也是过，笑着也是过，为啥不笑呢？而且接触的人越杂，才发现还是好人多，哪有什么坏人，只有有病的人。
5: 说的也是啊，你看咱们辖区里那么多人，但那作奸犯科的吧，也就那么0.0%，还是好人多。当然了，难免有那么几个人面兽心的。
4: 当警察的惩恶扬善，所以看见的坏人多；当医生的治病救人，所以看见的病人多。咱们两个都是为了这个世界更好，殊途同归。
5: 殊途同归，嗯，你都快成为哲学家了啊！以后呢，我就经常到你这儿来哈、啊。一个呢是调理身体，再一个呢就是洗涤心灵了。
4: 来吧，等你不忙的时候，我也不忙的时候，咱们老哥俩坐下来喝点小酒，
5: 好
4: 聊聊世事人情，说不准这共同语言还挺多的。
5: 你这么一说，我真是，哎呀，挺惭愧的。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到你这来理疗来，从来没有说咱们哥俩坐到那儿喝一杯聊一聊。哎，惭愧惭愧惭愧。这么着吧，哪天咱们休息的时候呢，我请你。我知道有一家那个蒸海鲜特别不错。
4: 不吃不吃，我可不是那么高级的。你知道我打小是饿肚子饿过来的啊，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一口气吃一大盆猪头肉。该是我请，有一家扒猪脸香得很。
5: 好，那就扒猪脸。
4: 好，扒猪脸。
3: 你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1: 那人又来了，还在你办公室等您呢。
2: 他倒着急了，这人呀，要是不要脸起来，那无敌了。你这样，我换身衣服，你陪我上去。
3: 哎，所长，
2: 苏姐，
3: 哎，
2: 嗯，
4: 所长。
5: 哎，跟所长聊天，那男长得又来了，
6: 就把你给推回去，下线别动。我这话都说多少遍了，说的都起沫子能吹泡泡了，你怎么就听不懂啊？这个事儿到现在我已经脱不了关系了，所以就让我一个人承担呗。把你们牵扯进来，这个事儿没有任何意义，明白吗？
7: 要承担，我们一起承担。
6: 你们都让杨树传染了是吧？一个个脑子都那么轴。
5: 告诉我你什么事儿，你说吧，你别就来吧，我怎么是？
7: 告诉我。
8: 嘿，你们在这干嘛呢？你们几个半天都躲这儿来了是吧？密谋什么呢？
6: 没密谋什么。
8: 没密谋，骗我是吧？是不是等这个呢？自己看。

0: 亚维是怎么回事？这个，
1: 哎呦，哥，跟他没关系。
2: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是看到咱们所长往日的雄风又回来了，啪一拍桌子，那震慑，那逻辑，那问题，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啊！
3: 坐，高锁，拿给他看。你不是要证据吗？高总，再让他看一遍，你不要证据吗？啊，看清楚！
4: 干嘛？你别碰我！我告诉我妈。
3: 你给他解释解释，他这种行为怎么定性？
2: 于先生，您这叫性骚扰。您性骚扰你的妓女，你知道在法律上应该怎么处理你吗？要不要我给你补补法？
0: 那个视频你们怎么会有的？哎，
1: 所长，
3: 视频啊，视频是佳佳给我的。对呀，他说是因为哥哥姐姐们的勇敢鼓舞了他，他也要勇敢的站出来帮助你们。新昌，佳佳这姑娘不简单呀。他还说了，如果那个姓于的还没完没了的闹下去的话，他就起诉他，跟他抗争到底。一个小女孩能说出这种话来，名气可嘉。
5: 佳佳比我们以为的都要勇敢。
0: 是吧？好事啊，佳佳多棒啊！郑俊伟，你凑什么热闹啊？
6: 这看不得别人哭，
0: 你看不得，我还看不得了。你再哭，我也哭了啊！
1: 我哭给你看啊！
0: 行，
7: 起什么哄？
0: 行了，
1: 哟，这么热闹，排什么戏呢吧？
3: 那个人都齐了吗？
1: 啊，都来了。
3: 那行吧，坐下吧，开会。
8: 哎，所长啊，你刚才那段话呀，太深情了，我都快感动了。
1: 这事儿还可以，
8: 太深情了，咱们家就忘记了，
1: 真的，
8: 特别深情一段啊！你们没点文化，你别去，直接说感动。
3: 都高兴了啊？啊？
9: 高兴什么？你们四个，我站起来。
3: 出了这么大事了，你们还笑？你们也笑得出来？你们身为警察，国家法律公器的象征，遇到事情了就知道动拳头啊！你们还想不想当警察？还想不想穿这身警服了？你们几个到所里没几天，所里边上上下下被你们操碎的心。

0: 站起来干什么？你知道我要说你了是不是？一个20多年警营的老警察，遇到事情不知道过脑子，你在这犯中，中死你！你是怎么带徒弟的？李大为他遇到事儿了以后，他瞎冲动，他不过脑子，都是跟你学的。你真是个好师傅啊！
1: 团长，你批评的对，我保证下不为例。
2: 我们保证这样的事儿不会有下次了。
3: 团长，我保证，
4: 我也保证，
0: 保证。
4: 所长，我们可以写检查，只要您能消气儿，我们可以写10000次的检查。10万字也行。
0: 就你会写字儿是不是？看把你能个儿的。类似于这样的违纪行为，如果再犯，马上立刻给我走人。我的话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0: 记住了，你就赶紧滚出这里。
5: 是。
0: 师傅，我们留下。平时你们几个啊，把这个原则和纪律都挂在嘴上，可真到了这个守纪律、讲原则的时候啊，你们一个个的被这个情感冲昏了头脑。一个个背负着个人情节，背负着沉重的包袱，看似是这个师徒情深啊，实则把个人意愿凌驾于原则和纪律之上。你们应该以身作则，告诉年轻人，他们身上背负的是什么样的责任，告诉年轻人，警察的身份意味着什么，警察的荣誉是什么。作为执法者，第一要务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磨练自己的意志，磨练自己的忍耐力。行了，我说完了。小点儿，你想两句。
6: 在座的都是老警察，应该知道咱们身上肩负着什么。咱们身上肩负的是维护社会治安和保护人民群众的使命。这样的使命就要求咱们要把社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的使命也要求咱们就不能跟普通人一样被自己的七情六欲牵引。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地提高党性，弘扬为成全大我而牺牲小我的无私精神。
1: 就这么便宜他了？不是，夏夏这孩子心肠软，担心他妈。微光中云飘过，背后我这个前妻给这个可怜的人，
7: 活该的，有眼无珠。
1: 行了，别说了。哎，大伟，等把佳佳接上，师傅也是个有家的人了。为了我这宝贝女儿，我还得振作起来。我得看看他这个当警察的爹，不白给，是不是？
8: 当然了。
9: 哎，妈。
8: 爸。
10: 来，爸来拿吧。来，
11: 师傅，我来。哎，好嘞，
10: 我拿吧。
11: 好了，
10: 拿
11: 回去。来，把水下。啊，
12: 这个水果带着。
9: 嗯，好。
12: 有空一定要回来看看妈妈哈。
9: 嗯，
11: 好，走吧，来，
9: 走吧，大雷哥，
11: 大雷哥，来，这边。

0: 么样？喜欢吗？
1: 喜欢。
2: 这刚给你换的这个床单，你喜欢的蓝色。哎，
0: 东西，哎，打开吧。来来，怎么样？进屋，都来你那儿了。你看这光线多好，是不是？我就知道这画画吧，就叫光线好。
2: 你看，你要是哎，这可以
3: 的关上，
2: 也可以的给它打开。你比如你要想吃什么，你说哎老陈，给我买点糖炒栗子去。哇，就给你买啊。你要是觉得爸爸烦，哎，咱就给他，你就给他关上，对吧？

0: 又是我妈电话，接一下。喂，妈，怎么了？我上班呢。你说什么？我知道了。好，那我回去一趟。师傅，我能请会儿假吗？我得回趟家。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不好意思啊，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说，你能回去吗？
1: 那行，你回去吧。哎，等会儿先去所里啊，把警服换下来啊。
0: 好，好，
1: 你去吧。
2: 妈，妈，妈，
3: 大伟，大伟，
2: 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呀？没事吧？天塌下来有我呢。没事吧？出什么事儿了？
3: 脑胶质瘤，我本来没想告诉你，我陪着他跑了好几个医院，都说是这个病。出去找那些朋友去玩了，
2: 找朋友玩去了。
3: 嗯，
2: 他把您当什么了？啊？
4: 我说怎么这回说回来了呢？
2: 还回来就不走了？这是找咱们治病养老来了是吧？有这样人吗？
3: 他是你爸爸。
2: 我爸怎么了？
4: 全天下混蛋都不生儿子不当爹了。他生了我就想讹我是吗？
2: 没门儿！
3: 儿子，哎呀，儿子，脑胶质瘤是不治之症。
2: 良性还是恶性啊？
3: 这个病没有良性恶性，就是不治之症。而且那瘤子已经好大了。
2: 怪不得，这天底下有这样的人吗？这没病的时候啊，吃喝玩乐，到处给咱惹祸，得了病了回来想起咱们来了，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我找他理论理论去。
3: 儿子，儿子，你不能，你不能，你不能这样。
2: 行，我给他打电话，我跟他说说清楚。
3: 不行，你，哎呀，他是你爸爸，你不能这样。他这时候得了不治之症，需要我们安慰。
2: 什么？他还需要安慰了？谁安慰您啊？
3: 你，
2: 我还需要安慰呢。我跟他说
3: 清楚。你听我说，你不能这样。是妈把你爸叫回来的，是妈知道你爸得病，我把他叫回来的。

0: 妈是自愿的，你说什么？我是自愿的，儿子，你不明白，其实你爸在我心里。
1: 您这辈子被他坑的还不够吗？不是，您之前不是恨他恨的要离婚吗？
0: 是，我那个时候恨他，我恨他不回家，可是他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1: 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呀？
0: 喜欢你爸爸，喜欢了一辈子，至今也没有变。儿子，尽管你看不上你爸爸。 你随他，我哪儿随他了？不是吗？你看小的时候，这别人家的小孩，哎呀，都想争第一。你呢，考了大铃铛也满不在乎。还有别人家的小孩都守规矩，守纪律，你呢，犯纪律。 天天找家长，你活得轻松快乐，阳光，这些都是你爸爸给你的，儿子，你有你爸爸的优点。 但是，你比他懂得要有责任感。妈妈因为有你爸爸，才有了你。妈妈永远感谢他。可是他现在得了不治之症，我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在这世界上，妈妈只有你一个亲。
1: 妈，你别哭了，他回来了。啊，
2: 秋萍。
3: 啊，回来了。
2: 回来了，你最爱喝的羊肉汤哎。
3: 啊，是吗？

0: 都这个时候了，那就积极治疗吧。相信现在科学的发展，没准治着治着，医学就把这难题攻克了呢。
1: 你听听，听听儿子说的。
2: 我不治
0: 了。你说什么？
2: 我在外面跑的时候也去过几家医院，连新加坡的大医院也去过了。人家国外的大夫跟我说不用治，既然得了，享受生命就完了。
0: 你还享受生命呢？你还没享受够啊？你这辈子负过责任吗？一辈子不负责任，得了病也不负责任，你让我跟我妈怎么办啊？你得了不治之症，我们就不给你治，眼睁睁看着你。

0: 事儿就这么定了。你听我的，我这就给你安排住院，想治也得治，不想治也得治。一辈子没负过责任，这次负一次责任行吗？你治都不治就这么走了，以后让我妈怎么办啊？
1: 儿子，这事儿就随你爸的愿吧。
0: 啊，
1: 儿子，我陪着你爸跑了几趟医院，这病治不了了，再治下去的话，你爸爸受罪，咱们也受罪。
0: 那他得这病治都不治就这么走了，以后您想起来，
1: 我不怕，因为妈有你。现在只要你爸爸每天高高兴兴的就行。儿子，我跟你爸都商量过了，我现在手里还攒了点钱，与其说把这些钱白白的折腾到医院去，还不如趁着你爸爸身体好的时候，我们到处走走看看。
0: 妈，这是
1: 说了，这事就这样了。

0: 当初你爸追我的时候，老吹牛，说他全世界都跑遍了，说什么时候追上我，也带着我满世界的去玩儿，凡是他走过的地方，也带着我走一遍。 后来就是他一个人在外面跑，我一个人在家忙。现在老天爷替我们俩安排了时间，实现我们俩年轻时候的梦。啊！
1: 是这儿子，哎，走，现在的游轮真好，是吧？稳，跟平地似的。我那时候那游轮，哎呀，又小又憋屈，真好。哎，给拍一张。
0: 啊，这儿。
2: 妈，这行吗？这个，
1: 万一到时候他身体出什么状况，船上医疗条件跟得上吗？
2: 没事，我自己身体，我自己心里有数。
0: 退一万步说，真有那么一天，
2: 往海里一扔，海葬挺浪漫的。
0: 你别老瞎说，还得陪我回来呢。
2: 哎，好，
0: 我
2: 作秀了。
0: 哎哎，
2: 好好，那我给你们家俩拍一张，来来来，
0: 来，儿子。
2: 哦，
0: 你早点回来啊，别忘了这边还有我呢。
2: 你，我不管了，你长大了，<笑>
0: 剩下的是。
2: 老李头，
0: 剩下的时间就是我跟你爸享受美好时光了。
2: 哎，
1: 好，
2: 行，您坐这儿，我给你们拍几张吧。
1: 哎，好，
0: 来来来，挨这个拍。

0: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事在人为嘛。啊，你们都觉得杨树不可能打架，别打了。
1: 他那是打架吗？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者，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
3: 天宫苏作，天宫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5: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6: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7: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8: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9: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10: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他是恶人先告状，到时候他把提前剪辑好的视频发到网上，吃瓜群众不明就里就先入为主了，到时候这事儿闹到局里边，谁还在乎细节啊？
14: 你们身为警察，国家法律公器的象征，遇到事情了就知道动拳头啊，你们还想不想当警察？还想不想穿这身警服了？

0: 吃碗面跑那么远？
1: 你不是喜欢吃面吗？
0: 是，那也不至于跑那么远呀。
2: 咱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行，有点意思了。我徒弟越来越像回事儿了。
0: 什么意思？
1: 嘿，刚才我那句白夸你了，算我没说。
0: 哎，那俩是吧？这来过这儿？师傅，咱是不是真有什么任务？你找到证据了？
1: 嘘，别瞎猜，吃你的面。

0: 度。
1: 别老看，吃面。小叔，
2: 嗯，
1: 一会儿你坐这慢慢吃，稍微等我会儿。
2: 谁呀？
1: 彪。
3: 老板，老样子啊。
1: 道儿啊，可以吗？坐会儿吧，小白。
3: 你认识我？
1: 你叫白天宇，去年大学毕业没找着好的工作，就进了兰亭雅舍。可是你没想到到了这儿，让你从事的是一份让你难以启齿的工作。你想过辞职，但是又舍不得这份高薪，所以一时难以取舍。
3: 你谁呀？对不起，我正在工作。
1: 我劝你最好别走，我怕对你不利。你一个人倒无所谓，但是那个把你一手养大的单亲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沦落风尘会怎么想？更何况他对你的要求和期待还那么高。
3: 你想干嘛？
1: 想帮你。论学历，论家教，论长相，你一样不差。干什么不好，非要到这儿去自甘堕落呢？
3: 我不知道啊，我刚进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介绍我的人说这里是高级会所，能进去都是有成就的企业家。我毕业之后没有找到好工作，我就想进来做个服务员，要是能结识到赏识我的人，我就可以找一个好的工作。我没想到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1: 告诉我，你现在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3: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1: 我不愿意看到你进入到我们要打击的名单当中去，所以我希望你亲自告诉我。
3: 就是陪那些有钱但是生活又很空虚的女人，满足她们的需求。
1: 太危险了，你现在已经深陷一个非常危险的犯罪场所了。
3: 犯罪场所
1: 啊！我已经盯你很久了，发现你是身不由己，所以我才找到你。怎么样，能不能跟我合作，给自己一个机会？
3: 不行不行的呀，哥，中介很厉害的，要是让他知道我连命都没有了。
1: 他能厉害得过警察吗？你就回去像平时一样听他的指挥，然后我会跟你联系。
3: 哎呀，警察哥哥，我胆子很小的，我做不来的，我一定会露馅的，我到时候怕把你的计划都给毁了。

0: 那这样，你帮我一个忙吧。哎呀，
1: 什么忙啊？
0: 你帮我介绍个人进去，这行吧？
1: 谁呀？
0: 是谁？我在考虑。

0: 考虑一下，然后我联系你。行了，你出来的时间够久了，别说了，先回去。
1: 警官哥哥，我不想干了，我辞职可以吧？
0: 可以，但是在你把我的人介绍进去之前，你不能辞职。

0: 来，建军啊，你到底怎么想的啊？你怎么想的让杨树去当这个三陪啊？
1: 谁让他去当三陪了？我那是卧底。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一定让他当卧底。他要是不当卧底的话，你就成了拉皮条子了。哎，你觉得这个杨树他能办成吗？
1: 肯定
2: 并不行。那孩子天生一脸正气，你见过世界上有这么正气的男招待吗？
1: 不是，这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事在人为嘛。啊，你们都觉得杨树不可能打架，别打了。
0: 他那是打架吗？他那是拉架，好吧。
2: 我觉得装都装不下。
1: 试试。
0: 试试。哎，我觉得建军你说的对啊，咱们可以试试。但是你有把握那里面真的有色情活动？
1: 必须有。那个小白已经把里面的情况跟我介绍了不少了。这个事情咱们一旦破获，那肯定是个大的。

0: 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0: 你眼睛就没离开过手机？来，给我看看。
1: 师傅，你就给他，
0: 你就给我看看。如何搞定富婆？
1: 这没用。
0: 你觉得这人他要真能搞定富婆，他自己也能写靠写字儿骗钱吗？
1: 我当然知道这没用了，是吗？但问题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看吧，你还笑话我，看了总比不看好吧？
0: 行行，那你就自己多看多学。确实这方面也不是我什么强项，我也教不了你什么。
1: 师傅，咱平心而论，您都说您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您就把我往虎口里送。
0: 至于吗？我相信这件事情你可以应付得来，这不就是工作吗？是不是工作？你就当是为了工作献身了。
1: 献身？我还得献身？
0: 你想什么呢？
1: 那种地方我能想什么呀？

0: 来了，小白。哎，
1: 建军哥，
0: 进来，坐啊，都坐。就是他，你觉得怎么样？
1: 小哥不错啊，这身材这脸蛋

0: 我们老板一定喜欢的。谁让你小哥哥？我是警察，叫我杨警官，知道吗？嗯，杨警官，请逮捕我。
1: 杨叔，你要知道你去的那是什么地方，别人能管你叫杨警官吗？小白，嗯，还记得我之前怎么嘱咐你的？
0: 就说，小哥哥是我的表哥，大学毕业也没有找到工作，托找工作的。嗯嗯，就这么说啊，只要你们老板这次真的把他留下了，你的工作就算正式结束，以后你这是想辞职想什么的，那我不拦着你，好吧？
1: 建群哥，其实人家也没有那么着急，小哥哥刚进去没经验，我陪小哥哥几天嘛。
0: 什么？你出来了？
2: 行，你就说吧。林师傅，您找的这是什么人呢？怎么了？引荐人啊！你看他阴阳怪气的，你让我跟他去那种地方？
0: 这卧底也是警察工作的一部分，你好好观察，多多学习。这任务里，小白一旁协助你没问题。之后就看你的了。
1: 啊，加油！加油！表哥，表哥！哎呀，表哥，在我们那儿就要取花名的，我跟表哥取个花名怎么样？我叫杨树，就叫我杨树。表哥，行走江湖，你确定要用真名吗？我给你取花名吧，就叫阿伟。
3: 随便你。
1: 我表哥这身材，净该叫阿伟吗？
3: 干什么呢你？
1: 你说话就说话，你摸哪儿呢？我告诉你，我跟你不一样，我是警察，知道吗？表哥，是建军哥让我配合您工作的。你要是不配合我到那里，我老板不收您，我可没办法。走啊！
3: 你听好了，一会儿你只需要负责把我介绍给你的老板，多余的话别说，别和我套近。
1: 好了好了，人家要不和你进户，怎么外面这么多人不介绍，就只介绍你了。
4: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带我表哥上班了。
5: 表哥，这儿。

0: 哎，庄姐，来。
1: 哟，这谁呀？这谁呀？
0: 庄姐，
1: 嗯，
0: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我的表哥，叫阿伟。阿伟，这是我们妈妈，叫庄姐。
2: 庄姐，阿伟，多多关照。
1: 啊，阿伟，小白你那么娘，你表哥还挺 man 的哈。
0: 庄姐，我们家打小就拿表哥当男孩子，拿我当女孩子养的。
1: 哎呀，这小模样，这小身材，看着还挺壮实的哈。嘿，小腱子肉还挺硬，你这得迷死多少姐姐呀？啊？阿伟是吧？多大了？
2: 25。
1: 以前干过什么呀？
2: 大学毕业以后，没找到什么好工作，啥都干过。
1: 干过我们这行吗？
2: 没有。干了2年快递，风里来雨里去的，这身子就连壮了。
1: 干快递
2: 啊？
1: 这形象，这身子板干快递，这不大材小用了吗？你干快递一月能挣多少钱呀？
2: 好的话能挣上万。哎，
1: 那就是了。你要是在我这上班干好的话，
3: 一天晚上挣上万也是有可能的。哎，小白，你不是说你要辞职吗？
1: 正好你表哥来了，想辞你就辞吧。
0: 哎呀，钟姐，你真是喜新厌旧。我表哥刚来，我陪他几天呗。
1: 你瞅你那德行，你们这群人呐，刚开始一个个哭着喊着不愿意干，现在打着撵着都不走，你真行。哎，阿伟，你有没有好一点的衣服，换一身？

0: 好一点的。嗯。需要什么样的？
1: 钟姐，我表哥以前干快递的，哪有什么像样的衣服呀？
2: 倒也是。你这样，你带他上咱们那服装间，给他找一身好点的衣服穿上，今天晚上就来上班，怎么样？
1: 好。行，那我们先走了。
2: 一会儿见。阿伟，好好干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2: 走吧。

0: 帅哥呀？
1: 这是我表哥，明草有主了，你可别打他主意。

0: 钟姐好美。来，钟姐您看。
1: 哎呀，宝贝儿，呵，这衣服一换，
2: 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呢。这么一打扮，简直帅气多了。
1: 哎呀，真好。
3: 钟姐，
1: 小白，你出去吧。哎呀，
3: 钟姐，口红。啊，哎呀，钟姐，我想问一下，我表哥客人谁啊？
1: 你扶好你的客人得了，先出去吧。
3: 哦，钟姐，我表哥这方面没什么经验，您悠着点儿。
1: 姐栽培过的少爷比你见的多多了，哪那么多废话？
0: 嗨，你看我多此一举了不是？
3: 表哥，钟姐交给你了哈。钟姐，
1: 啊，没事没事，放松啊，姐不吃人。来，放松。
3: 钟姐，我今天需要做些什么呢？
1: 啊，你今天什么都不用做，今天姐好好教教你，你就把姐扶好了就行了。
3: 钟姐，钟姐，那个，我还没准备好，我还没准备好。
1: 没准备好，你来干嘛？还没准备好？你以为客人会给你时间准备吗？
3: 是，对。
1: 我告诉你啊，客人叫你干什么，你就立刻得干什么，知道吧？我要不是看你条件好，
2: 是个好苗子，我才懒得跟你啰嗦呢。
1: 你知道多少人想吃这碗饭，想赚这个钱吗？
2: 我对别人想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滚蛋。
1: 这世道没女帅哥一茬一茬的，老娘我还真不稀罕。
3: 是，钟姐说的是，只是我真的我有一些我
1: 有点紧张是吧？
3: 对，
1: 没事，放松，姐理解你，你毕竟第一天上班嘛，是吧？你看这环境多好啊！
2: 来，坐这儿，坐姐这儿，姐教你。
1: 过来，
2: 过来吧，你过来呀！
4: 你就当是为了工作健身吧。
1: 是不是得我去拽你啊？
3: 这怎么了？怎么还没出来啊？洗了有一小时了，让人给强奸了？
0: 别瞎说！
3: 不是，没见过杨叔这么爱干净啊。
0: 他肯定是遇见事儿了，他要不然不能洗这么长时间。
5: 杨叔，没事吧？
0: 这怎么？
6: 哎，杨叔，怎么回事？真让人给办了？还孕吐呢，
3: 就差一点，我现在想起来还蛮生气的。
6: 什么叫差一点啊？
5: 你说讲讲。
3: 别提了，我今天差点没工作现身。
5: 我现身了，那更得听了。
6: 不是，你让
5: 开点，开讲讲，听听。张小白，拿瓶水去。

0: 那你说的这个钟姐，她外貌上具体有什么特征呢？
1: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当时如果我真被她压住了，我就完蛋了。还好我把她推开了，完了她就问我是不是嫌弃她，我就把她给气跑了，然后我就回来了。
0: 那请问在你完蛋之前，除了钟姐有没有别的目击者？
1: 还有一个叫小白的，我师父的线人，我师父让他把我介绍进去。
0: 小白，那么请问这个小白他把你介绍进去具体是从事
2: 就不该跟你们说，我觉得
3: 说了总比不说好啊，是不是？你看他那样，哎，那老姐姐见了，那哈喇子肯定。
1: 李大威，你别闹了。
3: 不，哎，打死不笑，打死不笑吧。嗯，
1: 不讲了，不讲了，接着说。关键是我这任务没完成，我这任务要怎么完成呢？
0: 你说这事儿，那得赖曹哥呀。啊，杨树就不应该去这样的任务。你看他，人高马大，一身正气的，能办得成吗？这应该找我办啊。
4: 实在不行，我去也行。
1: 你们真的是，我躲都来不及了，你们还自告奋勇往上上？
0: 谁自告奋勇了？我是看你任务完不成，你要是对我态度好点，我帮你啊。
1: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4: 那既然当事人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那好吧，那请在口供上签个字。
5: 坐着，扶我呀，坐近点，坐近点嘛。
2: 这证据够吗？
6: 这个。关键证据啊，是要这个票据，最好是呢，能抓到现行。
7: 所长，你也看见了，这妈咪明显是看上杨树了。杨树现在要想再进去，那除非先给我带着关。
6: 是啊，杨树你是不能再去了。
2: 所长，那如果让李大为接替我去呢？
6: 李大为？那李大为不行吗？行不行？李大为那个性格胆大妄为的，万一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哦，我们没培养出来一个好警察，反倒发生什么故事了，这责任谁来负啊？啊？哎，
7: 您对自己的手下的兵也太没信心了吧？您觉得那孩子会吗？是他没有我们家杨硕那么正派。但他也不至于在短短几天就到了沦落红尘的地步啊！再说还有我们呢，
6: 你什么意思啊？啊，李大为哪里不正派了？
7: 啊，我没说是您自己刚刚说的。
6: 我跟你讲，我的意思是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李大为跟杨树他都是一样的，除了性格上不同以外，品质上无差别。
7: 你看，所长就是所长，他说行，别人说不行，
6: 那可不是吗？自己家的孩子自己管啊。对吧？
7: 对，您管，全您管。那您说现在怎么办？眼下怎么解决？
6: 李大为在哪儿呢？你去把他叫来，我也跟他聊一聊。

0: 他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就是他们那边有个案子，喊我帮几天忙，
0: 而就是去那个什么兰亭雅舍做卧底。啊，他自己没徒弟，非得用别人的徒弟。想什么呢？
1: 是这种事儿，杨树做不来
0: 啊，他做不来，你就能做得来？你想什么呢？你，
1: 我不是好凑热闹吗？不是工作，都是工作。是，您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就不去了。
0: 你这事儿所里定。
1: 师傅，我忙去了。
0: 嗯。

0: 你这项任务很热心啊。嗯，
1: 不是所长，您让我去的吗？我这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啊。可你的积极性很高啊。你在别的任务上面，你没这么高的积极性啊。
2: 所长，你要这么说我的话，那我不去了。哎，
1: 好了好了，所长，李大为就是为了工作。嗯，您放心，他的里边外边不是还有我呢吗？就凭他这机灵劲儿，我估计超不过三天。
2: 肯定能把里边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三天，他不会堕落的那么快啊！不会，
3: 您说什么？
2: 我说三天，不，我给你五天，你把里边的情况给我摸个透，摸得清清楚楚的啊！随时跟所里面保持联系啊！你到这种地方去卧底，不该干的事情不能干哦。
1: 所长，您估计我在里边能干什么呀？嘿，那谁知道呢？你胆子那么大的人，您放心，我这个人刀枪不入，百毒不侵。
2: 要是有真好看的，就不好说了。
1: 师傅，
4: 开玩笑，开玩笑。
1: 行了啊，走，赶紧走。
4: 所长岁数大了，你这跟他开玩笑。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好好，
1: 走了，所长。
4: 建军哥，
5: 进来。哎呀，
4: 表哥，喂，哎呦，表哥，表哥，
5: 行了，坐这儿。以后别叫他哥了，叫我哥。
4: 你谁啊你？
5: 我是来接替他的呀。他不是你大表哥吗？我就是你二表哥。你负责把我送进蓝天雅舍。
4: 就是表哥，也挺帅。
5: 瞧你那样，我帅我知道。
4: 交到你的事儿办好就行，知道吗？哎，
5: 小白，这事儿听他的，把我这兄弟也介绍到蓝天雅舍去。啊，你之前不是想带几天吗？这你该带就带。
4: 不，建志哥，我实在是有事儿，我家里我得走了，我把二表哥带进蓝天雅舍，然后我就走啊。别的事儿我……
5: 对呀，兄弟，这杨树进去你就陪几天，我进去你就不陪。
4: 不能厚此薄彼啊！别，二爷求你了，二表哥。哎，钟姐，
6: 干嘛，小白？
7: 陈姐，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继续说吧。
6: 来，进来吧。
7: 钟姐，前天来的那个是我大表哥，这是我二表哥。我那个大表哥没见过什么世面，干不了，所以换我二表哥来了。
6: 你家表哥还挺多。哎呀，这个没有大表哥长得帅呀，但是吧，瞅着倒挺机灵的。
7: 长得帅有什么用啊？机灵好办事嘛，是吧？
6: 这小嘴还挺伶俐。你叫什么呀？
7: 俺叫杨树，你叫我大树就行。
6: 大树，啊，你以前干过什么呀？
7: 没俺哥有出息，没上过大学，就在酒吧玩乐队什么的。
6: 玩乐队呢？
7: 啊，你在乐队里都玩什么呀？
6: 吉他、贝斯、鼓什么都玩过。
7: 嘿，这表哥倒挺开放。
6: 行吧，那你就留下吧。你知道这地儿是干什么的吗？
7: 俺就听说是服务员，正着，别的不知道。
6: 干什么服务员？一个月能挣好几万呢。哎，小白，要不你晚走几天，留下教教他。钟姐，您不是答应过我，只要找到替我的就放我走吗？我家里实在是有事儿，不走不行了。瞅你那样儿，哎，那行吧，那你就走吧。之前教你那些规矩都记住了吧？你别以为你出了这个门，我就找不到你了啊！
4: 在外面说话办事小心点儿，万一要是做了不妥的事儿，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放心吧，钟姐，只要我出了这个门，我就把这儿彻底忘了。那我走了，走吧，自个儿多保重。哎呀，照顾好自己，二表哥。

0: 表哥，大树。哎呀，以前伺候过女人吗？
1: 啊，钟姐，您又想做啥？
0: 哎呦，你这么伶俐，这么聪明，还用问我做什么呀？

0: 您这个腰是不是不太好啊？啊，是有点，
1: 颈椎也不好。我给您按摩一下吧。
0: 行。
1: 郑姐，啊，你说您这个岁数，我喊您姐，那不是辱没您吗？
0: 小嘴儿，还挺能说。
1: 你说您这个岁数比我妈还大，那我喊您猪妈吧。
0: 哎，行了，别废话了，你要按你就好好按。

0: 这是手还，行了，别按了。你这扎好了，扎好了，扎好了。大叔，我跟你说啊。 咱们这个地方有好几个客人，那可都是个个身价过亿、出手大方。你只要把他们伺候好了，让他们高兴了，一晚上挣个一两万，那都跟玩儿似的。记住了吗？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伺候好他们，哄他们开心，让他们天天到咱这儿来消费。你要是留不住客人，你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1: 俺知道了。
0: 看你本事了。
2: 要不要再尝试一下？
0: 行了，我还想多活两年吧。
1: 啊，
0: 哎呀，行了，你赶紧琢磨琢磨你以后怎么干吧。
1: 啊，
0: 这还学挺快，哎呀，这什么人呢？这是
3: 逗你玩儿。

0: 兰亭雅舍。入会的条件呢，是必须要有两名会员提供介绍和担保，会员证是120万一张，每一名会员都有固定的人对其提供服务，
1: 120万，
0: 服务的内容没有限制，以满足客人的要求为原则。所长，
2: 这是经过我的调查获取的所有会员的名单，这一页是所有小姐和男性服务员的名单，后面是他们的价目表。另外，这个钟姐是有保护伞的，据我所知位置还不低。
3: 那你知道她是谁？
2: 我在里边的时候见过这个人，是钟姐亲自接待的，她一般不带萨兰廷雅舍，都是带小姐出去。
3: 这个呢，我要请示一下领导。
2: 所长，这不能牵扯到领导就不查了吧？
3: 哎，你师傅怎么说的来着？就你能个是吧？
0: 报告所长，就是这句，非常准确。
3: 臭小子你！
0: 啊，曹哥，
3: 大伟，大伟。可以啊，啊，真能干！
0: 嗨，曹哥，您别这么说，这杨叔会干的时候我也干不了啊。
3: 我说杨叔不如你了吗？
0: 啊，没有。
3: 哎，你看一眼，这个人在那里边出现过没？
0: 见过呀，来过几次，好像姓孙是吧？这人谁啊？
3: 别问了，给我盯紧点的。摸一下他去的规律。
0: 曹哥，这没犯纪律吧？
3: 你放心，曹哥心里有红线，但违纪违法的事情曹哥绝不会干。

0: 喂，大伟。
1: 喂，小关，你关心哪位先生？
2: 一般是周一和周三晚上过来，周日有时候也来，不一定。
0: 好，知道了。你注意安全。
1: 好嘞。
3: 等会儿，开会之前先宣布一件事情啊，所有人把手机交了。今天是周五，我先宣布一项行动计划。军区党委研究同意的卧底行动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咱们辖区内的兰亭雅舍是一家打着企业家会所旗号的高档色情场所，局里面决定对其进行严厉的打击，他背后的保护伞也将受到纪委的审查。这次行动的代号叫做清洁一号，行动时间今天晚上8点。其他人员已经开始集结了，将分为3个小队，由在座的几位负责带领。具体行动由高哲同志负责。
4: 所长，一定要今天晚上行动。
3: 哎，你有什么事情？
4: 没有没有。
3: 那行，现在5点半，任何人不要离开这个屋子。晚饭呢，一会儿会送你的。吃完饭以后，7点钟出发。

0: 二组到位，三组到位，四组到位。
1: 也不知道李大卫在里边怎么样了。差不多是时候行动了吧。

0: 这次行动啊，是全区统一的，纪律很严。这个时候谁要敢顶风作案，那警察就别干了。但你放心，只要你没嫖娼，你没做违法的事情，这问题就不大。
1: 嫖了，
0: 他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保密。因为这个还没让所里通知家里。你说这事儿，我怎么办？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1: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0: 太陶醉了、就
1: 是、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0: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3: 对对对，
0: 我看看我的这个，
3: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0: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3: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3: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1: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3: 对呀、
1: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4: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3: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0: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3: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0: 这就是有故事啊。
3: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4: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3: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4: 都自发的。
3: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1: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0: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1: 对，
0: 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2: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0: 六甲的风带来狮城的南洋风华，
1: 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
2: 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
0: 品质藏于细节，传承融入日常。消博会现场，新加坡会带来哪些宝藏好物呢？
3: 这个很有趣，
4: 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5: 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
6: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我现在是在全球特色消费展区，而作为一个全球好物推荐官，今天想要带大家领略一下新加坡的独特魅力。那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国货好物呢？我已经看到他们的展台了，就在那边，走，跟我来。
1: 本届新加坡展馆特色鲜明，将品质格调融于南洋风情中。八大优势品牌覆盖美妆护肤、高端陶瓷、中医药保健、特色美食等热门领域，以南洋文化为底蕴，以现代理念为表达，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新加坡独有的品质生活魅力。现在就跟我一起进馆去一探究竟吧。
0: 哇，这个展台看起来特别的亮眼。你好，你好，你们是新加坡整个展区里面的第一个让我一眼就看到的。
2: 是吗？
0: 是的，因为我觉得女孩子都会非常喜欢。
2: 我们是新加坡一个以油养肤的一个专业的护肤品牌。那么我们在新加坡已经深耕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这次也是有幸第二次参加我们的消博会，
0: 已经是第二次了。
2: 对对对，非常有幸。然后我们的产品的话，首先我们大家可能会被它五颜六色的一个外表去所吸引，那么我们会把油养肤是做分区分型分类别的一个抗衰模式，所以说我们的油类的产品非常的丰富。
0: 这么多商品，有没有能够让我就是第一个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2: 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年畅销品，那么这一款的话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CP 组合，日间跟晚间的一个搭配使用。白天因为我们会面对一些紫外线啊，会空气的一些污染，会造成皮肤的氧化，那晚间的话我们需要让我们皮肤好好休息。
0: 它里面其实是这种胶囊状的，
2: 对对，
0: 这样很卫生很方便，相当于刺泡的感觉。
2: 刺泡的，对，而且它的活性也能保存，
0: 看是这样子的，这样就直接打开，
2: 直接拧开，对。然后您先看一下它挤出来的质地，
0: 这个是凝胶状的感觉，
2: 对，有点像啫喱。油类的话是那种很厚重的液状的，但我们是复配的，我们把多种的有高效的植物油复配在一起，这样延展开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它跟皮肤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度，
0: 其实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
2: 对，是的。
0: 现在在中国地区能够买到你们的商品吗？
2: 可以的，我们在中国的话是在全渠道都有我们品牌的进驻，
0: 那在整个国内的销售量现在也是不断的攀升的状态啊。
2: 是的，每一年都是很有效的在递增，
0: 看来消博会作用还是挺大的。
2: 因为消博会的话，我们品牌方来感觉的话，它其实是更直观的去面对消费者，我们能听到消费者的心声，能在消费者当中去做一个传播。
3: 你好，
0: 之前好像没有看到过你们这个品牌，这是你们第几次参加我们？
3: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陆生是新加坡品牌，然后现在工厂是在泉州德化县，中国国内三大瓷都之一。之前其实我们的客户群一直是高端五星级酒店跟一些高档餐厅，然后这次我们来消博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些好的瓷器带给民众，
0: 推荐给所有消费者。
3: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主推的哪几个产品？
3: 其实都能介绍，比如说像这一个，我们是仿大理石的一个纹理，
0: 是的，
3: 它是一个不同的工艺技术，就是我们把两种土混合之后自然形成这种大理石的纹理。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虽然是一样的碗，但是每一个纹路都不同，
0: 都是很个性的，但是又有统一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3: 对，没错，就是它放一起就看是一套，对，然后不会很突兀。
0: 这个很有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折叠的感觉，
3: 是，
0: 然后有黑白两色。
3: 对，这个是类似于设计师款式，就是说我们先手工捏造这个模具，然后再制造出来，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0: 所以

0: 的工艺相对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
1: 对，
0: 我很喜欢这个哎，而且拿在手里就很有质感。
1: 是是。
0: 你觉得这次来参加我们消博会，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1: 第一，他们会看设计嘛？我们的设计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说会吸引到他们过来先看。对，然后第二，你使用餐具的话，安全性很重要。那其实我们就是供货到五星级酒店，这些安全性肯定是没问题。
0: 大家还是很认可的。
1: 对，大家还是蛮认可，慢慢让就是民众了解我们的品牌。
0: 哇，我看到了燕窝。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早上好，我看你们的燕窝种类其实是很多的，有像这种展类的，然后还有那种即食的。
2: 哎，是的，这次我们是第一次过来，带了这个好的燕窝过来。
0: 我可以尝一尝这个吗？
2: 可以啊，这个非常好，每一口都喝得到燕窝的。来，嘣一声，哎，
0: 是的。其实是很自然的那种清甜的口感，
2: 对，
0: 就是燕窝本身的那个味道，然后加了一点点冰糖吗？
2: 对的，要的，因为国内很多品种他说哎呀怎么淡淡的没味道，那我们加一点点，那现在也养生嘛，我们也不加太多。
0: 在消博会的现场，我听说还有来自新加坡的老字号，我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很想去拜访，没有机会，没想到消博会的现场让我抓到他们了，走去看看。你们家人好多呀，这些都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我们陈皮水，就是我们这个十年的新会陈皮水泡出来的。
0: 我家里很多长辈都是天天喝的，
3: 我老板自己也天天在办公室里泡。
0: 其实十年新会陈皮大家都比较了解，但是你们品牌和其他的差别是什么？
3: 其实我们自己的内控标准会非常严格，就是我们的陈皮基本上来讲都是头茶的，它这两个放在一起磨砂它会掉粉。哦，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如果说工业皮的话，它整个表面是没有这种柑橘的这种特色的一点一点的东西的，
0: 像蜂窝状的感觉。
3: 对，而且它闻起来是那种很清新的那种沉香，而不是带一点点那种霉味的那种感觉。
0: 然后这边我看还有什么党参红枣茶、陈皮、山楂茶，
3: 这个是我们
0: 自己调配的吗？
3: 对，我们自己调配的，因为我们家做中医药发家的，做药铺发家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蛮有心得的。您可以尝一下，女士的话推荐您喝这个党参红枣。
0: 好的，
3: 这些药材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你要哪一个？这个是陈皮山楂，然后党参红枣，然后我们给男士倒一个陈皮山楂吧。我们这个泡的有点淡了，因为人流量比较多，但你可以喝出来很浓的那种药香味。
0: 好的不好的，很多人是一尝就能尝出来
3: 的。对，是的。
0: 其实更多的大家追问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3: 大家买的比较多就是燕窝，然后还有一些西式的，像黄银丹、乌鸡白凤丸，这个是我们在就中国香港还有新加坡都卖的比较好的产品，这些其实真的卖了很多年。
0: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3: 对，所以我们敢摆出来就给大家直接看的。
2: 你好，
0: 你们这个品牌的商品让我看起来非常有亲切感，总感觉在中国香港好像也能看见。
2: 对对对，新加坡、香港、沿海一带都有这些。哦，
0: 都有是吧？难怪我说如此眼熟。
2: 是，
0: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2: 好了，这样我就把我们祖传的这个产品介绍给你。第一就是我们的千里追风油，我们是1933年开始的，那这个主打就是风湿关节疼痛，因为沿海一带很多人都有风湿。
0: 对，所以这个是
2: 湿气太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凡是国内去新加坡都会带。然后第二个就是菠萝油，菠萝油就跟香港的比较相似，它主要是跌打扭伤、腰酸背痛。哦，
0: 那这个很适合我，有的时候我运动然后经常会受一点小伤。
2: 是，
0: 然后比如说肩颈不舒服啊，或者是大腿抽拉了。
2: 是的，
0: 这个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然后把它抹在伤块上，
2: 擦，对，擦个5分钟。
0: 哦，要这样一直揉，
2: 让它的血液循环这样子。刚刚受伤有乌青就可以擦了。
0: 哇，这个味道特别像是小时候那种清凉油的味道。
2: 是，
0: 我觉得它还有一种提神醒脑的作用。
2: 有。然后就是我们的鳄鱼油，第一次带过来国内参展，主要是祛斑、去皱纹，如果有小孩子有一点湿疹也可以用。
0: 算是一种护肤产品。
2: 护肤产品，对对对。
0: 直接往脸上抹就可以。
2: 是的，或者

0: 身体，哪里有黑斑啊都可以抹。
1: 我可以试试吗？
0: 可以啊，可以啊。OK， 可以了。
1: 哦，有点腥味，有点多了是吗？
0: 没事，就是有点腥味。
1: 哦，还好呀。
0: 可以吗？你用上来一照，这已经是非常好，非常细腻。
1: 其实之前我有。

0: 药智慧带到了这片土地。从1879年渔人生的第一间药铺，到如今众多经典品牌生根发芽，覆盖了中医药、滋补品、药油等产业，几代人的坚守凝聚其中。从内养到外护，南洋华人将传统古方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让中医药以更亲切的方式融入日常。
1: 看完了新加坡的好物，肚子有点饿，我们当然要去吃一点新加坡的美食了。现场香气飘散，哇，走，赶紧去吃一点。这一边我正是刚刚才挤进来，人太多了。老板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哇，你们这里太热闹了，一直没有停下来过。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品牌啊？
2: 我们的海氏品牌是属于新加坡的一个国民品牌。嗯，新加坡成立是1965年，他那时就已经有这个品牌在了，一直在研发整个的酱料体系，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那很出名的就是白胡椒肉骨茶。
1: 是的。
2: 那新加坡还有一些小吃啊，拉沙拉，还有海南鸡饭呢，
1: 反正很丰富了。
2: 对对对对，我们都是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做，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一直以来的话都是做一种很传统传承的一个。
1: 能稍微尝一下吗？
2: 好好好好好。
1: 热乎乎的，刚出炉的，大家看一下
2: 它的咖喱的香味啊，是很纯正的。嗯，
1: 太好吃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买这些回去伴手礼，对不对？
2: 对。
3: 你好。
1: 我知道你们专门是做一个伴手礼的品牌是吗？
3: 对，我们有做一些休闲食品，虾米卷吧，还有千层糕，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我们有三个口味，虾米卷有辣味的，有微辣的，还有芝士味的。这个是辣味的，你
1: 吃不吃辣？这个是你们家的招牌，
3: 对对对，
1: 产品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哦，这很像是我们的小春卷。
3: 对，不过这个是全手工制造的，是用手工剪的，不是用机器的。
1: 好脆，好脆哦！
3: 对，因为太小了嘛，没办法用全自动的，必须要用手工。
1: 这个辣味是很十足的辣味，但是很鲜。
3: 对，因为这个是真材实料，真的是用虾米的。
1: 这个是芝士味道，
3: 芝士味。
1: 这个就没有辣味，有一点点咸甜的感觉。
3: 当然，里面就是芝士粉。
1: 我真的好好吃啊！这个是微辣的。
3: 对对对。
1: 很好吃，
3: 而且很脆，是吧？
1: 非常脆，它太适合做伴手礼了。
3: 另外一个产品主要就是千层糕嘛，
1: 也是手工的吗？
3: 也是手工的。
1: 你们家全都是做手工的？
3: 对，我们主要是做这些手工的。
0: 萧博会置于新加坡品牌，不仅是一次亮相，这里是品质与需求的双向奔赴，也是南洋生活美学与中国消费者的真实链接。每一款产品的背后，都是师承对品质的长期主义坚守。接下来，我们将解锁新加坡品牌的更多惊喜，下期精彩，敬请期待。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雄外诗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1: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2: 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3: 通关的这个政策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喝的美食啊？
1: 我们有好多哎，我们带来了，这个是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
0: 肉茶
1: 哦，肉茶，这个是羊肉咖喱鱼蛋，还有这个是传统的那个咖喱饺。
0: 我对新加坡的美食文化非常感兴趣，我看那边有休息区，能不能坐下来聊一聊，都尝一尝？
1: 好的，好的，
0: 走。哇，现在这些新加坡的美食小吃已经满满当当的放在这里了，
1: 是
0: 特别香。我其实就是被香味吸引过来的，
1: 太高兴了，我们的荣幸，
0: 真的。而且你们这个一直络绎不绝，很多客人都来，尤其到了快要中午的时候，是不是？
1: 是是。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这些当地的小吃？
1: 可以。这次的展会呢，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家的经典的啊，
0: 就是这个，
1: 对，就是这个
0: 咖喱饺，
1: 咖喱饺。
0: 哎，咖喱饺是新加坡非常传统的小吃是吗？
1: 是的，就好像在中国你们会吃啊、包点啊、馒头当早餐，可是在新加坡我们不大爱吃蒸的，我们爱吃炸的。
0: 炸的，
1: 对，
0: 我来尝一尝啊。
1: 对，
0: 这么大一个，说实话，如果再把它当成早餐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基本上也足够了。
1: 对，这个配咖啡，完美的绝配。里面是土豆的那个馅料，所以它很有饱腹感。而在女生通常呢吃一个，你就觉得可以撑到午餐了。
0: 我觉得这一个真的足够，因为它非常的扎实。你知道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1: 重量。
0: 然后里面其实都是主食类的东西。还有很丰富的那种口感，你们其实不止这一个口味，是不是？
1: 我们有100个口味，
0: 100个口味，
1: 华人的口味，马来人、印度人、西方口味，我们甚至有泰国、韩国、日本等等等等，就是国际化，总有一个口味适合你。
0: 这也符合多元文化的一个底蕴在。那我尝的这个是最传统的口味吗？
1: 对，这是最传统，我们的经典口味。
0: 它里面这些除了土豆之外，还有什么东西？
1: 我后面会有鸡蛋，还有鸡肉，比较多一点。
0: 那其实蛋白质和淀粉都足够
1: 了，都足够。
0: 那100多个口味，在新加坡的话，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口味？前三名你可以给我报一下吗？
1: 我们的经典永远走第一，然后我们沙丁鱼走第二。这两个呢，就是新加坡最初最原始的味道，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芋头。
0: 那像在新加坡，我在哪些地方是可以买到你们的东西的？
1: 我们全新加坡有40多间的分店，通常是在石格购物中心，也是有很多，你走到哪里几乎都可以看到我们。
0: 就是我想这一口的时候，我总能在方圆这么小的距离里面找到你们家的好吃的。
1: 对，
0: 你们其实除了带来了你们自己的品牌之外，也带来了其他新加坡非常有名的小吃，像这个就是咖喱鱼丸。
1: 咖喱鱼丸，咖喱的汤底呢，我们是用娘惹的自制那个咖喱的煮法，就好像我们的咖喱饺也是一样，就是娘惹风味的。
0: 说到娘惹咖喱，我们就不得不说娘惹文化啊，你能给我们大概简单普及一下吗？
1: 其实娘惹文化，我们可以追到很久很久，那个郑和下西洋被那个朝代，华人跟当地人就是马来人为主嘛，结合的后代就是
0: 爸爸
1: 跟妞妞就称为娘惹，所以他们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很融合的感觉。这就为什么每一个中国人去到新加坡玩的时候，吃东西一定逃不开的就是娘惹菜。
2: 华人移民与马来文化相互融合，孕育出独特的爸爸娘惹族群。他们既保留了中华传统礼俗，又融入了马来饮食风味，还发展出别具一格的娘惹服饰文化。精美繁复的珠绣鞋与卡巴雅，玲珑剔透的娘惹瓷，还有融汇中华锅气与南洋香料，一口尝尽酸甜新鲜的娘惹菜，无一不在诉说着百年交融的历史。来新加坡，千万别错过这独一无二的南洋风情。
0: 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所有去新加坡人都会去尝的肉骨茶，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我们加了面条。
0: 你们真的是把新加坡原始的味道带过来了。
1: 对，
0: 你们的很多店都是在石格当中嘛。
1: 对，
0: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去了新加坡，我发现新加坡的小贩文化是非常出名的。
1: 其实从以前很久很久的时候，他们是在路边摆摊，可是路边摆摊因为有那种卫生安全的那种问题嘛，所以政府官员就抓得很紧。过后呢，政府就给他们制造了石格，然后你只要

0: 哇，好香啊！这边也太热闹了，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看一看，
1: 过来，
0: 你好。

0: 拿到证合格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营业，甚至只是收一个比较便宜的那种租金，就可以让这些港贩们他们就会有一个赚钱养家的那个地方。然后从以前的新加坡的几十家，到现在新加坡有百多家。
1: 新加坡的美食灵魂就藏在小贩中心里。上世纪移民的街头营生，如今已是联合国认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华人的海南鸡饭，马来人的沙爹，印度人的印度煎饼，各族味道在同一张餐桌上奇妙相遇，满足着不同时刻的味蕾。美食评价，人情滚烫，这里是狮城的社区食堂，找张空桌坐下，吃的是饭，更是多元文化最动人的日常叙事。
2: 在新加坡，我是能够感受到美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体验的一个环节。而且我知道，作为一个花园城市，新加坡很适合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随意看看的。然后很多建筑也很漂亮。
0: 对，你可以看到那种娘惹的博物馆，所以你可以跟他租借娘惹装，
2: 然后还可以拍照。
0: 拍照。
1: 新加坡，一座生长于自然中的花园城市。从滨海湾的超级树，到牛车水的彩色骑楼，从植物园的绿荫步道，到圣淘沙的海岸线，漫步是打开它的最好方式。走走停停，听不同语言在街头轻柔碰撞，任不同饱和度的绿意包裹着你。未来感的天际线与斑斓的南洋老街随时切换，别急着打卡，旅行中最珍贵的松弛感自会不期而遇。
2: 说到我们这次新加坡展啊，在这个消博会当中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入驻到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吗？
0: 范林咖喱角的话呢，这是第一次来这个消博会，也第一次来中国，
2: 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0: 没有停过，你看我们还要叫朋友来帮忙。然后昨天也是有遇到一两个对我们产品有兴趣的，现在也交上朋友了。
2: 所以你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消博会未来进驻到中国市场吗？
0: 对，其实我们企业也是想要为国家做一点东西。如果能的话，我们就互惠互利嘛。我们就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所以通过这次消博会的形式，希望未来可以把新加坡的这些美食和我们本地的文化相结合起来，大家可以互惠互利，也能够达成一个共赢的态势。
0: 是的，是的。
1: 新加坡展馆的探索告一段落，而作为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新加坡在人工智能领域蓬勃发展，这种创新精神也体现在奥盛品牌身上。本次他们带来了首发新品 AI 无感养生椅，科技与生活的融合让人眼前一亮。看完新品发布会，我迫不及待地想去亲身体验一下。
2: 你好，蔡总。
3: 你好，你好。
2: 哇，刚刚看完你的新品发布会，真的非常震撼。
3: 谢谢谢谢。
2: 而且很想体验。我感觉你们这个场馆选得特别好。
3: 对，
2: 一号馆的。
3: 对对对，其实我们已经6次参加消博会了。
2: 是的，
3: 每一次都是在这个位置。
2: 你们的黄金宝座。
3: 是是是。
2: 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两款重点产品？
3: 首先，你看到离你最近的是我们的 AI 的无感养生椅，这是我们最新的旗舰款的产品。然后呢，右边的这里呢是一个工学天王椅，它也是我们获奖的一个产品，然后也是得到了一些市场的认可。
2: 那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吗？
3: 好呀好呀，我带你过来。来，请这边请。来，请进。哇，这是我们这次为了消博会特别打造的一个空间，
2: 这种很中式的园林感，
3: 对，可以帮助客人做一些更沉浸的体验。来，欢迎入座。
2: 太好了，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3: 你更喜欢泰式的按摩呢，还是日式的指甲呢，还是中式的推拿呢？
2: 中式的。
3: 好，可能会稍微有点重啊。
2: 可以，没问题。
3: 好，首先把它调整为一个零重力的角度。 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是可以帮助你的一些血液的回流，找到一个身体最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肩部的测量，您的身高和我的身高不同，所以它会先做一个肩颈的检测。
2: 它已经找到了我的肩部，现在已经开始。
3: 对，它会有一个探测的位置，好，它就会告诉你了，你的肩颈的位置是在这里。好，然后你看到你的灯光其实做改变了，它是慢慢慢慢的有一个这样子的变化。
2: 而且我觉得。

0: 觉得这个灯光是模拟大自然的灯光。
1: 对，然后现在你有感知到有音乐吗？
0: 有，是这里面的这个音乐。
1: 对对对对、
0: 哦、而且这个按摩的感受啊，
1: 对，
0: 我觉得是同时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后面帮我按。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最独到的一个技术叫做四手按摩，就是模仿两位按摩师同时帮你推颈肩和腰背。
0: 哦，难怪。
1: 对，
0: 我现在闻到了一股芳香的味道。
1: 对对，总共这套程序呢有20分钟的时间，现在我就慢慢留给你，让你自己去体验。
0: 好的，谢谢。说实话，我刚才跟着你一起坐那个养生椅啊、我真的不想起来，太舒服了。我觉得它不是在按摩我，而是在照顾我。
1: 是，
0: 包括这个椅子啊，这个就是你们的工学天王椅，是不是？
1: 是，
0: 号称行走的按摩椅。
1: 是，因为我们就是考虑到你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间歇的时间，你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按摩？那同时呢，这把椅子又能满足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工学椅的那个需求，它不挑地点，你可以在工作的场合放，你可以在家里的一个书房去放你的工学椅的。
0: 是的，是这种很贴心的感觉。你们背后的价值和思考到底是什么？
1: 就是我们的一些最大的一个理念，就是激励健康生活。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产品的一些出发点。所以你会看到我所有的产品都不是以一个功能上的角度去出发，而是帮你解决一些现实你会碰到的问题的角度去出发。
0: 是的，所以我才会有那种被照顾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其实作为一个新加坡的品牌来到这边参展哈、其实也有6年的时间了，在这个地方得到的大家的反馈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其实我们从第一届参加消博会的时候感受到海南人民热情，而且他们对一些健康或者说智能科技的一些产品需求很高。对，我们就在海南开设了第一间门店，然后看到海南有这样子未来一个很好的前景，所以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投入在海南。
0: 那这6年来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这一届的话，我明显感觉所有的智能啊 AI 啊这些关于科技类的产品在提升。往届更多关注到的是一些消费品啊，到这一届的话，我已经明显感觉那个科技的氛围已经很足了，这个就是一个趋势吧。我觉得也是因为海南各种政策的原因，所以呢，让它这些国际的品牌更愿意来到消博会。
0: 是的，说到政策，其实今年的消博会是我们海南自贸港通关以来的第一次的消博会。
1: 是是。
0: 那有没有借助此次红利，想要有更多的深度的合作和海南和中国之间？
1: 其实90年代初我们已经进入到中国，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很多产能啊，包括我们的供应链，在中国其实已经相对很完整了。通关的这个政策啊，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国际品牌来讲，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在考察海南是不是因为政策的红利，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也已经开始极力在看了。
0: 非常感谢奥师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也希望你们在消博会的舞台上，在海南自贸港的舞台上，能够收获更多的惊喜。
1: 谢谢谢谢。
2: 消博会因海南自贸港政策更具魅力，自贸港也因消博会的全球影响力加速汇聚资源。新加坡与消博会的每次相遇，正是中新经贸双向奔赴的鲜活缩影。我们在展馆遇见的每一件新加坡好物，都刻着相同的印记：师承对品质的坚持，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以及对可持续生活的不懈探索。这些南洋印记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发现、热爱与选择。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从你我做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2: 今天我来到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吴总你好。
3: 你好王思。
2: 到午饭的时间了啊。
3: 是的，
2: 人也越来越多了，挺热闹的。
3: 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社区食堂，然后是对社会开放的，然后它也是我们楼上在住老人的一个食堂。
2: 那老人们在这儿用餐，每一餐花费是多少钱呢？
3: 我们的餐标是四菜一汤一饭一醋粮，对外售卖是16元一份。那60岁以上海口户籍的老人是享受住餐补贴的，他个人只要支付10元。特困的老人他是免费用餐，像低保和孤寡的老人，他个人只要支付3元就好了。
2: 看一下哈，叔叔您好，吃完了？今天吃了几个菜？
4: 4个菜。
2: 您是经常在这儿用餐吗？
4: 对呀。
2: 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环境不错呀。
2: 那您在这儿用餐花费是多少钱呀？
4: 我自己出10块钱，政府5.6块钱。
2: 阿姨您好。那您就是在这个小区居住？
5: 我住在楼上。
2: 那很方便哈，下楼就可以到这来用餐了。
5: 我就懒着做饭，就每天来吃。
2: 那整体的这个体验感怎么样？
5: 很好的，这个菜呢就说厨房做的也很卫生，我们就说炒的味道也不错。我们吃的很好的。
2: 咱们这儿除了刚刚看到的饭堂，还有很多配套的服务哈。都有哪些呢？
3: 这个中心设置了多个功能区，您看到的这个区域呢是其中的一个，它是康复理疗区。在这个里边，我们康复师会带着一些失能的老人做一些康复训练，还有一些理疗的一些服务。
2: 从最早的筹备到最后的落地，咱们一共投入了多少钱？
3: 因为这个项目是公建民营项目，政府呢是投入了大部分的一个资金，那我们作为运营方是投入了一个小部分资金。
1: 养老服务是民生保障的底线，也是千家万户的牵挂。截至2025年底，海南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192.66万人。当养老成为社会共同的课题，如何让

0: 每一位老人被看见、被照料、被尊重。本期步步为营走进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从一间社区食堂开始探寻老有所依的海南解法。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正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提升失能老年人精准化服务水平是2026年海南省五项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探访了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吴总提到了一个共建民营模式，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2: 共建民营模式呢，是我们近几年在推行的一种模式，主要是聚焦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将政府建设的或者是政府拥有产权的设施交由专业的社会力量来运营，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给老人提供更丰富的服务。
1: 那这个共建民营，也就是由政府出资设立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再交由企业运营。
3: 我们是海南一方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这次呢作为我们政府的委托方运营方呢，那我们的主要的资金投入是在我们的设施设备，还有我们的智能化设备，以及我们少量的适老化改造运营费用上。
1: 那目前海南省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共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
2: 目前全省一共有23家这样的以共建民营的模式运营的养老机构。
1: 知县老师，听了二位嘉宾的分享，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4: 就是共建民营这种模式，它的要点就在于把所有权和经营权把它分开了。它可以引进社会资本，引进专业机构，专业的力量，它可以发挥专业的这种作用，就实际上就可以使这个养老产业、养老服务呢，它发展得更快、更专业。可能有人会担心，那你交给民营机构运作，会不会忽略公益性啊？我看到，文件里有明显的规定，要坚守这个公益兜底的这个原则，就要求每一个机构，像共建民营的机构呢，你那个总床位的20%，你必须拿出来。就政府的这种养老服务这个兜底的，同时对民营机构也不是我给了你就不管了，他要评估，假如你不合格要整改，整改还不行就要取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既从整体的模式上解决了一个新的通路又引进了社会资本来够推进事业的发展，同时政府呢也是严格的来监控不至于让它走偏。
0: 养老服务中心建起来了，但要让老人愿意来住得起，光靠硬件还不够。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收费高了老人住不起，收费低了企业撑不住，这个矛盾怎么解？国家层面统一部署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海南也在同步推进落实。
1: 那么建成之后，咱们的老年人入住率怎么样呢？
3: 我们国兴街道覆盖了很多成熟的社区，这里边呢有很多失能和高龄的老人，其中有一些完全失能和半失能的。那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讲呢，他们的日常的生活照料、就餐的服务以及康复训练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中心呢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离家近，在依托于我们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照护团队，那我们现在全年的床位有效入住率呢都全年都保持在97%以上。那截止到目前，我们是满床的状态，没有任何的空床位。
1: 说到养老，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费用。现场有没有观众也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5: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服务中心是怎么收费的？
3: 因为是共建民营的项目，所以我们机构的定位就是普惠型的养老机构。那我们的收费呢，一共分为三个模块，第一个呢就是床位费，第二个就是餐费，第三个是护理费。那护理费呢是根据老人的照护的等级去界定的，所以我们综合来说月费是在3000到5000多之间。
5: 对于这个收费的话，我们一般的家庭就是拿出一半的费用去付这个服务中心的这个费用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压力的。
2: 今年我们在全省推出了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一个政策，这个主要是发放的对象

0: 是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那么经评估后，他可以每个月申领800元的消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这个券。那么这个券呢，可以用在几个场景，一个是机构养老的场景，一个是居家养老的场景，还有在社区享受照护的场景。那么最高800元，在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抵扣方式，抵扣的比例。在机构的抵扣比例是按照个人自付60%，政府补贴40%来抵扣的，那么封顶800元。在居家和社区的抵扣比例呢，是个人和政府各抵扣50%，还是一样，每个月最高申领800块钱。这个是我们今年推出的一个消费补贴的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的这个照护的压力。
1: 那请问一下，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用得上这个政策？
0: 就是经过评估，确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可以享受这个政策。申领的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民政通小程序，这个是国家民政部推出的一款小程序，在上面可以详细的看到养老服务消费券申领评估和申领的这个机构和方式。
2: 刚刚陈处也提到了一个概念叫评估哈，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评估员代表，在您的工作当中哈，咱们平时是如何来对失能老人进行等级评估？
3: 我们评估是严格根据国家的标准老年人失能评估的一个规范来执行的，就是对老年人的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基础运动，还有一个精神状态、感知觉与社会参与这四个维度，对老年人从26项的指标来进行逐项的评估打分。评估等级一共是有5个：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还有完全失能。那评估的结果呢，我们会告知老年人或者他的家属，家属就会依据这个中度以上的评估结果来领取那个消费券。
2: 您长期在一线做失能老人等级的评估，会接触到大量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应的推出了政策和补贴，您感觉对他们的帮助大吗？
3: 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就是在我们走访了这么多家庭之中，这个帮助对他们来说是雪中送炭的一个级别的。通过这个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从人力、还有经济、还有生活质量三个方面来进行兜底了。
2: 消费券政策补贴出台之后，对于咱们养老服务中心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4: 那有一些因为价格的原因，当时没有选择入住机构，或者是不愿意让我们上门去为他提供服务的老人，也开始陆续的在咨询了，然后并且呢也帮助他选择了适合他的一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政策的一个出台，我觉得是快速的就是推进了家庭，好多失能家庭他去勇敢的尝试新鲜的多元化的这种养老的模式。
2: 好，那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对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您好。
5: 首先说我是外省人，我不在海口市，我的亲属有在的。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是长护险还是护理是以咱们服务中心享受政策，如果说是上门能够接受护工的护理，这个政策能不能享受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各市县的，他不在海口市啊，能不能享受这个政策的范围？
0: 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政策不区分户籍，只是对老年人的能力评估有要求，就是只要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老年人，并且您享受服务的这个地点在海南省的区域范围内，您就可以享受800元的这个消费补贴的政策。第二个，关于除了海口以外的其他市县是否能够享受上门护理的这个政策呢？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也在全省范围内积极的打造我们全省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也即将会在海医办上线，给各个老人和家属看到我们养老的政策，也能就近选择我们的服务站点和中心。
6: 就是关于失能老人的这个补贴，可能有的观众疑问，这个群体究竟有多大？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老年社会，老年人达到了3.2亿，那你老年人的群体增大，那失能老人的群体也在增大，现在达到了3500万，那就涉及到面很广，那这种实事就变成了一种刚需， 这种可以讲涉及到千家万户。

0: 它就不是一个小的时事了。好，这就是它的意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财政厅啊、民政厅啊，就出台了专项的啊这个文件，它至少可以起到这么几方面的重要作用，一个作用就可以减轻失能家庭它带来的这种困境。第二个，现在养老服务越来越发展，它比较分层次了，就使养老的资源和力量呢，就更加的精准的去匹配，它可以调用更有用的资源来匹配失能人，精准的匹配。第三一个呢，它会刺激养老产业的发展，改善民生。
1: 今天我们来的这家呢，是需要提供居家上门服务的。
2: 你看到的这个就是负责这家老人的一个养老护理员小严。
3: 你好，
4: 你好，
3: 小严。今天我们要见到的这位老人，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4: 他是一位就是孤寡独居的老人，因为他是车祸，然后有截肢，他现在是带了一只，所以行动不便。他们妹妹会过来就是给他送饭，照顾他，还有我们平常的话就是也会给他上门做一些服务。
3: 带着我们体验一下你的工作。
4: 叔，来啦。
3: 公你好。
4: 阿公的话，他那个耳朵听力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一般的话说话声音会大声一点，他才能听得见。
3: 每个月大概会有几次来这儿探访？
4: 像阿公他是属于轻度照顾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月会上门，固定上门五次。
3: 都会提供哪些服务呢？
4: 我们有生活照料、精神慰藉，还有康复护理，还有医疗护理之类的。我们还给他配备了一些智能化和适老化的设备。比如说像精力监护仪、呼睡，就是还有那个视距 OS， 还有红外线监测仪，还有那个适老化的话，就是给他配备了拐杖，那行动不便拐杖啊，还有洗澡椅、防滑地垫等等之类的。
5: 消费补贴解决了钱的问题，但失能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钱，洗澡、翻身、换药、康复。这些专业护理家人缺少照护技能，普通家政人员也难以胜任。2026年1月1日起，海南全域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正成为越来越多失能家庭的及时雨。它和消费补贴有什么区别？两项政策如何叠加发力？
3: 其实这个长护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还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医疗保险处副处长窦建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样的人群可以享受到长护险的待遇。
6: 长期护理保险呢，是针对因疾病、年老和伤残引起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员，并且这种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这种人员并且经过我们这个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为重度失能的，才可以享受这种待遇。那么目前的话，我们的政策是只覆盖这个重度失能人员。那么根据国家的安排，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将这种范围覆盖到中度及相关的这个等级的人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享受待遇它不是一个主动享受的，它需要我们的这个家属或者失能老人来向我医保部门来进行申请，经过评估以后才可以享受待遇。
3: 先评估后享受，
6: 是的，是的。
3: 缴纳了长护险之后，究竟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这个待遇标准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计算呢？
6: 那个我们目前的话为我们失能老人提供的服务有三类，一类是居家护理服务，也就是由我们这个医保部门认定的定点的这个居家护理机构提供上门的这种护理服务。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叫社区的这个护理服务，主要是依托我们医保部门定点的这个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在我们老人入住的时候，白天入住，晚上回家，这种方式来提供这个社区照顾服务。第三类的话是机构护理服务，主要是依托我们全日制的这种养老机构来入住，提供这种全托的这个护理服务。
3: 必须选择医保定点服务机构。那如果自己在家请保姆或者家人照顾，能报销吗？
6: 那么政策是明确规定，必须是依托我们医保定点的这么一个护理机构提供的服务才可以进行这个报销，并且这个钱的话是不能发给个人的，只是我们由机构提供这个上门的服务，或者是机构入住的服务，然后我们医保把这个钱拨给机构。
3: 这位观众，您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
7: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那我们年轻人现在为什么缴纳这笔费用呢？
6: 首先从这个缴费的金额上。

0: 看看啊，我们政策上是对于这个18岁以上的这个城乡居民人员啊，目前每年的缴费标准是26块钱每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财政是补助了26块钱，这样平均下来的话是一年啊，就像一天的话1毛钱不到，一年也就26块钱，这个负担是相当轻的。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失能啊，它不是一个老年人的事，年轻人可能有一些因为这个意外的或者疾病的情况导致需要这个长期护理保险提供服务的情况。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政策上提供了一定的这个激励机制，年轻人的话可以多缴多得，我们政策上允许就是对于缴费10年以上的，我们会提高一定的报销比例啊。那么第四个的话呢，在制度设计上啊，就不是说啊我们所有人都一定要缴费的，我们制度是对于这种特别是特别困难的啊这种叫困难群体啊，脱贫攻坚的兜底群体啊，给予这个免缴或者一定的代缴的这么一个政策兜底方式。
1: 听到这儿呢，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哈。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了解到两个针对失能老年人养老的福利政策，其中一个是养老消费券补贴政策，还有一个是长护险。那么这两项政策能不能叠加使用呢？
2: 这两个政策是可以叠加使用的，都是针对失能老年人的。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一个完全失能的老年人，他可以同时享受长护险和消费补贴。比如说这位老年人，他经过评估以后是完全失能，他在机构里面养老，一个月要支付4000元的费用，那么长护险可以减去1200元，剩下的2800元呢还能再用消费券抵扣800元，也就是他自己只用支付2000元就可以了，这能够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和照护压力。
3: 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建议中间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要推行长护险，因为长护险它是个新险种，很多人他是不知道的，啊，我们省里从今年1月份就开始实施，所以这是个新生事物，它能解决什么呢？就是叫做“一人四能”。全家失衡，那有了这个长护险呢，它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对这个家庭它是压力是缓解的，它是雪中送炭的。另一方面，国家在给这种长护险这个家庭给予资助的实际上就刺激了这个产业的发展。你看社会机构出来了啊，相关的护理都出来了，就把这个产业带动了。总之我们就觉得像这样能够为民服务的这个实事啊是大实事，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好。
4: 从攻陷民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到消费补贴让失能家庭减负，再到长护险为重度失能者兜底，三条路径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失能老人老有所依。截至今年5月，全省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已核销超2500人次，83家定点服务机构遴选完成，863名长期照护师培训上岗。
1: 政策有力度，民生有温度，海南正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兜底有保障、普惠有市场、高端有选择的养老服务格局，把贴心便捷、可及可感的养老服务送到每一位长者的床边身边。感谢您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2: 好没有

0: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1: 完了，
2: 包太太，安不了，安不了。
0: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A 型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到没有？多漂亮，对不对？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0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从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满院子都是花，到这一看都坐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斤，但是这井水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2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小小的红柳就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红柳。我们把那个红柳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就放擦，一步一步先把红柳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草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红柳旁边一棵沙枣树。管护所第一批栽的这个沙枣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

0: 有时候中午没事干，然后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1: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
2: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0: 沙漠还是非常。

0: 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1: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咱们人家的银银的那个翅膀上，看着啊，再来。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赫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1: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有些的嘛7、8公里。
0: 一年四季，热赫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是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土路和戈壁路，洗衣服的那个手板一样，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了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0: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赫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2: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入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啊？你往旁边找一找。哎，迈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0: 我知道了，他们好像就在我们前面呢。

0: 我爸，你钓鱼的耐心都不如我哎。
1: 那你这么耐心？
0: 因为钓鱼很解压呗。
1: 你这么说有什么压力？
0: 每个人都有压力呀、啊，朋友之间的压力。小学的时候那个朋友还很好。
2: 这是热河曼寻常的一天。这样的时光，他走过了15年，伴随一路风尘，走进胡杨林深处的每一户人家，同时把自己的家和家人走成了远方。15年的坚持，热河曼成了胡杨林深处的人家与外界的一座桥梁。2019年，全长2.3千米的哈德敦大桥落成，县城变得不再遥远。
1: 以前我们社区的好多老百姓，那个老棉花要不放羊去县城过来过去，特别难，太难。然后这个路通了以后，他们特别开心，开心，开心的控制不了自己就哭了。
2: 大桥下是塔里木河，伫立在两岸的1300平方千米的胡杨林，与河水相互依偎着，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3: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I'm on the sea off the coa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centuries, Chinese fishermen us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winds in this area to navigate these waters. And it's these same winds that make it the perfect place for a wind farm. Worldwide,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about wind energy is how the turbines can dramatically alter the landscape. I'm on my way to a wind farm that is so far out to sea, it's not even visible from land.
1: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Joel,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2: 那就是这个风电厂的头号明星——绵阳天成号，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 V 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9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
3: 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厂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厂，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Is it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2: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2: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种回复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它在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三

0: 三个方向，每个方向有两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上的。帮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了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
1: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35. Oh,
1: fun.
0: 好起来。
1: 看到没？
0: 嗯，耶。
1: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激发缸。上面这个是在大概280，这个是我们刚才的激发缸，是它的3倍多。
2: 这是一种经过改良的金属结构，它兼具轻量化与高强度。在寻求降低碳排放的路上，庞大的钢铁工业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吉帕钢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努力帮助工业生产在沉重的负荷下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承载重量，也要减少排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3: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啊，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2: CCUS 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捕集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啊，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啊。驱油完成任务之后啊，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2: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4: 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5: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6: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5: 3000米的。
6: Ter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5: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6: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也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000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长。
2: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提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

0: 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镜，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1: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与知潮鸟，
2: 欢迎来到美丽的尼罗河，巴德。
3: 谢谢你们带我来这儿。说到建造东西，我就想跟名师学习。
4: 刚好，兔兔兔在这个方面可是专家呢。
5: 谢谢你的夸奖。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最棒的建造灵感其实来源于大自然。
3: 那头河马就像推土机一样，
5: 你快来看看那些被它推开的植物，它们的名字叫纸梭草。
3: 让我大开眼界啊！纸梭草很轻也很韧，我想知道可以做什么。
2: 你有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
4: 达西西和我去河流上游，去照顾那些在风暴中受伤的动物们。
2: 我们明天会来这里接你们。
4: 再见，
3: 辛苦你们了，明天见。
5: 章鱼手表上说，纸梭草可以长很高，甚至能跟大象的眼睛齐平。
6: 朋友，虽然这些小草的确挺高的，离我的眼睛还有点距离。不、
5: 我想我应该少看一些关于纸梭草的介绍，多看看它本身。
3: 这里还可以收集很多。

0: 指索草，对吧？嘿，快来！啊，今晚就睡在指索草边的垫子上吧，肯定很棒。
1: 我也同意。手表上还说，指索草可以用来编织绳子、做草鞋、做娃娃等，其用途非常广泛呢。
0: 它的用途确实很广泛，但是……哦，
1: 我知道了，明明眼前就有指索草，干嘛还要通过资料了解它？你说，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明天早上再拿出来怎么样啊？
0: 嘿，这个提议不错，我喜欢。你说，还能用这些指索草做点什么呢？啊，
1: 我们要做的就是舒服地躺着，放空思绪，发会儿呆吧。

0: 上好啊，兔兔兔。哦，我的老天爷啊，我们怎么在移动？
1: 哦，我的天哪，一定是我们睡着之后，这片纸梭草从岸边脱落飘走了。我们最好游回岸边。啊，
2: 哎，急着去哪儿啊，朋友们？
0: 再考虑一下，现在游回岸边好像不太合适。
1: 但是启动章鱼警报最合适不过了。哦，糟了，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了。
0: 可是背包在很远的岸上。突突突，你看。
1: 这样就能暂时固定住，好让我们想办法回到岸上。
0: 我做手工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思考。
3: 哇哦，你们摘了这么多纸梭草啊。对了，我叫阿米德。
1: 哦，你好啊，阿米德，我是兔兔兔，你那边的是巴德。
0: 嘿，你是织巢鸟对不对？听说你们搭建的鸟巢非常精致。
3: 那个应该说是其中一些，我们确实在相互比较，看谁搭建的鸟巢最棒。先用小树制作框架，接着我们再用喙把纸梭草条弄断，然后顺着框架进行搭建。
0: 让我大开眼界啊，那些鸟巢太漂亮了。
3: 是啊，那些鸟巢是很漂亮，可惜我的并不是。老实跟你们说，我并不擅长建造东西。
1: 完全不用担心，阿米德，我以前也不太擅长建造东西，后来还是跟巴德的父母学会的。
3: 都说织巢的关键就是打一个牢固的结。
0: 是个好的开始，不过你好像把自己的腿也一起绑上了。
3: 啊，我连最基本的第一步都做不好。
0: 来吧，我来帮你。
1: 呼叫兔兔兔，我们得晚一点过去接你们了，这里还有一些动物需要皮医生照顾。兔兔兔，收到请回答。呼叫巴德，请回答。怎么不应答呢？
4: 尼罗河上还有很多危险的动物，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1: 最好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刚才呼叫兔兔兔和巴德，但他们的章鱼手表没有任何回应。
7: 河流下游接收到了你发出的信号，纸梭草生长区域。
6: 真奇怪，难道出状况了？
8: 还有受伤的动物需要治疗。
5: 我明白了，你们继续救治伤员，瓦吉和我先出发去找他们，你们忙完后再来。
3: 这下应该打好结了。
4: 我永远也学不会怎么打结。
1: 我可以教你怎么打结，阿米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我老爸沼泽游侠就教我怎么打结了。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哒哒，打好了。
3: 好吧，我决定要从头试一试。
1: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
4: 哈，我成功了！快看，我成功了！精美的鸟巢在向我招手。
1: 不错，我们要是也能够想出办法回到岸边就好了。
7: 鳄鱼们，你们

0: 好啊，请问有见过这两位朋友吗？
1: 哦，真抱歉，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要不你再伸过来一点怎么样？
0: 呀，这个玩笑过分了。哦，
2: 那是兔兔兔和巴德的章鱼背包吧？
0: 用章鱼钳子。
2: 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章鱼手表摘下来呢？
0: 发现新情况，前方有很多浮动的小岛，应该是从岸边脱落下来的。兔兔兔和巴德难道也在浮岛上？
3: 呼叫巴克队长，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营救的任务，这就飞去跟你们会合。
2: 真是太好了，你们在飞过来的途中多留意一下河上的纸梭草浮岛。
4: 纸梭草浮岛吗？
0: 没错，伙计，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其中一座浮岛上。
3: 明白。
5: 我搭好了。
6: 哇，这也太漂亮了。
7: 太美了，
8: 我喜欢。
9: 哇哇，米德，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精致的鸟巢。
5: 多亏了我新朋友们的细心指导，他们教会了我怎么打好结。
7: 哦，我的天哪，这座小浮岛开始四分五裂了。
5: 哦，糟糕。
9: 哦，这座浮岛遇到急流就会彻底散架。
7: 要是有一艘船就好了。
9: 有办法了，利用纸梭草垫子，这些垫子又轻又防水，绑起来能造一艘小船。
7: 对呀，我们可以把这些垫子绑在一起，希望在浮岛散架之前能够造出小船。
5: 不用担心，你们帮了我，现在换我来帮你们。
7: 那么大家仔细看好了，这是一个兔子洞。
10: 这是一个兔子洞，
7: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10: 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9: 哈，小船完成了，而且时间刚刚好，
7: 快上去，别忘了带上阿米德的鸟巢。
9: 这艘用纸梭草做的小船可真结实啊。
5: 希望如此，因为前面有一座瀑布。
10: 什么
9: 瀑布？
2: 发现兔兔兔和巴德了吗？
0: 发现了，我看到他们坐在一条小船上，他们的前方好像是瀑布。
2: 是瀑布，
0: 小船会散架的。
2: 海龟艇也没法及时赶过去营救。巴克呼叫达西西，
7: 我们的小船离瀑布越来越近了，我不敢看了。
1: 快跳！
7: 你们及时赶到真是太好了，不然我和巴德就会……
9: 哦，我的老天爷！我们的小船，它经受住了瀑布的考验。
5: 我的鸟巢也通过了考验，多亏你们教我怎么打结。
0: 没错，它的确是一艘结实的小船，完全配得上身经百战的勇士。
9: 它同样也配得上擅长编织的织巢鸟们。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西西报告，纸梭草。

0: 抢货。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彩龟。巴克呼叫兔兔兔，准备好测试新设计的舰艇了吗？
3: 队长，蜂鸟艇已经准备就绪，等待起飞。已经迫不及待想测试蜂鸟艇的极限了。
2: 别忘记密切关注引擎的状态。
4: 我们还不清楚蜂鸟艇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
3: 这片巴西沙漠就非常适合测试蜂鸟艇的极限。耶哈！先来试试蜂鸟艇的振翅模式。现在，再让我来试试顶点俯冲。
5: 哇哦！我还从没见过有哪艘舰艇能这样移动。
6: 我根据蜂鸟的飞行模式设计的这艘舰艇。
3: 接下来进行速度测试。呜呼！目前为止一切运行良好。糟糕了！
2: 兔兔兔，出什么事了？
6: 我刚才驾驶蜂鸟艇的时候，飞行的速度太快，
3: 导致引擎过热，蜂鸟艇现在开始下坠了。
5: 我的小乖乖呀！
3: 我只需要着陆后再往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就行了。这下更糟糕了！
2: 兔兔兔，蜂鸟艇马上就要坠毁了，我命令你马上弃艇。
3: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弹射座椅！哇哦！现在，好消息是蜂鸟艇的弹出测试非常成功，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应急储备用水被撞开了，这点不成功。蜂鸟艇无法飞行了，除非能找到冷水让引擎降温，而我被困在了这片浩瀚的沙漠里，也就是说，我现在该马上启动降雨警报了。
2: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现在还好吗？
6: 我没事，但我的章鱼手表好像出问题了。
7: 队长，兔兔兔的章鱼手表已经没有信号了，蜂鸟艇的信号也消失了。
5: 也就是说，我们没法知道兔兔兔所在的具体位置。
2: 那我们只好往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前进，沿路寻找它了。
3: 队长，你能听到吗？更糟糕了。
8: 请问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女士？
3: 一只海龟，你为什么会跑到炽热的沙漠里来？
8: 我在散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前往目的地最惬意了。
3: 可是我以为海龟会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
8: 我其实是一只彩龟，确实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但不是一成不变，我正在去寻找水的路上。
3: 水吗？放眼看去都是沙子，哪有水啊？刚好我也需要一些水，才能让蜂鸟艇再次起飞。
8: 我知道沙漠里哪儿能找到水，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女士。
3: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不过我已经呼叫了海底小纵队，最好在这儿等他们来找我。
8: 我希望你的伙伴们方向感和我一样好，如果想在浩瀚的沙漠中找到你，可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3: 也许我可以先去找水，然后马上回来。请等我一下。
7: 根据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和速度来看，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它应该会降落在那座沙丘的旁边。看到蜂鸟艇了，哟！
2: 直觉真准，呱唧。
5: 可是兔兔兔并不在这里啊，它会去什么地方呢？
2: 兔兔兔说，蜂鸟艇的引擎温度过热，需要在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帮助引擎降温。
7: 蜂鸟艇上的水壶也不见了。
2: 我猜兔兔兔一定是去沙漠里找水了。
5: 可是，在沙漠里，它会去哪儿找水呢？
2: 我也不知道，

0: 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突突兔，蜂鸟艇需要加水冷却才能重新飞行，这湖水刚好派上了用场。飞到空中能够更快地发现突突兔。
1: 队长，你确定这么做安全吗？
2: 不用担心，皮医生，蜂鸟艇并没受到严重损坏。再说，我们还知道不能在沙漠这种高温环境下飞得太快。
1: 队长放心。 皮医生和我会继续在地面上寻找突突兔。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走了这么远，并没有找到水源啊，这里到处都是沙子。
1: 请你相信我，女士，我们很快就到了。
0: 那么我们能不能加快速度啊，这样就可以早点到达有水的地方了。
1: 别着急，稳扎稳打，女士，等我们到那的时候，水自然就到了。
0: 要不我先快速跑到那里带一些水回来。
1: 没必要，水现在还没有到那儿呢。
0: 你是想说我们还没有到那儿吧？
1: 我说的是水还没有到那儿。
0: 啊，所以水到底在哪儿啊？
1: 请你抬头仔细看看。
0: 啊，
2: 队长，追踪器显示暴风雨要来了，你有突突兔的消息了吗？
3: 目前还没有，但我看这场暴风雨来势汹汹，
4: 我得飞到云层上面去。这下好多了，不过我得等这场暴风雨过去之后才能继续寻找突突兔了。
0: 哇哦，帕布鲁，这儿也太美了吧，你怎么能提前知道会有一场暴风雨还带来这么多水？
1: 彩龟有种本领，就是能感知沙漠中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所以我让你别急。好了，现在滑下去吧。
5: 嘿我来喽！
1: 非常漂亮的入水，我相信其他小动物也觉得特别棒。
0: 啊，其他小动物？
1: 女士，来看看水下。嘉年华，
6: 你看到突突兔了吗，队长？
4: 还没看到，但是我好像知道他去什么地方找水了。哦，沙漠里突然出现上千个细湖，可是突突兔到底会去哪一个呢？
1: 看到没，朋友，在这些沙丘细湖里生活着各种各样聪明的小动物，旱季时他们在沙子里睡觉抵御高温，等下雨了再出来。
0: 包括一条看起来很饿还长着锋利牙齿的大鱼呀。
1: 有啊，你说的是狼鱼，他们会把看到的一切都吃掉。不过你怎么会问这个？
0: 因为我们刚刚跳水时不小心惊醒了一条狼鱼。
7: 没错，为了躲避干旱，我在沙子里睡了整整一个旱季，肚子早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饿了。
1: 女士，别愣着了，赶快逃啊。稳扎稳打是无法赢得这场逃跑比赛的。
7: 好饿呀，你别跑。
1: 还有什么主意吗？
0: 现在想主意还来得及吗？
3: 我的主意是把你们两个吊起来。
0: 队长，蜂鸟艇又可以正常飞行了。
4: 没错，他准备好进行最后一项测试，
3: 那就是营救测试。
4: 突突兔，
1: 我很高兴的不认识你，女士。
8: 水里的各位小心了。
0: 鸟艇的营救测试非常成功，从空中看景色更美了，沙漠里竟然有这么多西湖啊。
1: 自己亲眼发现感觉更棒了，女士。
2: 不好意思，溅起这么大的水花，狼鱼先生，我觉得这些美味鱼饼干会更合你的胃口。
7: 味道

0: 确实很不错，谢谢你们的帮助，害地小纵队，我欠你们一个情。我们总是乐于帮助他人，
1: 我们还要谢谢你帮助了突突兔。
2: 真抱歉，蜂鸟艇竟然临时出了故障。
3: 伙计，别放在心上，蜂鸟艇在最后关头可是发挥了重大作用呢。
4: 是这样吗？
0: 那当然了，这还只是蜂鸟艇的首次试飞呢，就已经证明它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能发挥多大的用处。
4: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队长，我一定会修好引擎，避免让它过热罢工。
5: 修好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6: 我觉得吧，还是稳扎稳打，慢慢来比较好。
7: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杀。

0: 干货。
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企鹅探险。
2: 冰托呼叫纳克教授，我现在把检测的温度数值发给您，水的温度比上一周还要高。
3: 好的好的，看来今年南极洲的春天似乎比我预想的要来得更早一些。
2: 这也意味着南极洲的冰比往年融化得更快了。
3: 没错没错，我的小助理冰托。
4: 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回到水熊冲艇上。
5: 我马上就回去，教授。
4: 冰托，那是冰块裂开的声音吗？
3: 说，你现在马上往后退，不然
2: 冰会裂开。
3: 冰托，你那里的情况还好吗？
2: 我现在没事，一会儿就不知道了。我正飞速向大海飘去，还有一头虎鲸在我周围徘徊。
3: 可是水熊冲艇没办法在开阔的水域航行。
4: 快点快点，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0: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需要你们紧急支援。冰托现在被困在一块浮冰上，正朝着大海的方向飘去。他没办法游回来，因为有一头虎鲸在他周围徘徊。
7: 我的小乖乖啊，我弟弟现在有大麻烦了。队长，有个不情之请，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宾托是我弟弟，我要过去保护他的安全。
0: 我明白了，皮医生。阿西西，麻烦你开飞鱼艇送皮医生过去吧。
7: 谢谢你，队长。
8: 我已经给海龟艇加装了雪橇防滑链，它能快速带你到南极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谢谢你，兔兔兔。
0: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啊，这次是皮医生执行任务。
7: 信号显示宾托的章鱼手表就在前面，希望他没有受伤。宾托，能听见我说话吗？
9: 哥哥，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我快要撑不住了。
7: 抓住你了。
2: 哥哥，你来得真急。

0: 事。
1: 看到你平安无事就好，弟弟。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找纳克教授吧。
0: 哇，这艘新舰艇也太酷了吧！这个是干什么的？
1: 宾托，拜托你什么都不要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平安回到水熊虫艇上。
0: 你快看那边！
1: 真是奇怪，我在地图上从来没有见过那座岛啊。
0: 那座岛其实一直都在这儿，之前没看到是因为它

0: 以吃你吗？
1: 不，你不可以吃我。
0: 哦，我明白了，看来我还得继续加强练习捕食的技巧。
1: 嘿，大虎鲸，有本事你来抓我呀！
2: 冰通，你这是在干嘛？
1: 我帮忙把虎鲸引到另一边，好让你重新发动舰艇。
2: 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
1: 纳克教授曾经说过，虎鲸在水里的速度可远远比不上企鹅。看吧，虽然虎鲸体型很大，但我们轻松甩掉一头还是没有问题的。
2: 如果有两头该怎么办？不用担心，哥哥马上来救你了。
0: 失败了，看吧，妈妈，我就跟你说，这里有好吃的。
3: 做得非常好，孩子。现在我就来给你展示一下虎鲸正确的捕食技巧。你需要在水中制造大浪，把食物从冰面上冲进水里。
2: 冰托！
3: 现在换你了。
0: 我做的怎么样？
3: 还不赖嘛。那你得在离食物近一点的时候再潜入水中，才能让大浪掀翻冰块。
1: 哥哥，哥哥，
2: 待在原地不要动，冰托。
3: 我们一起行动的话，效果会更好。
2: 我就知道多带一些绷带总是会派上用场的。
3: 好了吗？一、二、三，下潜。
0: 我找到感觉了，我们能再来一次吗？
3: 当然可以了，孩子，你要多多练习才能早日掌握技巧。
1: 那两头虎鲸要用这块浮冰进行捕食练习了。
2: 海龟艇还是没有办法重新启动，我们先游到岸上去，晚点回来再想办法。
3: 孩子，预备，下潜，
2: 跳。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这座小岛看着非常安全。提声呼叫巴克队长，我还是需要大家帮助我来完成这次营救。
4: 我明白了，提医生，我们马上过去。
1: 等等，石头在打呼噜。
2: 石头原来是象海豹，这怎么有这么多象海豹啊？
1: 纳克教授跟我说过，冰融化意味着象海豹生存的空间变小了，
2: 所以他们才会挤在一起吧。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
1: 但万幸的是，这些象海豹不会把企鹅吃掉。
2: 我担心的倒不是他们会不会吃我们这件事。
1: 快点，跟我来这边。
2: 冰托，跑慢点，不然你……如果放慢速度，就能更加安全地走过去。
1: 幸好刚刚那是一头雌性象海豹，纳克教授还跟我说过，雄性象海豹会打架。
5: 我会用我了不起的精致抱摔，瞬间就把你放倒的。
6: 不是吗？不过你可不要小瞧我，伙计，我也是有独门招数的，那就是强劲有力的大重击大力鼻。
5: 那么我一会儿要用我的脸部锁骑把你们两个全都给放倒。
2: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1: 纳克教授说，雄性象海豹每年这个时候会为了当首领打斗，他们一打起来就特别忘我。我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快走。
2: 冰托，小心一点。
1: 谢谢你，哥哥，我们走。你怎么了？
2: 我的脚受伤了，但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这里容易被注意到。
1: 可是你现在没办法走，你受伤了，我可以给你包扎。
2: 但你不知道怎么包扎，冰托。
1: 相信我，哥哥，你可以给我演示，就像刚才我给你演示怎么躲开虎鲸一样。
2: 好吧，我来教你怎么包扎。首先拿起绷带一端，然后再顺着绕几圈。
5: 这座小岛是我的兄弟，
6: 是我先看到他的。
5: 错了，我比你们两个看到的都要早，明白吗？

0: 首先用一只手牢牢固定绷带的一端，然后再绕上几圈，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用两只手加快绕的速度了，你学新知识的速度特别快，弟弟。
1: 谢谢夸奖，哥哥。
0: 你成功了，宾托，我们继续走吧。
1: 我们无路可走了。
2: 你说的很正确，兄弟。
3: 如果企鹅会飞的话就好了。
4: 你的愿望即将实现。
5: 那是什么？更可怕，快跑啊！
6: 你们还没回去，所以那颗教授非常担心，于是队长就派我们过来找你们了。
7: 我们刚刚看到空无一人的海龟艇，确实很担心，但是我们推断你们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1: 我哥哥开得很快，瞬间把我救下。突然虎鲸朝我们冲过来，我们旋转着又撞到了一块浮冰上。
8: 这场冒险可是相当的刺激，你们不用担心，我马上就能修好海龟艇让它动起来的。
0: 谢谢你兔兔兔，还要谢谢你弟弟。
1: 谢我什么？
0: 我本来以为自己今天是来保护你的安全，但同时你也保护了我。你跟着那颗教授一起工作，真的成长了不少。
1: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不过是你教会了我要勇敢坚强，遇事要沉着冷静。哥哥，
8: 两位，你们要不要亲自测试一下我精心改装的海龟艇的冰上模式呢？
0: 那么宾托，我们开着它去找水熊冲艇吧。哇哦，
1: 我能按下启动按钮吗？
0: 可以，只要你跟我保证慢慢哦。
6: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融化的冰山。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

0: 遵守家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事在人为嘛。啊，你们都觉得杨树不可能打架，别打了。
4: 他那是打架吗？他那是拉架吧。
5: 你对这项任务很热心啊。
6: 不是所长您让我去的吗？我这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4: 可你的积极性很高啊，你在别的任务上面你没这么高的积极性啊。

0: 各组报告情况。
1: 二组待命，二组待命，
2: 三组待命，三组待命，
3: 四组待命。
4: 听我命令，行动。

0: 建军，谁呀？
1: 怎么在这儿还有人叫我名字呢？建军，
0: 姐夫。
1: 没钥匙啊？开不开？你不是警察？
0: 不是，姐夫，你怎么在这里呢？是不是抓错了？因没什么，你告诉我，我找他们去。
1: 没抓错，是抓巧了。他们突然间，哎呀，我稀里糊涂就被抓进来了。
0: 哦，稀里糊涂，那还是抓错了呗。
1: 不是，我去那个蓝天崖那个乐子，我
0: 只要是抓错了，他们就不敢冤枉你。我现在就去所里问问。
1: 他们谁那么粗心，敢把我姐夫都给抓进来了？你别管对错，你能不能先把我给捞出去？
0: 姐夫，您看啊，这次行动啊，是全区统一的，纪律很严。这个时候谁要敢顶风作案，那警察就别干了。但你放心，只要你没嫖娼，你没做违法的事情，这问题就不大。
1: 嫖了，那。
0: 他们是把我从床上逮住的，啊！姐夫，你，啊！哎，我真的想不到哎，你怎么会呢？你能不能抽空给你姐打个电话，就说我们公司有一人在索马里被海盗给抓了，我去谈判，去救人，暂时就不回家了。
1: 可是姐夫，你去索马里，没跟我姐打招呼，却告诉了我，这不是很奇怪吗？这，要不这样，我让周慧去跟她姐说。
0: 别！
1: 你媳妇儿心眼多，她一听就是假的。哎呦，好吧，姐夫，那你跟里边好好照顾自己，我再去看看。 有什么别的办法没？啊，那个，
0: 哦哦哦。

0: 慧慧，爸爸，哎，咱不做饭了啊，晚上出去下馆子。嗯，你们俩能不能小点声？我姐来了，在里屋哭呢。啊？
1: 出什么事了？
2: 我姐夫突然失踪了，打他电话，手机关机，车也没在公司，问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建军。
3: 哎，姐来了！建军，你姐夫他可能出事儿了，我这心里都七上八下的，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才来找你的，建军。
1: 姐，先别慌，来坐。
3: 丫丫，咱们先去坐作业啊。嗯嗯，
1: 赶紧坐啊！
0: 出什么事儿了？ 你姐夫前天去公司上班，然后没回家。他有的时候公司加班不回家也是正常的，所以我就没太当回事儿。可是，一直到今天，他一直都没有消息，我就有点慌。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给他打了好多电话，可是电话一直关机。我就去公司找他。 但是公司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他不会是被人绑架了。
1: 姐，会的，会的。
0: 建军，你是警察，你帮帮我，你帮我找找他，啊！
1: 姐，你先别着急，先坐坐。哎，周浩，你来这儿，我跟你说一声。
0: 姐，你放心，建军肯定会想办法的啊。你先坐会儿，
1: 别哭，别哭啊。

0: 你煮这干嘛呀？你不会知道什么吧？
1: 他去索马里了。
0: 哪儿？
1: 他一个员工被绑架了，他去索马里解救员工了。
0: 曹建军，把我当傻子呢？你现在说他去索马里救他一被绑架的员工，打死我也不信啊！那孙永光能是那样的人吗？你笑什么？
1: 你太损了！我就跟孙永光说这谎这么撒不成，他非让我这么说。
0: 哎，他让你说的？那他跟你见着了？哎呦，他在哪儿？他为什么不能回来？
1: 大爷也别着急，去
0: 啊！
1: 你小点声。
0: 不是真的假的？
1: 还有假吗？
0: 行，哎，这孙有果，真有他的，还能编出索马里这样的谎话，他是把我姐当傻子了。就算我姐是傻子，她不还有我这个妹吗？
1: 她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保密，因为这个还没让所里通知家里。你说我这事儿我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实话实说，必须得让我姐和我妈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早就知道了她不是什么好货色，没想到暴露得这么快。
1: 可是他一再叮嘱我保密，这要让姐知道，他们家庭破裂了，怎么办？
0: 破就破裂，还像这样的老色鬼留着干嘛？当保安？
1: 那你说，我不敢说。
0: 我说就我说。

0: 建军，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建军，他不让我告诉你，但我想这么大的事儿不能瞒你。你姐夫出什么事儿了？他到底怎么了？
1: 姐夫嫖娼，被警察给逮了。但你别着急，建军，是真的吗？姐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啊，姐夫呢就在建军他们所里了。建军已经替姐夫说过情了，但实在是因为姐夫还是光着身子从小姐的床上被逮的，所以实在是没有办法。你别着急。咱们先一起想办法把姐夫给救出来再说，好不好？
0: 建军，你们是在哪儿抓的他呀？是不是弄错了？
2: 姐，您也别太着急了，是一个叫兰亭雅舍的，会员卡120万一张呢。
3: 啊！别人嫖一趟350的，他嫖一趟得120万，他嫖的什么人啊？他，
2: 我不是说了吗？那是个高档的，
3: 高档的，高档的就有理了，高档的就了不起了，还120万，啊？他真行啊，这个孙有光。
2: 哎呀，我用了350的比起
3: 什么叫350的？你再扯。姐，
2: 姐，
3: 姐，你去哪儿？
4: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告诉妈。
5: 妈，爸。
4: 哎呦，委屈的，怎么了？
5: 我不想活了。
4: 哎呦，出什么事儿？怎么了？你到底？
5: 孙有光，
4: 他怎么了？他，你说呀，他怎么了？啊？他出什么事儿了？
2: 哎呀，你要

0: 和你妈急死吗？啊？
1: 让人绑架了，对方要钱了是吧？要多少赎金？你跟我说，说呀，要多少？
2: 他嫖娼，让警察给抓了。啊？他为了嫖娼，光会员费就120万。啊？
0: 这个孙有光。
2: 我要跟他离婚。
3: 我早看出来了，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活该。哎呀，就该让警察好好教训教训他。
3: 离婚。离。
0: 这次啊，说什么都得跟他离。
1: 对，让警察把他抓起来，在派出所里好好的给改造。不改造好了，不能放他出来。这种男人，我告诉你，就欠收拾。别哭了啊！哎呦呦，你哭你能把他哭回来呀、啊？不哭了，不哭了。
2: 他干这种事儿，我也不想活了。
1: 不想活了，那就死去吧。不活了，回头把家、产业、钱都留给他，回头让他找一个比你还年轻的、比你还漂亮的，都给他，死吧。
0: 你
1: 在这闲着干嘛？赶紧煮完面条去了啊！他没吃饭。你赶紧去，赶紧去，多放点热汤，啊！不哭了，你就会回来。妈到屋里去，好好跟你说，你听我说，你哭哭多容易，走走走，起来，起来，走，听话，你听我跟你说。来，别哭了。哎，我哎，来，擦擦。我跟你说，这事要摊你妹妹身上，你看看。
2: 我妹知道，是妹夫告诉我的。
1: 他就能干这点事儿。你说他个警察，这那跟人打个招呼，在派出所里不就把他捞出来了吗？就甭提他了，咱别来气，咱家指望不上他。不哭了，
2: 妈。是孙有光嫖娼，你怪人家干嘛呀？我要跟他离婚。
1: 老话说得好，哪只猫不偷腥？啊！我之前跟你说过多少回，是800回，你还嫌我唠叨叨叨叨。男人，你只要不严加管理，他早晚会给你出事儿。你以为你爸老实是吧？你这个事儿出了，你该干嘛？不是离婚，你是现在应该把柄拿在手里。明白吗？牢牢地抓着他，管严了，死管他，找个机会把财政大权拿过来，这是你该干的正事儿。离婚，离婚谁不会离？多容易啊！你现在离了，行，你离了，你不得再找啊？啊，你找，你弄个拖油瓶，人老珠黄的，你还能找着孙有光这样的条件吗？你找着了，行，你能保证他不跟孙有光一样出去嫖，出去找别的女人？你给我保证。
2: 那依您的意思，这口气我就咽下了。
1: 咽下了。

0: 姐夫，
1: 哟，
0: 出来了，
1: 你亲自来了。
0: 姐夫有事儿，我不帮谁帮啊？哎，我再三的跟你。

0: 导请求啊，但有了法律条文规定，领导也没办法，这已经是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最轻的处罚了。
1: 我吃的其实这里边条件还行啊，挺干净的啊，就火是不好。哎，这两天有空陪我喝两顿大酒，吃点好的，把失去的脂肪补回来。
0: 哎，姐夫，您让我说您去索马里那事儿，我跟姐说了，她不信，我怕她瞎打听，把事情再闹大了，就一五一十的都告诉她了。
1: 无所谓，纸包不住火，迟早都会知道的，没事，别介意。
0: 您不怕我姐知道？
1: 我怕什么呀？
0: 这里边待着特别适合思考。我想明白了，大不了一个字儿离。一张老脸看识好几年了，能换一新的也行。他要真不想过，我成全他。
2: 不是，姐夫，
0: 你先上车休息一下，我回个电话啊。哎，慧慧，姐夫接到了。我跟你说，我怎么感觉他不太当回事儿？不是，就是有点那种破罐破摔的意思。哎，姐姐在吗？要不你先打个预防针，跟他说一声。好吧。

0: 还挺忙。走啊。
1: 姐夫，嗯，刚才是慧慧来的电话。我姐现在很生气，也很难过。她在娘家呢。哼，
0: 娘家好啊，她想待就待呗，不想回也无所谓。
1: 姐夫，嗯，您别怪弟弟多嘴啊。我觉得这事儿您要是这么办，那就过了。您看您是有头有脸的人吧，这种事情传出去总归不好听吧。我姐听说了以后整天以泪洗面，她哭着跟个泪人似的，可她为了这一个字儿都没说过，还告诉他们公司的人您就是去索马里了。这样的太太到哪儿去找啊？您再说我姐的性格，那比小慧要温柔多了吧，好说话多了吧。
2: 所以姐夫，咱别较劲，乖乖的回去哄他几句。我反正不能被他拿着。
0: 这样，给你个面子，啊，
2: 回去。
0: 那你找个地儿给我收拾收拾，刮刮胡子，是吧？
2: 没问题，你这就对了。哎，大丈夫能屈能伸。哎。

0: 你干的好事儿。
1: 姐夫，你好意思回来？
2: 这是我家呀，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我这不是负荆请罪吗？难道你还想让你姐永远把我拒之门外啊？
0: 慧慧，你赶紧的，劝你姐姐去，不吃不喝，觉都不会睡了。

0: 有光，
1: 嗯，
0: 不是我说你，你这事儿你办的也太不对了，你把我们全家的脸都丢完了，你知道吗？你替你的孩子想过没有？幸亏我们家。

0: 洪总，识大体，顾全大局。孙有光，聪聪想好了，要跟你离婚。让我给拦住了。你看啊，你手下有几个公司，他要铁了心跟你离婚，你的财产一半得分给他。
1: 应该的。
0: 应该的，你还有错在先，对不对？你这次犯了这么大的错，你记住了吗？你记住了没有？
1: 是是是。
0: 你赶紧的去劝劝你老婆，你再找这么好的老婆吗？你赶紧的，
1: 好好
0: 承认错误，说好话，请你把你的本事都拿到这儿来。
1: 好。
2: 不是就这个？完了。
0: 完了。哎哎哎哎，不完怎么着？不完怎么着？
2: 不是，
0: 你当初年轻的时候，哼，那回你让我堵到门口了，我不也就是哭着鼻子，你也没理我，不也就完了？
2: 你
0: 怎么着？
2: 这眼睛在这儿，你说什么吧？
0: 你说什么？
2: 爸，
0: 你干的什么？
3: 爸，您别拿我当回事儿，这不说他们家事儿吗？
4: 哎，不完了，我姐姐不应该原谅他。我现在看到他那张脸，我就恶心。
0: 行，您少说两句吧，您再歇会儿。
4: 怎么了？我说错了？
0: 你看你姐过得比你好，你记住是吧？你看你坐着歇着吧。
4: 妈，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啊？
1: 妈，大慧，你少说两句。妈都不在意，你在意什么呀？
0: 你什么意思啊？建军，妈都没在意是吧？你要我怎么在意啊？你想让我怎么在意啊？我在意了，让他们俩离是不是？
1: 没有，
0: 我都不爱说你，你那点出息呗？你是个大警察，你姐夫在你那派出所给逮着的吧？你就不能说句话把他捞出来啊？你跑到这儿现在做好人来了，你要有一点本事，他就不能遭这一难
1: 啊？什么？
4: 来，等等，妈，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
4: 今天谁把他给领回来的？哦，合着我姐夫在外面嫖娼，变成建军的错了。
0: 他要有点出息，有点本事，他还能在里头关好几天。
4: 妈，您真有意思了。平时说我们也就忍了，今天这事儿您还这样。那孙有光不就有几个臭钱吗？他在外面搞女人，您都觉得他香。我们家建军勤勤恳恳的工作，入不了您的眼。哎，您那么嫌贫爱富，当时怎么嫁给我爸的？
0: 慧慧，反了你了！
4: 我今天我就咽不下这口气了。
0: 你咋？
4: 您不就嫌我们家建军没钱吗？是我跟他过日子，我愿意，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曹建军，我觉得你也挺有意思的，你管这事干嘛？你就应该通知他们公司敲锣打鼓的去接他。
0: 哎呀，
4: 干了这么光荣的事情，
0: 你什么意思？你
4: 得让所有人知道才行。
0: 你得气死我！
4: 哎呦，我可不敢气死您。这么厉害的这个姑爷的福利，你都还没想到了，怎么就能死呢？曹建军，回家。
0: 哎，你就回家，你就是点本事，一动不动你就回家。
4: 不回家我干嘛？
0: 你还没说完呢。
4: 有什么要说的呀？还有什么要说的？
0: 先别走，慧慧，你别走。你要是走了，这辈子你就别回来了。
4: 这个家我还真就不想回了。您这张势利的脸我看够了，您说的那些话我也听够了。
1: 你不会真嫌我没出息吧？

0: 我当然闲了，但你是我男人，你从来没有干过对不起我的事情。
1: 你有没有出息？
0: 我可以说，别人谁也不行。能回家，就过好自己的日子。

0: 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为我骄傲。
1: 什么？安全带。

0: 出去一个多月，玩够了吧？哎，
1: 真是跑了十来个国家吧，都是以前你爸去过的地方。哎呀，
0: 说
1: 你爸这辈子跑的地方是真不少。
0: 这才几个地方，我跑的地方还多着呢。
1: 这回回来就不再跑了吧？
0: 不跑了，跑不动了。

0: 的摔了。
1: 睡不着了，东西长在他脑子里，他这辈子恐怕再也别想睡着了。

0: 联系医院吧，住院。
1: 您之前不是说
0: 联系吧？
1: 好。
0: 还有一件事，你爸现在离不开人了，如果住院呢，我会24小时陪护。你呢？
1: 我尽量，但我这工作性质你也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爸也说了，你是警察，工作特别忙，他不想因为他的事情耽误你的工作。我想你爸在临走之前多陪陪他。
1: 我去跟领导申请。
2: 哦，那医生说没说还剩下多长时间了？

0: 不会超过一个月了。
1: 他不是昨天才从外地旅游回来吗？
0: 那几乎就是我妈给背着回来的。
1: 人物啊，大月，你这个月呢，你休假不上班了，去医院里照顾他，能多陪一天是一天。
0: 不用所长，我妈她不让我这样，她希望我尽量少的影响工作。我只希望这个月少值夜班就好了。我跟我妈商量好了，她白天，我晚上。
1: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
0: 谢谢所长。

0: 喂，月圆，你过来一趟。嗯。
1: 所长，有事儿。
0: 那个李大为他父亲不行了，你这样，你动员一下咱们所里头能动员的力量，排个表，去医院里头帮助李大为照顾一下他父亲。
1: 好吧。
2: 有事儿？
1: 没事儿。所长。
0: 嗯。
1: 我想调动工作。
0: 想调哪里去啊？调局里，局工会缺个人，我推荐你一下。
1: 我不想再干警察了。
0: 什么？
1: 所长，您别误会，我这当了十来年警察了，要没有这十来年的警察生涯，也不会有我叶伟的今天。可是我是实在是没辙了，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所以现在这个工作我没法再干下去了。
0: 哎，这出了什么事了？啊？怎么了？这怎么还掉上眼泪了？这是不是因为你家里老人的事儿？
1: 我爸还没好，我公公又住院了。您也知道，我跟我们家老王都是独生子女。
0: 嗯，
1: 我们俩四个老人，这有的时候他们轮着生病，我们还能挺得住。可有的时候，他们就跟商量好了似的，这齐刷刷的一起就倒下了。再加上家里边两个孩子，我这焦头烂额的，脚打后脑勺，都快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我是想让我们家老王请假，可是他的收入在我们全家占一大半，他那工作呢，不上班就没收入。他们领导说了，啊，假可以请，就按不上班算了。所以，这个假我们也是请不起。可我是个警察，警察哪好意思成天的请假呀？所以我就想换一个清闲点的单位去，这样的话呢，就都能顾及得上一些。
0: 是这么个情况啊，演员啊，当警察不容易，更何况你还是个教导员呢。家里头没事儿呢，你要调走，我同意。但家里边是这么个情况，你想调走，我倒是不同意了。你光看见了咱们警察这个工作忙，但是咱们警察这个职业跟别的职业它不一样呀。越是有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这个集体啊，集体能够帮助啊，是不是？你这样，你呢再排一个表，让所里头其他有时间的同事呢也去帮助一下你，照顾一下老人。
1: 不行，所。

0: 所长，我是教导员，我怎么能让同志们帮我去做我家里面的事情呢？我不，这样不行的。怎么不行了？可以让别的同志去照顾李大为的父亲，为什么不能让所里同志照顾您的老人呢？
1: 那不一样。
0: 就因为你是教导员吗？啊，没有这个事儿。你再说了，咱们警察都是关心、爱护、帮助女同志的嘛，对不对？
1: 所长，
0: 行行行行，控制情绪，控制情绪，行了，好了，去忙吧。

你光看见了咱们警察这个工作忙，但是咱们警察这个职业跟别的职业它不一样呀，这是一个整体啊。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这个集体啊，集体能够帮助啊。

0: 妈，
1: 嗯，
0: 爸走了，往后就只有我了，我搬回来和您住吧。
2: 不要，
3: 咱们警察可是相面，永远不要带着成见开，知道吗？
4: 你之所以相信廖丽卖淫，还不是因为她的打扮啊，她的做派。可不自爱的女孩未必会卖淫，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知道吗？
5: 妖怪，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要干啥？
8: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7: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0: 呀呀呀呀呀呀呀
7: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随地吐槟榔罚50，
13: 哼，嘿，
7: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这次行动啊，是全区统一的，纪律很严。这个时候谁要敢顶风作案，那警察就别干了。但你放心，只要你没嫖娼，你没做违法的事情，这问题就不大。
2: 嫖了，
3: 他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保密，因为这个还没让所里通知家里。你说这事儿，我怎么办？

你们啊，做好心理准备，他很可能就在这几天了。不过，他很快就会陷入深度的昏迷，不会感觉到痛苦了。

怎么样了，师父？我一直没觉得自己有父亲，可我现在终于觉得有了，我又要失去他了。

0: 来。微微，咱爸他没事吧？
1: 我爸要真有你这么一儿子，肯定活得比现在还轻松。
2: 海洋说：“谢谢你们。”
3: 说什么呢？
0: 大叔，别愣着了，坐那儿吧。给我点劲儿。别，快挤挤，给我点劲儿。
4: 行，别挤了，挤瘦了。
0: 就你嘴胖。
4: 我胖，我胖，我胖。
0: 行了行了。

0: 有什么需求？什么问题？我们八里河派出所会帮到你的。
1: 谢谢，谢谢方所长。

0: 你休息会儿吧。哎，我累。以前啊，你爸总是一个人放飞。这回他走，这么多人给他送行。他是在大家的簇拥之下走的，路上不孤单了，哇，这多好！好。
1: 妈，嗯，
0: 爸走了，往后就只有我了。我搬回来和您住吧。不要，回你的出租屋。
1: 那哪行啊？往后就咱们娘俩相依为命了。
0: 不要。哎，我把你爸的后事料理完了，我也该忙起来了。我的土石工程还那么多事情要做呢，我得挣钱。 我这回再挣了钱，就不怕让人骗了。回你的出租屋。
1: 妈，我搬回来住，也不影响您的工程和挣钱啊。
0: 说不要就不要。以前你爸也不常回家，妈一个人习惯了。生活没有改变，日子还得继续过。
2: 我看啊，伯母是把行程对你的依赖。
3: 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伯母一看就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她怕伯父走了以后，她在感情上要依赖儿子，怕以后会对你越来越依赖。
3: 会吗？
2: 会的，你相信我。伯母真不简单。

0: 3点了。哎呀，真赶上了。哎呀，哎呀，哎，大伟啊，
1: 啊，
0: 呀，那面包给我拿来，胃有点受不了。
1: 这儿还有咱吃一半夜宵呢，我给您热热。
0: 没那么讲究了，拿着点不两口啊。
1: 哎呀，
0: 哎呀，
2: 成哥，
0: 啊，
2: 成哥，刚有人报警，强奸。
3: 嗯，
2: 哎，大伟哥。
1: 哪儿啊？
2: 说是在顺和街的丁字路口。

0: 他需要个女警察，我给小姐打电话。来，你跟他说到所里来等啊，咱们先出去。好嘞。
1: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0: 哎，麻的，别紧张，有什么情况？先说说。别紧张，别紧张。刚才是你报的警。是我，
1: 同志，我被人强奸了。
0: 别害怕，别害怕，慢慢说啊。你叫什么名字？
1: 丽丽。
0: 啊，要告诉我们全名。
1: 我叫刘小丽。啊，
0: 你现在安全了，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酒吧喝酒，然后有点醉，我认识了一个男的，他说要开车送我回家，然后他把我带到了他自己家里，然后就把我强奸了。这个人您之前认识吗？我不认识。
0: 不认识？
1: 嗯。
0: 那你上次说。
1: 开始聊的挺好的，然后后来一高兴我就上了他的车，但是他要跟我干那事儿，我不同意，而且他还是一个变态，警察叔叔，你相信我，他真的特别可怕，我差点就出不来了。那你拿他的钱了吗？
0: 他是给了我200块钱，但是我发誓，不是我主动要的，是他硬塞给我的。警察叔叔，你相信我，他真的特别可怕，我真的差点就出不来了，真的。
2: 是吗？这就是卖。
0: 这一路上。 没有看见这个监控探头啊，这一带老说要拆迁，可能探头装少了，得汇报一下。这地儿应该是一个安全死角了。
1: 到了，就在那儿。

0: 不用害怕，有我们警察呢啊。你是当事人，需要指认啊，走吧。
1: 警察，开门，有事儿。
0: 啊，你好，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警察。
2: 警察同志，有事儿啊？
0: 是他吗？
3: 就是他。
0: 这位先生，请问您认识这位女士吗？
2: 啊，认识，她才从我这儿走不一会儿。
0: 请问怎么称呼啊？
2: 啊，我姓岳，岳威。
0: 请出示下你的身份证。
2: 我犯什么法了吗？
0: 啊，这位女士报你强奸，我们需要调查一下，请你配合。
2: 强奸？我怎么就强奸了呀？我带他回到我家，然后我俩
4: 刚才是发生了关系，
2: 但那都是你情我愿的呀，他还收了200块钱呢。不是
4: 丽丽，
2: 你要嫌钱少，你不能这么血口喷人吧？
0: 你的意思是他收了钱就不能算强奸了吗？
2: 算的话，那也最多也就算嫖娼嘛。
0: 如果嫖娼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我们需要调查一下啊，请出示身份证。大威，先带他回车里边吧，把车门锁上。
5: 好嘞。
2: 警察同志，我俩真的是你情我愿的，啊，我们在酒吧认识的今晚，然后聊着聊着呢，就都有点那个意思。你想啊，这一个女人，她要是不想干点什么，你说她跟一个男人半夜三更的到这男人家里来干什么呀？完事之后呢，我就让他在这睡，他不同意，然后我要送他呢，他也不同意。

0: 我这心里有点挺过意不去的，我就给他拿了200块钱，寻思着打车什么的。可没想到啊，这女人她提了裤子就翻脸啊，她
1: 抱你强奸，我们就要对你进行调查，还麻烦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
0: 好，去，我走到天边我都不怕。啊，你说我是我在路边啊，我在大街上睡了个女人，我是不太检点，但她告我强奸，真的，我走到天边我都不怕。
1: 好了，带上你的随身物品，我们在外边等你。啊，
0: 那等我一下。
1: 你们离开酒吧的时候，你到底是跟他说要去他那儿，还是让他送你回家？
2: 他说他送我回家，我当时喝多了，而且晚上我们聊得挺好的。你们看他那个样子，他看上去多老实啊。而且我们家离酒吧也就10分钟的路程吧，我记得。我想回家的时候应该是10:30，天还不是特别晚，要是太晚的话我也不敢上他的车。
0: 我一人在外面打工这么多年，虽说没老婆，但是女人我真见识了不少，什么样的女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在酒吧里她主动往我身上蹭，话里话外还撩我，让我以为他对我有好感。警察同志，你说我就是个普通人，就他这样谁受得了啊？我就把他给带家去了。
2: 谁知道我一上车就迷糊了，等我再睁眼的时候已经在他家里了，我的衣服已经被他扒得差不多了，我酒都吓醒了，我拼命地求他，还想跑，但是根本跑不掉。他威胁我说，我要是敢跑的话，他就杀了我。他还说，在我之前没有一个人能跑出去。我想喊，他就拿了一把刀，在我的脖子上比划。我没办法，只好从了。
1: 那。然后呢？
2: 警察叔叔，他真的是一个变态，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0: 这样的女的，你们肯定见识的不多。可兄弟，我真见识的不少。可这妹子有点过分了呀！你说200块钱你嫌少，你跟我说嘛，我可以给你加一点。毕竟，咱也给人带回家了，是吧？可她。
3: 暂停一下，
1: 是吧？那边怎么样？
3: 一口咬定，你俩人就是你情我愿，
1: 我看没什么破绽。
3: 你这边呢？
1: 好，我让小姐检查一下他的身体。
4: 沈警官，我查过了，身上没伤。
1: 是吧？要我说呀，这就是卖淫。后来女孩后悔了，劝自己出一趟台，挣200挣少了，改口说是强奸。您看那女孩那样，不是正经姑娘。
5: 按规定，强奸案要交给刑警队。一会儿给陆队长打个电话。天亮的时候，还是把人交给他们吧。

0: 老陈，哎，好，我走了。
1: 行行行，辛苦辛苦辛苦。哎，好嘞，
0: 电话联系。
1: 哎，好嘞。

0: 实话，这个跟咱们没关系了。不过我打赌啊，咱们很快还能见到他。这就是一嫖娼案。
1: 干嘛呢？
0: 发个朋友圈让我妈放心。
2: 佳佳，爸爸回来了，饿坏了吗？给你买了好吃的。佳佳，画什么呢？啊，为情忘食的。哎呀，好嘞。佳佳，哎，好，让爸爸看看画什么呢？

0: 佳佳，佳佳，佳佳，佳佳，宝贝儿，我佳佳，你怎么了？你是不舒服呀？你是饿了吧？要不这么着，吃完饭再睡好吗？
1: 不吃。
0: 那不吃饭不行啊。你看我都买回来了。这样，我把昨天的那个熟食啊再切切，咱一块吃啊。行，我这就做。行行，你再躺会儿啊，一会儿我叫你。来来来，来你吃吧啊。吃啊，来，来吃个大鸡腿啊，快吃吧。

0: No。
1: 爸，人为什么要活着呀？
0: 为了什么呀？啊，不是，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
1: 我觉得没意思极了。
0: 怎么就没意思了？这不是画画画的好好的吗？
1: 就是没意思。
0: 是不是画的累了呀？啊，咱也不能老画，抽空可以出去跟朋友们一块玩玩，散散心啊。啊，
1: 也没意思。
0: 佳佳，你是不是还想去跟画家去学画画啊？没事啊，你去问问人家收多少钱，爸爸的钱兴许够了。
1: 不想。
0: 佳佳，不是你心里怎么想？你跟爸爸说好吗？我都快急死了，你不能让我这么猜呀！我看你这样，我多心疼啊！
1: 对不起，爸，但我要知道我为什么就好了。我就是觉得没意思，打不起精神。
2: 青春期苦闷肯定是这个，您得鼓励他多出去交朋友。
3: 说了，你天天跟他说让他出去跟朋友一块待待，那不出门啊。你说我一个老头啊，一个人带一个青春期的女儿，太难了。

0: 说。刘小丽，你怎么在这儿呢？刑警队的罗叔叔怎么说呀？
1: 陈叔叔，我明明就是被强奸的，为什么？

0: 行行行，您别哭啊。你们那时候啊，详细情况我给刑警队打个电话了解一下啊。
1: 陈叔叔，我真的没有撒谎，我真的是被强奸的。我被强奸了，我还要被说是卖淫，我冤枉。
0: 行，先回家啊，等我了解情况以后再去找你。嗯，不过小丽啊，回去以后找份正经的工作啊，挣钱养活自己，不要再去那种娱乐场所交一些乱七八糟的朋友了。你说这次的教训是不是？
1: 我记住了，陈叔叔。陈叔叔，你一定要帮帮我，我家里面全都知道这个事儿，我后妈现在连门都不让我进了。
0: 那怎么行啊？哎，如果他再不让你回家的话，你给陈叔叔打电话啊，我跟他谈。
1: 好。
0: 行了，别哭了啊，回去吧。
2: 师傅，这刑警队都说是卖淫了，他说了能信吗？
0: 刑警队，
3: 你看，这是在酒吧里，
0: 哪桌？
3: 在这儿，你看。他和这个叫岳威的勾肩搭背的聊得多轻松啊。这是在酒吧门口，你看两个人一起走出来的。他说他喝醉了，但是你看他走得挺稳。按常理说，一个姑娘那么晚了，不应该上一个陌生男人的车吧，可你看他自己上的车。岳威家门口没有监控，但是我们调出了他家附近路口的监控录像，这是岳威的车。停，放大。是岳威开的车，他坐在副驾驶，头靠在岳威的肩膀上。
0: 那有没有可能他真的是喝醉了呢？
3: 有可能，不过单凭这一点就说岳威强迫他有点说不过去吧。他说岳威强奸，但是他身上没有伤，而且还收了人家200块钱，你说这事儿咱们怎么定性？这个女孩我们也调查了，她从初中毕业就没有再上学，也一直没有正当职业，在社会上瞎混。以前呢结交过好几个男人，也有过跟其他男人要钱的记录。
0: 哎，罗队，我想起来了，这个刘小丽在我们那儿一口一个说岳威变态，到底怎么变态她跟你们有没有说啊？
3: 说了，别提了。为这个我特意找了好几个女警，审问了她好几次，每次回答都不一样，可花花了。你自己看看，我估计啊，十有八九是她编的。这说强奸咱们没证据，但是说卖淫嫖娼咱们这可是有证据的。老陈，我们没办法，只能按照卖淫嫖娼来处理了。
0: 哎，罗队，那这个岳威他的历史你们有没有调查调查？啊，还有啊，他跟这个刘小丽说，凡是进过他出租屋的就没有逃出去过的，这什么意思？
3: 我们查了，这个岳威啊，平时靠着开黑车为生，一个单身男人，偶尔呢带女人回家过夜。至于他所谓的什么从来没有女孩从他家逃出来过，我敢肯定是他吹牛。
0: 老队，多谢啊，那这份口供我们能不能给我一份？

0: 哎，这不行，这个案子我们刚结，还没有归案。怎么，老陈，你还不相信？
1: 不相信你们罗队啊？哎呀，我吧，就是觉得这孩子可怜。你要不这么着，我们在这儿看行吗？
0: 行吧，看吧。
1: 多谢啊。哎，大伟，来，你这儿看看。 你脑子好使啊，看过的都记下来啊。
2: 师傅确实每天说的都抓紧时间吧，你这。
1: 师傅，您真不相信他是卖淫？
2: 不信。
1: 您看他那样儿。
2: 大雷啊，咱们警察可是相面，永远不要戴着成见看着，知道吗？你之所以相信。 廖丽卖淫，还不是因为她的打扮啊，她的做派，可不自爱的女孩未必会卖淫，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知道吗？咱们还是啊，那再谈一次再说啊。哎，大白，这件事啊，咱们一定要保密啊。强奸案属于刑警队的案子，他们那边已经做出了结论了，咱们这个就不要拿着当那个案子来处理，就当是。
1: 主要是自己的兴趣，有兴趣吗？有，太有了！我得好好跟师傅学学怎么当警察。行，那到时候给廖丽打个电话，让她来一趟啊。
0: 好嘞。
1: 来，等一趟啊。
0: 谢谢。
1: 哎。啊。
3: 小丽啊，你在刑警队的口供，我都看过了，怎么每次说的都不一样啊？来，跟陈叔叔说说，为什么要跟警察撒谎啊？陈叔叔，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问我同样的问题，摆明了就是不相信我嘛。
1: 我就想把事情说得严重一点，好引起他们的重视。但是我没想到，我越说，就越圆不回来。嗯，我还记得你说这个岳飞特别变态，从你的描述当中，这人的确是够变态的。不过，在你的身上，我们并没有发现伤啊。
3: 陈叔叔，我进去不久就发现他是个变态。我以前交过一个男朋友，跟他一样是个变态。知道，碰到像他们那样的人，你想跑肯定是跑不掉的。只有先顺着他，满足他，再找机会跑。所以，我就一直努力的哄着他，配合他。 而且我也没有怎么挣扎，所以才没有留下伤。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变态，他一直折磨了我三四个小时，还跟我说到他那儿的姑娘没人能跑得掉，我是真的怕了。
1: 那他既然这种话都说了，按道理说都不应该让你走啊，但是后来怎么又把你放了呢？
3: 不是他放我走的。
1: 完事儿了之后，
4: 他叫我去洗澡。我想着时间差不多了，就故意磨蹭着没去洗，然后就拖到点儿了。我经常一个人在外面玩，就是怕碰到坏人，所以我在我家里的另外一部手机上。 设了一个定时的自动拨号功能，拨到我的手机上。只要我半夜2点半不回家，我就会接到电话。我磨蹭到2点半，我就骗他，我说我跟我小姐妹约好了，我说我要是到点还不回家，就让他给我打电话。我要是不接，他立刻就会报警。他就让我接了，我就跟电话里说。

0: 我说我在刚才在酒吧认识的那个大哥家里呢，我一会儿就回去了。他就信了，犹豫了一会儿就放我走了，然后临走的时候就给我塞了200块钱，我怕我不收的话他就不让我走，所以我就收了。
1: 小丽啊，你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吗？跟陈叔叔可不能撒谎啊。
0: 陈叔叔，我要是有一句谎话，我天打五雷轰。
1: 不用怕这种事。不过现在的证据对你很不利，仅凭这些证据很难证明强奸啊。不过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法律，要相信警察，我们不会放弃调查的。情况啊我们都已经大概掌握了啊，你先回去。
0: 好，那我回去等着。
1: 嗯，
2: 来，你看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在这签个字。
1: 记住了啊，今天你到这儿来的事儿不要跟任何人，尤其是他说啊，以后也不要跟他有任何来往了。
0: 谢谢陈叔叔。
1: 你看你这么年轻，不好好念书，不好好工作，你看你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啊。你妈妈已经不在了，爸爸又不关心你，你再不自爱，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爱惜你啊。有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恶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和你的自保能力啊。回去以后好好找份工作，好好上班，让你妈妈的在天之灵对你能够放心啊。
0: 陈叔叔，自从我妈妈去世以后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了。谢谢
1: 啊。行，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
2: 想不到这姑娘还挺机灵的，
1: 也许她真的是自己救了自己啊。
3: 师傅，她说的要是真的，咱没准碰上一个变态杀人狂。
1: 需要证据啊。
2: 哎，师傅，这点儿我还真得跟您请教一下。他说那些话咱俩一块儿听的，为什么您就选择相信他呢？
1: 他说的和岳威说的都合理，但是有几点啊就一直想不明白。你看岳威一个开黑车的啊，他能挣多少钱？哎呀，经常去泡吧，而且他住的是咱们辖区，他去的那个机车酒吧是城那头，至于吗穿过整个城市去泡吧？而且刘小丽是10点半去的岳威家啊，凌晨3点才出的。如果是一般卖淫的话啊，那毕竟是违法的，两个人都心虚，完事了以后拿了钱就应该走了。如果是两情相悦，那就应该留宿了，为什么半夜3点钟又离开呢？再说了，如果真是卖淫啊，你说一个年轻女孩200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吗？
4: 师傅，我第一天报道的时候我就看见拿着这一口起杯不停地喝，我心说这什么警察呀，没想到您这么厉害啊。
1: 马屁接着拍啊。你以为你小子心思我不知道呢？是不是当时特别瞧不上我啊，觉得怎么摊上这么一老头？
4: 没有。
1: 哎，大伟啊，
4: 好，
1: 这个案子有两种可能。

一，刘小丽啊，撒谎成性，而且连我们这老警察都给她骗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咱们碰到了一个极其难对付的罪犯。

0: 自己的孩子是一点都不了解的，这一点辙都没有了。
1: 您想想看，您跟佳佳这么多年都没生活在一块儿，那总得相互有个适应期，没准他就是闹闹情绪什么的。
2: 因为我爸在我面前，他总是会小心翼翼的，生怕惹我不高兴，但他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很有压力，很难受，然后就会莫名其妙的害他伤心。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4: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5: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3: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钟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6: 欢迎欢迎。
4: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6: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4: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6: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4: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6: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7: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6: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质安全呢比较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5: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6: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5: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4: 必须得挑战一下。
6: 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4: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5: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4: 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6: 怎么样？
5: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4: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5: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3: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6: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

0: 我是在市区，他们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你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1: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2: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3: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鲳，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护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1: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4: 97.87。
3: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5: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3: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2: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3: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1: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3: 这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2: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3: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彭春华林，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1: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 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

0: 档案的初心。
1: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姓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0: 将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瑞士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1: I think our goal is to bring here Swiss quality and innovation and mix them with this new consumer segment, which is savvy and looking for innovation quality product.
0: 匠心育知己，好物连世界，解锁纯正阿尔卑斯风情。全球国货之光瑞士专场，中瑞共荣，美好共酿。
1: As I was telling you, what we're trying to bring to the booth is a little bit more of the feeling of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So we've brought really companies from skincare, health, but we also have home appliances, for example, a very technical and very selective brand, Franke.
2: This is our
3: Franke.
4: Hello.
3: Franke 的话其实来自于瑞士嘛，我们建立1911年。那我们有三个业务板块，一个是我们的家居解决方案，一个呢是我们的咖啡机系统，还有我们的商用厨房系统，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肯德基啊、麦当劳啊等等。我们今天展示的其实这些都是家用厨房的，就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来进行这个大厨的一些烹饪。
2: 其实不光是带了一些这个所有的这个器具，更主要是带了一个生活的一个理念方式，
3: 是
2: 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对吧？
3: 对对对，就像我们参展也跟我们说，其实瑞士的话，它是一直是强调我们精工细作，那我们是希望把整体的家用厨房的一个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厨房的水槽、龙头、烤箱、蒸箱啊，包括我们的垃圾处理器啊等等，从食物的准备阶段、食物的清洗阶段到食物烹饪阶段，一应俱全，打造最美好的厨房的生活。举个例子，今天我们烤出饼干的这个 Visos 的烤箱，其实我们是蒸烤一体机，所以它其实也内置了60多种的自动烹饪的这种模式，就是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蔬菜啊、烤羊排啊等等，来进行同时的烹饪。
1: 我们要称一称。
3: 啊，对，
1: 好吃吗？好吃。
3: 非常感谢。
1: 挺好 ，Thank you very much.
3: See you later.
1: So now that we've eaten something, we need to go to a place where we can actually drink something.
2: 可以，我们吃一点，喝一点，这是循环乐趣啊。
1: Here you are. Let me introduce you.
5: 你好。
6: 卡姆里尼酒庄实际上来讲，在瑞士蒂奇诺州来讲的话，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比较优秀的酒庄。我们称之为叫百年酒庄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故事发生在1911年。哦。那么1944年正式成为生产红酒的这个酒庄，品种呢是以梅洛为主，但它也有一些白皮诺呀、红皮诺呀，它也有。所以呢，它生产出来的一些东西呢，喝起来让人感觉呢特别的神怡，而且来讲呢柔和、细腻，它的口感来讲的话呢非常滑润，而且来讲有就是蓝宝石的那种色泽。
1: Good wine is good for health, also and good for the heart.
6: 对。
1: If you don't drink it in excess.
6: 好，喝一点点可以，这样好了。
1: 对。
6: Cheers.
1: Cheers.
6: 谢谢。红酒本身它根源的还是从水果来嘛，所以呢，它通过自然发酵，特别是像那个唐莫里尼的酒庄，它用的都是那个。

0: 个法国橡木，开始都是半手工压榨，最后完了之后呢灌装。
1: 哦，
0: 那喝起来很放心，而且来讲很舒服。
2: Very good. It is very good. Your test on the way down. I think with your job, you're standing a lot. Is it you're walking a lot? Being a journalist, so I'm bringing you now to a new shop, actually. It's a specialist professional high-end shoes.
3: 你好，你好。
2: It's Armin.
3: 你好，你好。
4: 我还第一次了解到这个瑞士的鞋，它有什么的不同的区别吗？
5: The whole product is made in Switzerland, in our facility, in Saint-Wald, a small place in the Rhine Valley.We're very proud that we still manufacture and ha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witzerland. And the special thing about the shoe is basically the sole, which is for pressure distribution to alleviate pain. That is our main aim, to make people walk without p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ideally life. Yeah.
4: 三位先生，你可以穿
1: 试试，我会穿
4: 一下，
1: 我会试试吧。
4: 穿上以后，它整个这个脚掌的这个内部好像它有一种的，就是包裹感。
6: 就是两个词，舒服和健康，就这个品牌的特点。商务人士特别疲劳，出差旅行走路多，然后很适合这个品牌。
2: 是年轻人都会穿的吧？
6: 对，这个娇雅系列适合年轻人跑步、运动、旅游穿。然后它的鞋底跟开本是不同的，这个弹性更大一些，那个稳定性更好一些。
2: 哦，
4: 好嘞，
2: 好，
4: 谢谢你。
2: Let's continue. We've been speaking a lot. Now we have a great health product for us.
7: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4: 你好，你好，你好。这是百年传承守护好声音。
7: 对的，我们主要是以养护喉咙为主。对，它是一个瑞士176年的一个家族品牌。对，
4: 润喉糖有100多年的历史。
7: 对，
4: 哇。
7: 然后它是以天然的黑醋栗为原料为基底，然后每年的9月份在清晨手工采摘，所以我们一直是宣称它是瑞士品质 handmade 的，手工采摘的，然后经过105天的陈酿，才能达到我们现在这个润喉糖的一个特殊的口感。尤其您作为主持人，您是用嗓的专业户，
2: 对，
7: 对，
2: 对，
7: 对，
2: 要
7: 养，
4: 得提前要养。
7: 对，
4: 哎，这是软糖啊，这个。
7: 对，它是一个软糖。
4: 啊，也是零糖零脂。
7: 对，零糖零脂非常健康，含着吃它的那个滋润的效果是更好的。
4: 哦，
7: 我们的功效主要是源自我们天然的一个水果黑醋栗，然后还有我们的植物甘油，把我们的喉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保护膜。
4: 谢谢，谢谢你，
7: 不客气，谢谢你。
2: Thank you very much.
7: Thank you.
2: Let's go to our next. We are with Bill, the professional toothpaste.
4: 啊，这也是来自瑞士的品牌啊。
8: 对对对对，就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那个 Go to Wild 的华尔德，它是1932年就成立了，到现在已经快100年了。它的这个所有的品类都是根据口腔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日常会牙黄、牙渍，还有一个像牙周问题，然后呢，比如说牙齿敏感问题，还有儿童的问题，所以就是你从0岁到100岁，我们在各个年龄段可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它都有对应的牙膏去针对它的。
4: 那这次来到我们这个消博会带来哪些的产品
8: 啊？就是1到5岁的一个儿童牙膏，然后这个是6到12岁的，它含氟量不一样，这个就500的，你整只吃下去都没问题。含氟的这个呢是到1000，就是它会更关注小朋友在换牙期间，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防蛀，包括它的甜味剂，就是像这支的话，你可以闻一下，它真的很像新鲜的水果，
4: 味道很清新。
8: 对，就是
2: 对，很甜的。
8: 对对，小朋友会很喜欢，
4: 能给自己的孩子用，
8: 对，
4: 很放心。
8: 这个就是瑞士带给我的品质，就是这么安心。
2: Thank you very much.I will come and try your product. I have my child is 3 years old, and I will definitely then buy one or two of them. Thank you very much.
4: 现在先给自己孩子买一个。
2: 对对对。
4: 其实你看，我发现这次我们巡了半天了以后，大部分还都是一些这个在瑞士年头比较久的一些的企业啊，70-80年、100年的一些的企业。
2: It is true. We have in Switzerland, we have a lot of companies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a long time, which actually you can then feel that you can trust those companies, because if they manage to survive in the market for so long, it means that they are bringing a product to the market which is actually satisfying customer.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ose companies are always reinvesting money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the latest, most innovative product that really suits today's contemporary lifestyle.
9: 你好，你好。我们这个牌子是 Swiss Diamond， 我们保证每一个瑞士钻石的果含有20万以上的钻石晶体。

好物，在这些凝结了尖端科技与自然精华的新品背后，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一个趋势，瑞士品牌正在从我来定义什么是好的转变为

0: 正在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里找到了新的知音与共鸣。这或许就是中瑞共融最动人的主角。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草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8: ？Existing l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9: 早点发现。
10: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贵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哎呀，求你！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

0: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强调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海南全岛封关后首条跨省低空物流航线试飞成功。海南出台海南省林业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海南集中发布一批优秀佳作，以高标准读物传承发扬本土传统文脉。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25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中共中央纪委关于给予肖捷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国家监委关于对肖捷享受的待遇予以调整处理的决定。会议强调，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全省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现职省级领导参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表态发言。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肖捷开除党籍，按规定调整其享受的待遇，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鲜明态度，再次释放了违纪违法没有安全地带，一朝腐败必将终身追责的强烈信号，要深刻汲取反面教训，坚决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毫不放松锤炼党性修养，常态常效推进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强家风家教建设，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会议强调，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格局，保持高压态势，统筹抓好中央巡视整改，以案促改促治，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重点问题和重点群体，加大查处力度，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强化标本监制，深化监督一张网建设，巩固拓展人工智能管家机制创新，推动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抓好廉政教育，把纪律教育寓于日常监督管理，

0: 推动廉洁文化，进党校，进家庭，进校园，进民企，在全社会厚植重廉上洁、拒腐戒奢的文化土壤。
1: 7月24号晚，一架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货品，从海南万宁飞越琼中海峡，降落在广西玉林福棉机场，标志着海南全岛封关后首条桂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试飞成功，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增添了低空空中走廊方案。这条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为2小时48分钟，将传统陆运所需的10小时以上压缩了近70%，运营效率提升75%。
0: 记者从海南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广州、深圳海口已被列入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为促进国内大循环更加高效畅通和更好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提供有力支撑。国家邮政快递枢纽城市布局总体导向是重点满足畅通全球贸易流通和国内大循环的基地需求，依托重点航空、铁路、公路口岸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布局全球性、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
1: 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是海南自贸港给岛内居民的生活福利。近日发布的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将实现各市县全覆盖。
0: 近日，记者走访文昌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室内装修、功能分区等工作有序推进。项目位于文城镇耀陵文化广场片区，总经营面积612平方米，配套180平方米标准化免税仓库，整体建设及业态布局严格对标全省统一标准。
2: 目前我们的工人正在进行装修施工，预计的话在8月中旬开张。
0: 为回应群众消费期盼，最大限度释放惠民效能，项目在装修建设期间提前开设临时免税消费体验区，上架进口饮料、休闲零食等热门免税商品。岛内居民凭有效身份证件实名购买，即可在家门口提前享受正规透明、质优价廉的零关税购物服务。
2: 我们选品上呢，主要是参考了文昌本地这个居民和航天城职工等消费群体这个喜爱的这个咖啡啊、饼干啊、榴莲啊的那个进口食品及这个母婴奶粉啊和这个日化品等等，这个货源和全省免税体系统一调费，做到同质同价。
0: 除了文昌，记者还注意到琼海、万宁、澄迈等地接连发布招标公告，遴选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经营主体。这意味着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从岛内三大核心城市向其他市县铺开，全岛网点扩容进入提速阶段。根据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十五五”期间，海南将构建零售业新模式，夯实免税消费基础，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消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提高住宿餐饮服务品质，满足多层次需求。
1: 7月25号晚，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予以调整处理的决定，以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0: 与会人员逐一做表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肖捷开除党籍，按规定调整其享受的待遇，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一贯立场，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会议强调，两级党组和机关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坚决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始终保持严的

0: 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动摇，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层层压实从严治党责任，进一步加强廉政教育，强化干部日常监督，以过硬作风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清廉自贸港建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规定日前出台，将于今年八月一号起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聚焦自贸港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的地方性法规，以制度集成创新破解中介服务市场堵点难点，为海南自贸港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筑牢法治支撑。
0: 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是衔接行政审批与市场主体的关键环节。法规明确建立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管理制度，无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决定依据的，一律不得将中介服务设为审批前置条件，从源头杜绝隐性审批、变相审批。立足自贸港高水平开放定位，法规放宽市场准入，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和专业人员参与中介服务，同步建设全省统一中介服务平台，实现供需对接、交易办理、信用评价全流程线上运行。
2: 在精简清单内事项，简化优化服务流程和成果要件，推行区域评估，加强部门间成果共享应用，推进多个事项合一等方面做了创设性的规定，推动持续降低企业投资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规定在回应群众关切、解决中介服务市场突出问题上精准发力，多措并举完善中介服务管理体系。
0: 在监管体系建设上，法规还完善信用监管制度，建立中介服务机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差异化监管与联合惩戒。同时法规对相关违法行为补充设定行政处罚，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造成社会公共利益重大损失的违法主体增设五年从业禁止措施，显著提高违法成本。
1: 近日，海南印发《海南省林业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林业资源与国土空间治理融合，全面提升林业治理效能。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保持在62%以上，森林蓄积量达到1.7亿立方米以上，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成效显著，森林经营与质量全面提升，绿色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
3: 规划明确了全省林业生态保护、系统治理和合理利用布局，形成保护、治理、利用三位一体、协同联动的林业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
0: 规划结合海南区域特点，科学设定10项主要发展指标，围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培育壮大林业产业等方面部署重点建设任务，为“十五五”海南林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统筹谋划了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防火以及林业产业发展等9大类35个大项目，包括280个子项目，总投资约465亿元，确保规划落地见效。
1: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近日在海口召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政企对接会，通过面对面沟通、点对点施策，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问题。
0: 会议围绕三亚市蜈支洲岛、定安县富文金矿探矿权、五指山市一品香格里项目三个历史遗留问题，逐一把脉开方，明确解决路径和时间节点。省直相关部门现场回应属地政府及企业诉求，逐项敲定责任单位与完成实现，以政企同向发力的高效机制，让企业切身感受到自贸港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
4: 用两个词形容，就是雷厉风行和热血沸腾，因为我们提出的每一项的诉求都给出了非常清晰的解决路径，还包括给出了明确的时间点。海岛换证涉及到一揽子历史遗留的问题，它关系着 着我们企业长效稳定发展，
1: 通过上下联动、部门联动方式，要向全省企业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历史遗留问题，政府绝不回避，必须稳妥解决，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0: 稳定市场预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期间，海南出版界深耕本土文脉，集中发布一批以海南历史人物和文化传统为创作主题的优秀佳作，通过书博会的平台向全国读者宣传海南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海南自贸港传统文化的推广力度。
1: 7月25号，南海清风邱俊文化坛新书发布会在书博会海南展区举行。书籍以明代理学名臣、海南唯一入阁宰府邱俊为主要人物，系统梳理其成长历程、经济改革思想、海运蓝图、法治观念及清廉品格，展现其跨越500余年的思想价值。该书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组织编写，也是海南新闻广播《南海清风》系列专题节目的配套产品。
2: 南海清风邱俊文化坛这本书是起源于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广播同名的文化专题节目，作为我们总台2025年重大的文化传播工程，以广播访谈、短视频、戏剧化故事、可视化内容联动推送，及海南发布、海南廉政及海南广电旗下各平台转发推荐，形成了现象级传播效果。
3: 邱俊之所以是邱俊，他有两点：第一，就是提出了超前的劳动价值论；第二，就是发展海洋经济。你说这个和我们现当代的自贸港建设是不谋而合的。他也提倡优化营商环境，和我们的这一个清风气政的政治生态也是有密切关联。
1: 南海清风邱俊文化坛书中每张首页嵌入专属二维码，读者扫码即可观看专题片，收听专家对谈，实现纸上阅读与视听体验的融合，是海南出版界在融媒体出版领域的一次积极探索。
4: 平时的话也对这个历史比较感兴趣，但是看那些文字的话还是会觉得有点枯燥。然后我刚才看一下你们这书上面会有那种二维码，然后就是可以看视频啊还有音频的这种的话，我感觉会比较方便一点，而且就是更生动一点嘛。
1: 同日，增广传贤、增广图书品牌发布会暨海南一里三贤文化交流会也在海南展区举行。品牌首发《国士邱俊海瑞传》《名剑香哲徐子伟传》三种传记作品，这三部作品也是增广品牌理念的生动实践，打破传统史料晦涩厚重的表达局限，用贴近大众的叙事视角再现先贤生平，传承精神风骨，立体呈现邱俊的贯通经史、经世致用，海瑞的刚正不阿、清廉自持，徐子伟的尊师重道、心学教化。通过此次展会，也让到场的读者了解到海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5: 在这个海南地方历史文化、南海历史文化呀、革命文化、红色文化、海洋文化这些方面，还会继续的努力深耕，更好的去讲好我们的海南故事。
0: 7月25号晚，正在海口举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男篮以74-63击败欧洲劲旅格格鲁吉亚队，赢得赛事两连胜。比赛恰逢周末，耶城球迷齐聚赛场，在海口夏夜享受了一场高水平国际篮球对决。
1: 昨晚的海口五元和体育中心人声鼎沸，周末的观赛氛围格外热烈。对于大多海南本地球迷来说，以往只能在电视上观看的国际顶级赛事，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现场感受，这份身临其境的体验让大家直呼过瘾。
6: 原来我们都在电视上看的，现在到现场看就是不一样的感受，比较激动。
1: 面对世界排名第20位的格鲁吉亚男篮，中国队在比赛中积极拼抢、主动对抗，最终以74-63战胜对手。赛后，球员表示感谢球迷的支持，接下来会继续总结调整，打好最后一场比赛。
7: 非常好，很感谢球迷，把失误球减少，然后呢，串联好队友。
1: 今天是赛事休赛日，各支队伍进行调整恢复。7月27号将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男篮将再次对阵喀麦隆队。本届国际团结杯落户海口，不仅为球迷带来了顶级篮球盛宴，也进一步提升了海口的城市影响力和体育文旅品牌价值。
0: 7月25号，

0: 作为2026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活动之一的墨韵南北意会海南穷极书画艺术交流活动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举行。
1: 活动现场，海南和吉林两地艺术家现场展开交流笔会，北派笔墨的雄浑厚重与南国气韵的灵秀清雅交融碰撞，推动南北艺术互通互融，双向赋能，以更多文艺精品汇集两地群众。
2: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呢，来够助力我们的文旅事业，希望能够深入到咱们海南的人民生活中去，能够亲自体验海南独特的风情，对我们的艺术创作呢，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和寻找灵感的一个机会吧。
1: 活动当天，穷极艺术家联合创作的三幅10米长精品力作，将由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建设文脉展览永久收藏。未来两地书画家也将常态化开展互访采风、精品书画联展巡展、重点创作课题联合攻关等系列活动，共同探索文艺加文旅深度融合创新路径。
3: 通过两地的交流，让我们更加了解海南的风土人情，准备要组织我们的艺术家走进海南，打造一批呢更高的艺术作品，无论是在海洋方面，在绿色植物方面，让我们艺术家呀真正的体会到大自然的这种魅力，
4: 以文张旅是吧，以旅塑文啊，把今天的创作成果展现给我们海南的老百姓和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四方的宾客和朋友们，大家在这里放松身心之外，要有所学习，有所成长。
0: 琼海市良田万亩商聚八方主题招商会近日在世界热带水果之窗举办，集中签约项目22个，签约总金额超8亿元。
1: 招商会上，琼海市13个镇区集中开展农业资源专场推介，推出连片田洋开发、特色田园综合体、稻虾轮作基地、侨乡农文旅等招商项目，全方位展示琼海优质农业资源禀赋与广阔投资前景。
5: 重点面向热带高效种植、数字农业科研和这个农文旅融合三大方向开展招商啊，目前呢也已经有一些意向企业跟我们做了精准的对接。
6: 我特别关注那些500亩以上的连片土地的这样的介绍，还有就是优质的配套资源，整个的一个政府配套的条件都很不错。
1: 活动现场集中签约22个项目，总投资额超8亿元，合作主体涵盖央企、省属国企、科研院所及优质民营企业，包括良种示范、智慧农业、农产品加工等领域。
7: 本次落地琼海市中原镇仙寨村的农文旅康养综合体项目，总投资5亿元，建成后将集高端智慧农业、药食康养、研学文旅、乡村休闲于一体。
8: 这次招商会集中推出了覆盖全市13个镇区的29个储备地块，总面积是达到了1.72万亩。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每一个有意向的投资主体提供全流程的跟踪服务，推动招商的地块从资源的储备向项目落地转化。
0: 2026年沉香产业技术现场观摩会日前在琼中举行，全面展示海南沉香产业全链条技术成果，共谋沉香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9: 活动现场，与会代表实地观摩了海南沉香新品种繁育技术、规范化种植及结香技术。近年来，中国社科院与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目前海南已建成涵盖精油、熏香、工艺品、茶叶等四大门类产品线，现场展示了100余款沉香大健康产品，推动沉香从销售原料向开发高附加值产品转变。
10: 要按照我们公司内部的标准，是3年就可以造香，通过仿自然结香的造香法，6年我们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等级的奇楠级别的沉香了，那么就大大缩短了产香的周期。
11: 也协助企业开发了多款类型的这个沉香的产品啊，并服务企业建立了标准化的加工基地，后续啊推动咱们更多的科研成果啊能够到产业中发挥作用。
9: 为推动沉香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社科院在琼中落地一所对一线科技示范村项目，目前已累计培训沉香产业技术人才166人。2025年，琼中南九村村民户均收入同比增长16%，实现了科技赋能、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多赢局面。
12: 还要不断地开发新的良种，还要不断地完善它的标准体系，协助政府规范市场、健康发展，让沉香的用途呢能够完全的展现出来，让这个产业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

0: 近日，三亚市全面完成公民办中小学校空调安装工作，全市154所学校的教室宿舍实现空调全覆盖，切实改善办学条件，把民生实事办到师生心坎上。
1: 盛夏时节走进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学习生活环境凉爽舒适，教学楼内空调平稳运行，实训室、艺术教室、学生宿舍等重点区域也全部实现冷气供应。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各学校实行一校一策，精准排查需求，优化设备布局，同步做好用电保障和日常维护，全方位提升校园舒适度。
2: 空调全覆盖工程项目呢，是落实省市教育部门呢为民办实事的一个重要项目，为每一位学生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区域，良好的这个休憩区域，完成了100%的教学区域、公共区域的这个空调全覆盖。
1: 目前，全市132所公办学校已安装空调16640台，覆盖所有教室、功能室和宿舍；22所民办学校同步实现教室、宿舍空调全覆盖。三亚学子在炎炎夏日里共享清凉校园。
3: 将以此次空调全覆盖为契机，持续推进校园便民设施体制升级，不断优化空调、饮水、公共区域配套。全方位改善办学条件，让三亚学子拥有更舒适、更安心的校园学习生活环境。
0: 7月25号，海南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丛书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其中发布海南人工智能通识系列教材，推动海南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此次发布的海南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套教材共6册，适配3至8年级学生学习使用。丛书融入海南自贸港、南繁等本土产业案例，着力打造适配海南学情的 AI 教学内容体系。
4: 本套教材符合中小学生的一个认知规律，教材的内容科学合理，插图呢比较新颖，也填补了我们海南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一个空白。
1: 下一步，海南将启动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配套服务体系，保障丛书落地见效，推动海南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标准化、规范化、本土化发展。
5: 我们将开展教师的专项培训，开放全套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提供云端实训平台，举办 AI 创新大赛，全方面保障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落地课堂。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论坛以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为主题，设置主旨演讲、专题发言、圆桌对话等环节，各方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产业融合、区域务实合作开展交流研讨。
6: 随着跨度90米、重达520吨的钢结构屋盖网架整体提升到17.5米空中，并安装到位，中建三局乌鲁木齐国航基地机库大厅主体结构日前全面封顶。项目建成后，将为国航在天山国际机场加密国内干线及中西亚国际航线增加运力投放提供坚实的维修保障后盾。
1: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25号确认一例高致病性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这是自6月以来该国第4个州确认出现 H5N1 型禽流感病例。据路透社25号报道，截至目前，全澳已确诊了18例禽流感病例。
6: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当地时间25号对媒体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当地已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为修复近海渔业资源，近日国投杨浦港在儋州白马井码头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在大产礁海洋牧场投放294万尾水产苗种，通过人工养护改善海域生态。
7: 本次增值放流活动将青石斑鱼、红蝶雕、斑节对虾等5类本土试生水产投放至大产礁海洋牧场，以此丰富海域生物群落，强化海洋自我修复能力。
8: 注意我们海洋生物的资源量的增加，同时也可以保障周边环境的一个生态修复，也

0: 保障渔民增收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国投杨浦港将严守海洋生态保护底线，健全常态化生态养护长效机制，进一步推进海域生态修复，守护杨浦近海蓝色生态。
2: 精准的弥补工程建设对周边海域水生渔业资源造成的损耗，实现临港产业、海洋渔业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进一步打造杨浦港口开发加生态修复的绿色样板。
3: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首长，这四名解放军确实是刘大猛抓的。可是他把他们抓起来之后，只是关在一起，而且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他们。他还亲口对我说，他说他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那后来他们怎么被杀了呢？还有我们的四位军管会的干部。
1: 实际上，这四名干部是特派员抓的，主意呢是国民党的那个谷主席出的。他们把这四个干部和解放军都一起杀了，然后就出了个告示，说是刘大某杀的，把这笔账啊全部都赖在了刘大某的头上。那
2: 这个谷主席和特派员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他们觉得刘大某这个人桀骜不驯，他们想断了他的后路。当时刘大某就对我说：“说这下完了。”
0: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共产党是不会原谅他的。
2: 郑耀妹，你今天说的情况很重要。刘大某到底有没有杀害我们的干部战士？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也希望你能提供更多的情况。
1: 二位首长，我郑耀妹是从鬼门关上走过来的人，你们都是我的恩人。可说句实在话。 我不敢进你们放了我，因为我不怕死，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
3: 杨妹儿，你走。

0: 么这么说话？
1: 让他说嘛，他要不说，就不是郑妖妹了。
2: 在我心里，我真正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和毛主席的伟大。
1: 郑妖妹，那你说说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2: 毛主席他不杀我，他特赦了我，我一定要报答他。我郑瑶妹愿意到东南任何一个山头上劝土匪们下山。如果二位首长能放了刘大猛马，我也愿意上提篮洞劝他下山。
1: 好，郑瑶妹，你给了我们一个态度，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比诸葛亮的胸怀宽广一些。吴宁同志
0: 到，
1: 下一步的剿匪工作要大力地做好政策攻势，宽严有度，争取每一个可以争取的人。
3: 请参谋长放心，有郑瑶妹的配合，我们保证完成对残匪的劝降工作，对死不改悔的坚决剿灭。
4: 怎么样，谁跟你好像见不着面似的啊？政府给幺妹不能说谎，没事带着家蛋去看看。
2: 等会儿，待我上了山，把那些土匪都劝下了山，我就回来看你了。我不是答应过他们吗？如果我做不到，就是对不起毛主席。
5: 丫蛋会想你的，
2: 我也会想你们的。豆花，你把丫蛋养得这么大，姐姐谢谢你。
5: 可别这么说，你和丫蛋都是我的亲人二少奶奶。哦，该叫姐姐了。
2: 姐姐对了，走了。
4: 哎，老叔，你俩能不能快点？我快累得不行了，把我当骆驼可不行。
2: 当你是骆驼怎么了？
4: 怎么还那么凶啊？
2: 话那么多，快走吧。
4: 走吧。
2: 那我走了啊。听话啊。走了。

0: 二少奶奶，你又回来了。啊，回来了。以后叫我幺妹吧，别叫二少奶奶。是。
1: 现在徐家呀，住的都是老百姓，还有很多是你们家以前的佃户。哎，
0: 你好，
1: 幺妹。哎，你的房间在后院，团长啊还叮嘱我，让我给你买一些生活用品，像锅碗瓢盆这些东西啊，全给你预备齐了，啊。
0: 谢谢你们团长，他人真好。
1: 我就不好啊。
2: 干嘛去？我下山晃悠晃悠。你独自下山，是想去老虎头上瘙痒了？我知道你想去哪儿。
1: 去哪儿啊？我原先以为郑瑶
2: 妹被放了，你的心就会定下来。 可我没想到，你的心跟野鹤一样，你放不下他，你把我当什么？
3: 又折腾了吗？
4: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折腾，让他们去。哎呀，不是我放不下他。
2: 我担心他被共军利用，到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再回过头来收拾他，所以我必须得下山，把他带上山来。我想，你是想让他当你的压寨夫人吧？
4: 你这不是胡说吗？他是我弟弟的媳妇儿。
2: 大毛，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等任务完成以后，我就跟你一块儿去越南。
4: 那就是去越南的话，我也得带上幺妹啊，还有我这些兄弟们。

0: 一块儿去啊。
1: 原来你早就已经有小算盘了。我想跟你一块去越南的应该是他，不是我吧？
0: 你怎么像个榆木疙瘩呀？那我一个人走，把我这些兄弟们全撂在这儿，那是我刘大某吗？
1: 但是你现在不能下山呢，你又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0: 我知道。
1: 刘大某，你看上去大大咧咧的，原来你都是在肚子里做文章。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大毛，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承蒙您的宽大，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做人，报答您的恩德。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我要想找你，不管你在哪儿，我都能把你找到。给我倒碗水。
0: 哦。

1: 我来接你。
2: 就去哪儿？
1: 上山。
2: 我不上山，我这辈子都不想上山了。
1: 那行，你不愿意去铁兰洞，那就暂时在那住几天。等我做完了这几笔买卖，我带你一起去越南。
2: 我哪儿都不想去。
1: 为什么呀？
3: 你真以为共产党不会秋后算账吗？我看你是让共产党的迷魂汤给灌醉了。
2: 好坏我自己心里知道。

0: 大毛，你也自信吧。不管自信以后结果是什么样的，至少能睡个安稳觉，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
1: 什么叫自信啊？
0: 就是向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坦白自己的罪行。
1: 你说这话，我都不敢认识你了，尤美。这才几天啊！我跟你说，我刘大某从当土匪那天起，就从来没想着将来要投降。
0: 这不是投降，是自新。
1: 这跟投降有什么两样啊？你以为共产党放了你一个人，将来他就不会再找你麻烦了？那为什么把乔山报给毙了？啊，这完全是共产党在给你耍花招呢。
0: 我告诉你，他们不杀我，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我网开一面。
1: 毛主席是谁啊？啊，

0: 毛主席他打败了蒋委员长，那他就比蒋委员长的官大，他能来管你这点芝麻小事儿啊？人家得吃饭吧，得喝酒吧，得睡觉吧，啊？所以他们现在放你，这不是花招是什么呀？
1: 李参谋长给我讲了诸葛亮、秦孟获，七擒七纵，所以放了我一马。解放军会对那些投诚自信的土匪优待的，像我这样的土匪头子都放了，还会对他们怎么样啊？
0: 他放你们完全是为了标榜他们自己。一旦其他的兄弟下山，他们全部把他们绑了以后，说不定哪天就把你郑瑶妹拉出去一枪给崩了。
1: 你根本就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是讲信用的。大毛，你就带着你的兄弟们下山吧，下山才是出路啊。
0: 郑瑶妹，我为你掏心掏肝，甚至死我都愿意，你却劝我投降，我告诉你，没门。
1: 我是为了你好，刘大毛，我是为了你好啊。你只要你愿意，我带你去见石仔，去见他们领导。
0: 别跟我提那个人，在我眼里他就是个看家护院的。等我办完了这件大事，你跟我一块儿去越南。
1: 我看你真的是喝了迷魂汤了，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你这样下去日子长不了。
0: 我身上有这么多血案，共产党是不会饶了我的。
1: 你的事儿我跟共产党都说过了，那解放军不是你杀的，是谷主席和特派员他们干的。共产党也说了，他们会认真核实的。我的话他们是听进去了。大毛，只要你肯自新，只要你肯下山，共产党一定会给你出路的。你看看，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毛主席，他就像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他比菩萨还圣明呢。现在是老百姓拥戴他，他做的事儿是让人心服口服。你还相信那谷主席干什么呢？你觉得这样的天下你还能翻过来吗？
0: 我早就不相信什么菩萨了。
1: 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啊？
2: 二木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他是大学生，明事理，可是我已经走不回去了。
1: 你这个人呀，就是太要强，打碎了牙也要往自己肚子里咽。你心里的苦我知道，你有那么多的兄弟，其实你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你就下山吧，下山之后重新做人，哪怕是坐几年牢，你也是人，不是鬼，也不是匪。我知道我欠你的，总有一天我会还你的。
2: 二木过去是我唯一的亲人，可他死了，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希望我走了以后，你有个三长两短。
3: 老大哥，出去！
4: 干嘛？
3: 冲上来！
5: 我竟敢偷听！
6: 你杀人了！
7: 杀人了！各位杀人了！
8: 妈的，是我要杀他们吗？你看看，一个个拿着锄头扫把的，这是要杀我！退后！
9: 想干什么？
10: 大毛，你不能杀他们！你要敢杀人，我就死在你面前！
0: 小妹，你这是干什么？啊？你是不是想让我刘大毛下一辈子过不安生啊？啊？
1: 既然你不想从生，那你就走。
0: 我到处找你，啊！我去教堂救你，去劫狱，到头来，你就拿着刀子来逼我走，是吗？

0: 你醒了？
1: 我怎么跑这儿来了？
0: 你发烧了，乡亲们看见你的时候，你都晕过去了。他们来找我，我把你送到这儿来了。
1: 看来我跟这教堂还挺有缘分。
2: 行了，小妹，你现在身子太虚了，好好休息啊。
0: 小妹，刘大蟒是不是下山了？我听说他在徐家还开枪了，他下山什么意图？是不是想把你重新找回到山上去？我告诉你，幺妹，你不能再跟刘大蟒接触了。你有今天来之不易，你知道。
3: 行了，他现在身子很弱，需要休息。
0: 我现在是为他好。
3: 他是我的病人，在这儿你得听我的，

0: 杨梅，别理他，现在你就好好休息。
1: 我不想回徐家大院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帮我安排个工作？我想在这住下。
0: 嗯，行，那我向首长请示一下。
1: 谢谢你。
2: 施大哥，
3: 干嘛呀？
2: 你怎么来了？看你急匆匆的样子，好像要走啊。
3: 我在教堂待着干嘛呀？我不得回去吗？哎，对了，我把幺妹送来了。
2: 幺妹姐又来了？
4: 她生病了，你去看看她。
2: 我当然会去看幺妹姐，可是施仔哥，你难得来教堂，就多待一会儿吧。
3: 我刚才被人怨，眼不见为净，我先走了。
2: 哎，谁怨你啊？
3: 没人。
2: 哼。
5: 幺妹姐，你又来了，这几天我天天想着你呢。
6: 傻丫头，幺妹姐可是生了病才来的，你还盼着她生病啊？
5: 一个女人怎么可以老生病呢？这样不好。
7: 我知道了，来坐这吧。
0: 幺妹，
5: 嗯，
0: 刚才实在说的都是真的吗？
7: 刘大某是来找过我，不提这事儿了，也说不清楚他这个人没法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0: 他杀了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是好人呢？
7: 我知道你跟他有仇，你跟我不也有仇吗？我一直想着怎么劝他自新呢，让他接受处罚。
0: 可是他杀了那么多人，和魔鬼还有什么区别呢？
7: 行了，不说这个了。
0: 我看他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5: 好了好了，你们别争了，我们别提那个大土匪了，行吗？对了，幺妹姐，我听说你以前好像是徐家寨的歌仙。
7: 是啊，时间过得够快的，一年一年的，一晃我都老了。
5: 不老不老，我想那个时候你一定光彩照人，把男人的眼睛都看直了。
7: 哎，这一年一度的歌仙大会是不是就要到了？你们两个人也可以去参加呀。你看你又漂亮又会唱歌，到时候啊肯定给那些男孩子们看得眼睛都掉下来。
5: 你说我能行吗？
7: 怎么不行啊？参加了歌仙大会，当选了歌仙，就离嫁人不远了。
5: 我才不嫁人呢。
7: 那可由不得你，女孩子大了都要嫁人，长大了心就飞了。给你们看样东西。
5: 蚕蛹呢？
7: 变成蝴蝶飞走了。到时候你们也会变的，变成美丽的蝴蝶，变成人家的妻子，为人家生儿育女。
0: 幺妹，你说我们女人是蚕还是蝴蝶呀？
5: 怎么了？
7: 我终于明白了，实在为什么要送这个给我。
0: 嗯，

0: 他想让我变成蝴蝶，脱胎换骨。
1: 二，
2: 好了，
3: 大队长，
4: 大队长，
5: 大哥回来了，
1: 特派员呢？
2: 是啊，特派员哪去了？
1: 出什么事儿了？哎，
4: 特派员得病了。
1: 得病了？
4: 对，成天就拿那个图啊，就跟那画画画画的，反正我也不知道他画什么，说是什么那个水库，水库。
2: 啊，对，
4: 那图都快让他画破了。这会儿好像去看炸药去了。
1: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0: 特派员呢？
1: 在庙里。特派员说了，未经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准靠近。
0: 干嘛？在里边洗澡呢？哟呵，妈的，敢威胁我？
1: 你开枪吧，我一定能够做到和你同时开枪。
0: 兄弟，我告诉你，这方圆五十里还没有人敢跟我刘大毛刀弄枪的啊。
2: 让他进来吧，别跟他纠缠了。
0: 妈的，不过你小子呢倒挺对我刘大毛的脾气，有时间跟我喝一杯。
1: 如果特派员同意的话，我可以和你喝一杯。

0: 不是给你吃的。
1: 怎么了？
0: 是给菩萨吃的。
1: 这菩萨真能吃桃吗？
0: 你受伤了？
1: 没事，路上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0: 你骗人，你在山路上走了这么多年，就是闭着眼睛也不会摔的。
1: 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
0: 让我看看，告诉我，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昨天我去找姚妹上山，她同意了，并且说炸完了罗天大坝跟我们一块去越南。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不带她，带着她反而不方便。
0: 在炸坝前，我想再干他几个共军，算是送给干爹的见面礼。
1: 哼，你那个干爹啊，行踪诡秘，除了他娘的会发号点施令，他还能干什么？
0: 大毛，你还在记他的仇啊？我跟你说过，二木的死是个意外。
1: 住口！这事儿以后不准再在我面前提了。
0: 好吧，那我不提了。干爹对你还是寄予厚望的，他现在四处活动，在召集人马。
1: 是吗？
0: 是的，干爹说过，以后这些人马都归你指挥。只要炸坝成功，他会让台湾那边空投物资，在提篮山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到时候，50里方圆还是你的。
1: 但愿你这个干爹，这回不再放空炮了。

0: 幺妹，你想留在教堂的事儿，上级已经批准了。我找人收拾了一个房间，原来是放杂物的，条件不太好，希望你介意。
1: 没关系，有个地方住就行了。
0: 幺妹，